0: 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啊，那天我跟一老大姐聊天，我说老百姓攒钱从哪儿攒呢？就是从嘴上攒钱。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两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儿，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来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她会做，所以她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她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都给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一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她总吃啊，她切得老细了啊，省吃俭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给老头买黄豆炒着吃，这怎么不买花生米呢？很少有听说炒黄豆吃的，不都炒花生米吃吗？就有酒啊，他为啥不买啊？花生米不贵吗？就这么的啊，能省的地方都省，省了一辈子。后来是老头先走的啊，老头怎么走的呢？脑出血。这为啥脑出血呢？喝那假酒喝的。你好酒就那瓶装酒它贵呀、啊、对吧？那瓶装酒多贵呀、啊，买那个散装酒，而且就挑那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去买。一般你看有生活阅历都知道，10斤粮食能出1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那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

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呢。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那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啊，孩子念书得拿钱，儿子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呢就能攒将近8万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人啊，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那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不，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子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她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他还有病，你得让着他点儿，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他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惯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了，这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你到啥时候都是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啊，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帮你买药啊，那人说你两句你就得听着，对不对？你自己身体要行的话就不至于这样了啊，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到啥时候啊，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啊。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小脑萎缩吗？尤其他晚上糊涂，儿子还没退休，虽然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啊，讲话了那又不我亲妈，对不对？你能怎么办？所以没办法就雇保姆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里请保姆，你现在保姆他分住家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来晚上走的啊，做饭呢，一天做几顿饭呢，啊，收拾卫生，对吧？怎么个收拾法，这都讲究。你像这种全天的24小时看护老太太的啊，喂饭的，一个月你没有4-5千块钱你根本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啊，4000块钱我又能请一个给老太太做饭，完了之后打扫卫生啊，啥啥都干的，你请不着。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啊，一个月4000，10个月呢就得4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万块钱了，对吧？小5万块钱了嘛，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两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8万块钱。但两年没了，就两年呢没了。为啥说两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两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
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

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深百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他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肿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20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他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光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晚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3-4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这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深百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在吃深百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啊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一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衬衣啊，那个衣领子啊，袖口子啊，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

0: 仓库库廊那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现在通过深白的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深白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啊、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子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还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子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软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深白这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它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啊，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吗，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2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呗？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后腰疼，两个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是那个啊脚踝的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

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得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啊，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呢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虚啊，包括肾淤堵。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荆颗粒健好了，健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参柏树荆颗粒给它加上量。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参柏树荆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加量啊，得加快你这个什么呢，化瘀的速度。你像参柏树荆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这药，这个化肾瘀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瘀。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这个参柏树荆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

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发育度。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五六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三百多，我说没事，有参柏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两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见强不见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五六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又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儿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儿，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啊，就像要背过气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男呐成天就咳着招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包括这个鹿胎的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
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啊、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哎，其实他说的这些呀、啊、我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田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啊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那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啊，啊，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见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参柏树荆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呢能拿动20斤大米，而且打吃上参柏粒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啥，脑部还有腔梗，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呐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参柏了，正好当时有鹿胎饮片这药啊，他说我吃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
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

0: 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深百的要行不？那包括陆太的要行吗？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生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福。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十颗，白术十颗，砂仁十颗，茯苓十颗，陈皮十颗，山药十颗，生姜一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堵。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哎，一样配上10颗，再加枸杞30颗，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0: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凤凰乡动感镇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1: 好。
0: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1: 对，
0: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着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1: 对，
0: 关键还是一点便宜。
1: 便宜
0: 啊！你想了哈，这盒子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了哈，这个怎么吃？
1: 怎么用？行。
0: 对。
1: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0: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1: 怎么的？
0: 我吃药就伤胃，但是呢，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挺严重的。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我得这个胃炎和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有时候反酸呐、然后犯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坐便池吐几口。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下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说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1: 哎呦！
0: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所以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1: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0: 对呀、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呢？以养胃为主。
0: 养胃好。
1: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0: 是。
1: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对吧？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0: 胃哈，
1: 对呀、但是你不吃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0: 对对对，
1: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2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吃多少，他都吸收这么多。
0: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了个什么吗？买了个蜂王浆冻干粉。您说这个可以消炎，
1: 对
0: 自己胃还好，
1: 对，
0: 然后能降压、降脂啥的。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而且就吃了一瓶，直接在舌下含服的。我发现这个药吧，就刺激我的胃。
1: 对呀、
0: 我吃完这个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1: 对吧？
0: 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大刘老师我这病症啊年头太长了。我想问你们哈，我一天吃2瓶行不行？
1: 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0: 好，
1: 你胃养起来了之后 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啊，我就这样，我能保住命了。
0: 对。
1: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2次一天。
0: 行。
1: 每一天吃2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讲话了，它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时间长了，你为什么吃完之后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

0: 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两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上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还有呢，就像我老伴儿吧，
0: 嗯，
1: 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
0: 嗯，
1: 高血低，
0: 嗯，
1: 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
0: 嗯，
1: 但呢他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症状
0: 啊，
1: 头也不迷糊，
0: 嗯，
1: 脸也不晕，
0: 是。
1: 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
0: 嗯，
1: 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0: 嗯，这么的，老伴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就不稳定，脑供血不足啊，
1: 嗯，
0: 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1: 好，
0: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啊，
1: 嗯，
0: 它属于浓缩型的，啊，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啊，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1: 姑娘30多。
0: 三十多，
1: 嗯，
0: 啊，就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0: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1: 对呀，啊，年轻人现在的。
0: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上就睡觉，
1: 嗯，
0: 啊，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啊，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啊，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它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
1: 嗯，
0: 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他在睡觉之前吃 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他调整过来了。嗯，
1: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0: 哎，也客气了，
1: 那个，也耽误您的时间，辛苦了。
0: 哎，
2: 好，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家呀是沈阳的。
0: 啊。
3: 我叫李丽萍。
0: 啊。
3: 我老伴呀叫王军。
0: 啊。
3: 啊。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啊来向您咨询点问题
0: 啊。
3: 这次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我们参加了，
0: 好啊，
3: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有点儿。
0: 病重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
3: 嗯，
0: 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爸有什么病吧。啊，
3: 嗯嗯，好。他的原先吧就有糖尿病，
0: 嗯，
3: 哎呀这病啊没有10年了，也有8年9年了
0: 啊。
3: 刚发现那个2年吧他挺害怕呀，饮食就特别注意，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我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0: 怎么的？
3: 最近这4-5年呢，饮食特别不注意。

0: 哎呦，
1: 糖也不忌口
0: 啊，
1: 这血糖也不好，
0: 嗯，
1: 忽高忽低的，
0: 嗯，
1: 空腹啊都得9点多10左右那样。
0: 你看看
1: 啊，餐后的血糖啊，一般都在15-16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
0: 嗯、
1: 这并发症啊全来了
0: 啊
1: 啊，就所以那个眼睛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
0: 嗯，
1: 检查就说是白内障，
0: 啊，
1: 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
0: 啊，
1: 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一整就急眼。
0: 你看看
1: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
0: 嗯，
1: 这一着急啊一生气的血压然后就更高了。
0: 啊
1: 啊！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
0: 嗯，
1: 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
0: 嗯，
1: 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声，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那人就倒了，
0: 摔着了。
1: 吓我！啊呗，给我吓完了。
0: 嗯，
1: 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当着一通检查呀。
0: 啊，
1: 诊断是脑出血。
0: 你看看，
1: 那会儿血压呀就190多了。
0: 啊，
1: 哎呀，好在呀，就血量不多，
0: 啊，
1: 胃呀也不严重，
0: 嗯，啊，
1: 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
0: 嗯，
1: 啊，出院后就慢慢呀就做康复啥的，锻炼，
0: 啊，
1: 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
0: 嗯，啊，
1: 之前他就不在意，
0: 嗯，
1: 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他这也不闹腾了，
0: 嗯，
1: 也接受吃药治病了，这回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炖丸子。我就买了，
0: 嗯，
1: 他的情况该怎么吃呢？
0: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冻干粉这是对的。而其次呢，
1: 嗯，
0: 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以前我也讲过啊，咱就不再多说了，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哎，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它吃上，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黄姜酸，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稳定的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冻干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啊，它主要是修复我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哎，蜂王浆冻干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他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森柏树英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太好了，我记住了。
0: 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再有啥事我再到时候咱电话联系呗，随时指导。
1: 好好好，
0: 啊，
1: 好，哎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也客气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25日下午转阴有小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4日20时到25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5到1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4到19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8度，海洋气温14到18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5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神职。

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

是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是否，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个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啊、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

0: 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

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2: 哎，
1: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玩意儿，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2: 哎，
1: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

0: 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吗？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
0: 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五香味好。
0: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这太放心
0: 了。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的。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整30罐的一个套组
0: 。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

0: 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要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抓住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

0: 盘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排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

0: 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呀、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地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 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

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故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济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
找到

造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敬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地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0: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

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儿，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来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他会做，所以他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他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他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都给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一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他总吃啊，他切的老细了啊，省吃俭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给老头买黄豆炒着吃，这怎么不买花生米呢？很少有听说炒黄豆吃的，不都炒花生米吃吗？就有酒啊，他为啥不买啊？花生米不贵吗？就这么的啊，能省的地方都省，省了一辈子。后来是老头先走的啊，老头怎么走的呢？脑出血。这为啥脑出血呢？喝那假酒喝的。你好酒就那瓶装酒它贵呀、啊、对吧？那瓶装酒多贵呀、啊、买那个散装酒，而且就挑那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去买。一般你看有生活阅历都知道，10斤粮食能出1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那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说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的。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那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啊，孩子念书得拿钱，

0: 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呢就能攒将近80000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人啊，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不，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她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儿，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她还有病，你得让着她点儿，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她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怪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呢这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你到啥时候都是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啊，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帮你买药啊，那人说你两句你就得听着，对不对？你自己身体要行的话就不至于这样了啊，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到啥时候啊，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啊。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小脑萎缩吗，尤其她晚上糊涂，儿子还没退休，虽然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啊，讲话了那又不我亲妈，对不对？你能怎么办？所以没办法就雇保姆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里请保姆，你现在保姆他分住家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来晚上走的啊，做饭的一天做几顿饭呢啊，收拾卫生，对吧，怎么个收拾法，这都讲究。你像这种全天的24小时看护老太太的啊，喂饭的，一个月你没有4-5千块钱你根本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啊，4000块钱我又能请一个给老太太做饭，完了之后打扫卫生啊，啥啥都干的，你请不着。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啊，一个月4000，10个月呢就得4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0000块钱了，对吧，小50000块钱了吗？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80000块钱，结果2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80000块钱，但2年没了，就2年呢没了。为啥说2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啊、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 那、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森柏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森柏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他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肿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20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他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功夫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晚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3-4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那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深柏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在吃深柏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啊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一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衬衣啊那个衣领子袖口子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衬裤裤裆那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你现在通过深柏的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深柏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啊、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都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 还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子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软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深白的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他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吗，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2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呗？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后腰疼，两个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是那个啊脚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挺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 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孩

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呢、啊、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啊、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那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虚啊，包括肾淤堵，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荆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参柏树荆颗粒给它加上量，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参柏树荆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加量啊，得加快你这个什么呢，发育的速度。你像参柏树荆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这药，这个化肾郁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淤。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这个参柏树荆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就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化瘀堵。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500-600，很多人在喝了2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300多，我说没事，有参柏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2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
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见强不见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五六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啊，就像要背过气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难呐，成天就咳着招人烦，啊，她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啊，包括这个鹿胎的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哎，其实他说的这些呀我都
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前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那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啊，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见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深柏树硬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呢，能拿动二十斤大米，而且打吃上深柏的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啥，脑部还有腔梗，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呐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深柏了，正好当时有鹿胎饮片这药啊，他说我吃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深柏的药行不？那包括鹿胎的药行吗？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生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

0: 服。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啊、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十克，白术十克，砂仁十克，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生姜一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毒。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啊，一样配上十克，再加枸杞30克，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0: 好。
3: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0: 对。
3: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着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0: 对，
3: 关键还是一点便宜。
0: 便宜
3: 啊！你讲了哈，就合着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哈，这个怎么吃？

0: 行，
1: 对，
0: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1: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
0: 嗯。
1: 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0: 怎么的？
1: 我吃药就伤胃，
0: 啊、
1: 但是呢，哎，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严重的。
0: 嗯。
1: 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
0: 嗯。
1: 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
0: 啊！
1: 我得这个胃炎，哈，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
0: 嗯，
1: 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
0: 嗯，
1: 有时候反酸呐、啊，然后犯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做便池吐几口。
0: 嗯，
1: 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
0: 嗯，
1: 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
0: 嗯，
1: 下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
0: 嗯，
1: 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
0: 嗯，
1: 你说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
0: 嗯，
1: 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0: 哎呦，
1: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哎呀，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
0: 嗯，
1: 所以啊，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0: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1: 对呀、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啊，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呢？以养胃为主。
1: 养胃好。
0: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一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1: 是。
0: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啊，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对吧、哎，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1: 胃哈，
0: 对吧、啊、你但是你不听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1: 对对对，
0: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两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吃多少他都吸收这么多。哎，
1: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那个什么吗？买那个芳香姜炖肝粉。您说这个还可以消炎，对体胃还好，
0: 是，
1: 我还能降压、降脂啥的。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而且就吃了一瓶，一瓶在舌下含服的。
0: 啊，
1: 我发现这个药吧，都刺激我的胃。
0: 对呀、
1: 啊，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0: 对吧？
1: 啊，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
0: 嗯，
1: 大林老师啊，我的病症啊，年头太长了。
0: 对，
1: 我想问你们哈，我一天吃2瓶行不行？
0: 哎，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1: 好，
0: 你胃养起来了之后 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啊，我就这样，我能保住命啊！
1: 啊，对，
0: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2次一天，
1: 行，
0: 一天吃2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呢？就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啊，讲话了，它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啊，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哎，时间长了，你为什么吃完之后啊，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啊，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2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 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上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还有呢，就像我老伴儿吧，
0: 嗯，
1: 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
0: 嗯、
1: 高血压低，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
0: 嗯，
1: 但呢，他不是很严重，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症状，
0: 啊，
1: 头也不迷糊，
0: 嗯，
1: 脸也不晕，
0: 是，
1: 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
0: 嗯，
1: 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0: 嗯，这么的，老伴儿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
1: 嗯、
0: 啊，完了就不稳定，脑供血不足啊、
1: 嗯、
0: 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1: 好，
0: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凤凰浆冻干粉呢、啊、它属于浓缩型的啊，它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啊，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1: 姑娘三十多。
0: 三十多、
1: 嗯、
0: 啊，就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0: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1: 对呀、啊，年轻人现在。
0: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上就睡觉、
1: 嗯、
0: 啊，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啊，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啊，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它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
1: 嗯，
0: 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他在睡觉之前吃 啊，
1: 啊，
0: 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他调整过来了。嗯，
1: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0: 哎、也客气了，
1: 麻烦那个、
0: 啊、
1: 也耽误您的时间，行不行？
0: 哎，客气，
1: 哎，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家呀是沈阳的。
0: 啊，
3: 我家有丽萍。
0: 啊，
3: 啊，我老伴儿叫王军。
0: 啊
3: 啊，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啊来向您咨询点问题。
0: 啊
3: 啊，这次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我们参加了。
0: 好啊，
3: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有点儿。
0: 病重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
3: 嗯。
0: 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爸有什么病吧。啊，
3: 嗯嗯，好。他吧原先吧就有糖尿病。
0: 嗯，
3: 哎呀，这病啊没有十年了，也有八年九年了。
0: 啊，
3: 刚发现那个两年吧他挺害怕呀，饮食就特别注意。
0: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我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0: 怎么的？
3: 最近这四五年吧饮食特别不注意。
0: 哎呦，
3: 啥也不忌口。
0: 啊，
3: 这血糖也不好，
0: 嗯，
3: 忽高忽低的，
0: 嗯，
3: 空腹啊都得九点多十左右那样。
0: 你看看，
3: 啊，餐后的血糖啊、
0: 嗯、
3: 一般都在十五六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
0: 嗯、
3: 这并发症啊全来了，
0: 啊
3: 啊，就所以那个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
0: 嗯，
3: 检查就说是白内障，
0: 啊，
3: 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
0: 嗯啊，
3: 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嗯、一整就急眼。
0: 你看看
3: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
0: 嗯，
3: 这一着急一生气。

0: 就更高了。
1: 啊。
0: 啊，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
1: 嗯。
0: 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
1: 嗯。
0: 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响，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那人就倒了。
1: 啊，摔着了。
0: 吓我！啊呗，给我吓完了。
1: 嗯。
0: 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当着一通检查呀。
1: 啊。
0: 诊断是脑出血。
1: 你看看。
0: 那会儿血压呀就190多了。
1: 啊。
0: 哎呀。好在呀，就血量不多，胃呀也不严重，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出院后就慢慢的就做康复啥的，锻炼，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之前他就不在意，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他这也不闹腾了，也接受吃药治病了。这回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就买了。
1: 嗯，
0: 他的情况该怎么吃呢？
1: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冻干粉，这是对的。而其次呢，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以前我也讲过啊，咱就不再多说了。其次呢，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哎，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王浆酸，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稳定了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冻干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啊。它主要是修复我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哎，蜂王浆冻干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他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森柏树英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0: 太好了，我记住了。
1: 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再有啥事我再到时候咱电话联系呗，随时指导。
0: 好，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1: 也客气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维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线，

黄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好边境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石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

西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获评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滩养、文化展区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胡孟刚带着程越来到海州镇通镖局，这到家了，伙计们打里边接出来，老镖头光顾跟伙计们打招呼了，就没发现呢这个程越脸上表情有什么变化。程越呢两个眼睛直盯盯的，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在南关口外从他马前经过的那位古墓先生，只是这么一闪就进了那小巷。要不是当着胡孟刚啊，程越几步就追过去了，一把拉住他，非得问他几句不可。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诚心打我的马腿？可是呢不好意思，怎么你看看已经到了人家门口了，你风风火火的跑出去干什么呀？这时候啊，镖局子里边出来了好几位镖师，那都是胡老镖头的左膀右臂啊。胡孟刚一看，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来给几位引荐引荐。哎，弟兄们，这位呀，一指程越，这就是于建平，我大哥的得意门生，开山立门的大弟子程越，程于俊，啊，这位是金枪将沈明仪，沈镖师。年纪在40开外，生的面似淡金，黄中透润，海下三绺胡须。程越知道这个人是很有名气，赶快上前施礼。沈明仪，哟呵，高见高见，少镖头失迎了。第二位过来了，哎，我见见这位，这是单刀铁拐戴永清代表。

就是，哎，这位黑虎玄坛，姓宋，叫宋海鹏。你们呐，要多亲多近，几位要多多关照啊！哎呀，您说的哪里话来呀、啊？少镖头，不知道您驾到我们有失营衙，您可得哎数个货。哎呦，程月脸有点红了，不好意思了。怎么，诸位都是我的长辈呀、啊？那怎么能这么客气？这是做弟子的我怎么敢当？哎呦，我们可不敢承担哦。怎么，啊，于老镖头是何如人也啊？跟胡孟刚胡镖师要是称兄道弟还可以，我们呢那差着一层呢。这心里话像众星捧月似的，哎，就把程月他给迎进来了。进来之后擦脸漱口喝茶，哎，胡镖头吩咐一声，大牌酒宴。呵，对程月这面子不小啊。你看，这可应那句话了，头十年看父敬子，后十年看子敬父。哎，现在呀，那就一半是冲着于建平他老师，另一半那招待程月得客气点啊。程月真有点过意不去了，二叔啊，您可不能跟我这么客气啊。我老师说了，您得拿我呀当您手下人使用，也就是您的弟子，您就是我的老师啊。您这样，这哎，不对不对，于俊呐、啊，你别说了。怎么，不管你二叔怎么样，这大面咱们得亮得过去，知道不知道？嘿，你来了就是客人，知道吗？等明儿以后我金盆洗手到你师父那儿去，哎，跟他一起归隐在云台山，那时候啊我就不能跟你这么客气了，知道不知道？嘿，这回啊您是客人，客气了一番，这个针灸哪个布菜哦，这就甭提多热闹了。哎，吃喝完毕之后喝着茶，哎，胡孟刚这才把借旗经过说了说，盗旗那段没提。怎么回事啊？这乔镖师啊在半道托付胡老镖头了，二哥啊，您可别提呀、啊、我偷旗子这事儿。怎么，这镖局子里这哥几个都跟我过不去。哎，我咱们跟前一坐呀，他们总说呀，怎么回事儿呢？这咱们这卫生收拾的可以，怎么总觉得有股子味儿呢？你说这不成心起哄吗？这不是，甭问他，这是有股子贼腥味儿。你说咱们总拿我开这心，您回头再一提我这偷旗子的事儿，这不好，咱们把这档子就过去就完了。胡孟刚是个实惠人，哎，你既这么说了，我就这么办啊。这好，我不提了不提，今儿真没提。那也不能说当时没借，那脸面都挂不住啊。到那会儿，嗨，这我这一借旗挺痛快啊。这个不会说谎话的人呢、啊、说出那谎话的也可乐。怎么，这位说的有点太玄乎了，程月都有点憋不住了。我到那儿就借旗去了，你猜怎么着？几位怎么着？我大哥早就把金钱镖旗准备好了，说兄弟，我准知道你得来借旗子，你瞧这事儿，我正想给你送下山去，结果啊你还就来了。得了，受点累您拿走的。大伙儿听了也玄乎，能这样吗？行了，甭说了啊，细情甭说，先把这旗子供起来。哎呀，程月一听二叔，怎么供起来干嘛呀？啊，对对对，挂起来，挂起来。哎，告诉你们啊，得挂在咱这镇同镖局的前边。明天一早上午辰时，几位随着我去起镖，头天先把这垛子全都顾好。垛子呀，啊，那垛子还不是一般的骡马呢，也得挑挑选选。为什么呀？远路无轻担呐、啊，你这骡马也一样啊。哎，养马比君子，那玩意儿一走多了远，这上千里那里程，你说这驮的都是银子，而且这银子呢，它算是官银，也就算躺银呐、啊。

是五个元宝啊为一跳，哎，也有装四个的，就把这元宝把它砸扁喽。先说这元宝，这一个元宝啊是五十两，分量五十两重，把它砸扁了，装在这银鞘里。这个一个鞘，这就是五五二百五，二百五十两，20万两银子。要是平平常常说呀，那得100个垛子。这玩意儿这拉起来，这线路太长了，尽量呢把它减少，宁可呀这个路途上耽搁这么一两天，哎，晚走点，早睡点，哎，早歇息点，就这样的话呢，这个路上减轻一点这个里程，哎，别把这个牲口给累着，那么也得50匹箭骡。哎，这一个鞘里头就这么多，您算算这家伙了得吗？那一个一匹骡子就得驮这个好几千两，那也就算是好几百斤呢，那不是个小数目啊。先把这个骡子雇好，这都熟了，一听镇同镖局来的，哎，人家这会儿单有骡马行给准备这垛子，每一个垛子是一个舵手跟着，得跟一个人刷六印卫，负责这个坐骑，负责这匹骡子，那么这就得50个人，再加上镖局一些个马匹呢，镖局一些人呢，他走起来像一条长龙似的呀。头天把这个骡子垛子全都雇好，第二天就奔这个营公所来了。洪孟刚把这个身边的人全都带着，因为什么？只要是一起银子，就在当地这儿，比如说吧，在这个东大街，在这儿起这个镖银，当时把这银子一交给你，你把它接过来，一出毛病，一出问题，你就要负责了。丢一两你补一两，哎，丢一斤你赔一斤，甭客气。来到严公所门前，当差的看见了，赶忙迎过来，哟，胡老镖头，您来了啊！听说您去借东西去了啊，借来了。我们今天要起镖了啊，那太好了。这个书的人这儿候着您呢。书的人，胡孟刚一愣，这书的人干什么的？跟着这镖银的，哎，也就说是本家人得跟一人啊。他也不知道这书的人是个什么官啊。你们几位在这儿坐一坐啊，稍后片刻我去到里边见见。胡孟刚说完，跟着这个听差的就进来了。来到北房挑帘笼进来，这么一看，这书的人呐在那儿坐着呢，还真有个派头。这位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官，看来那官不太大，但是那僚可不小。那嘴撇着，手里头端着个水烟袋，左手端着水烟袋啊，右手拿着个火纸门。胡孟刚进来这么一看，这位年纪也就是30多岁，身上穿着五四罗的长袍，外边罩着花色的马褂啊，腰里头还带着眼镜盒子，冰冷盒包，那是干什么的？事务啊，啊，清朝那时候讲究带这个，有的呀提了嘟噜带出来好多啊，冰冷盒包、眼镜盒子、奔头耷拉啊，什么小刀子、火镰，这提了嘟噜的都带好多，都有用啊。不是没眼镜盒装眼镜的呗，那跟头耷拉那装表的呀。哎，这位坐的那盒这神器，听差的赶忙过来了，大人，这个胡镖头来了啊，有请有请啊。胡孟刚一看，哦，您就是舒大人吗？失敬失敬。不客气不客气，老镖头请坐请坐。哎呀，这趟您多辛苦了。哎，哪里哪里啊，买什么吆喝什么吗？不是保镖的吗？下话没好意思说，你是花钱雇的，那甭客气。好啊好啊，来给这个

0: 镖头，倒杯茶。
1: 您稍后片刻，啊，这个还有一位啊，马总大人，哎，大家都称他为张团练，哎，马上就到。话还没说完，门口有人说话，哎，我来了。林龙一瞧，由打外边进了一位，嚯，这位长得五大三粗啊，看得出来行武出身，年纪四十开外，黑灿灿的一张脸，连鬓络腮的胡子茬，是头上戴着一顶红缨凉帽，这身上也穿着四开气的袍子，腰里头扎着一条领带，大红的针心，脚底下是薄底靴子，瞧那派头啊，看得出来是个练家子。这个练家子和不是练家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练家子情况也不一样，哎，这个随着功夫的加深呐、啊，哎，这个修养也就提高了，哎，武术这个东西，一呢为了健身，二呢为了防身，哎，小可以擒敌，大可以卫国，哎，武术家真正到了武术家。相当之文雅，哎，像这位张团练这样的，看样子呀，这位是有点武艺，怎么回事带出来了？走路都和旁人不一样，这个属螃蟹的横着，走起道来的草车有点上晃，怎么让你看看？有功夫那当然的，这位可能是举过两天盾子，也摔过两天跤。还会点武艺，哎，也难怪啊，把式家教不是越练越高吗？这都有关系。这位是怕胡孟刚看不起他，实际这还真麻烦。怎么你越怕人看不起呀、啊、还越耽误事儿。哪位是胡镖头啊？我见见，我见见。胡孟刚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哎，胡孟刚胡镖头是个老实人，赶忙站起来，哦，不才不才，我就是胡孟刚。哦，舒大人刚刚提过您，您就是马总大人，免礼免礼。胡孟刚这气，谁给敬礼了？啊，您请坐，请坐啊，好好好。这个胡老镖头，我听舒大人说了啊，介绍了您这镇通镖局，以及呀、啊、您本人，听说您一对铁牌武艺不错呀。胡孟刚心说：“这全是废话，可怎么办？也得应酬两句啊！”哈哈，您过奖了。在镖行之中，胡某很不才呀、啊，算是无能之辈吧。嗯，你也不用太客气，这一趟镖呢是非同小可。胡镖头，你可必须得保证，好、啊，这镖银的安全。这输的人叫出来。找出什么来了？这话说的不太合适啊啊！张团练，方才啊，我已跟老镖头说过了，老镖头这次走镖是非常之用心的，您就不必多虑了。嗯，胡孟刚有点火，真想给他两句，说什么呀？没这金刚钻，我干嘛揽这瓷器啊？你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你们人托人，脸托脸的。非让我走这镖不可，我还在我大哥跟前栽了个面子，借着个镖旗碰了一鼻子灰，哪儿是啊？这是，他真想，干脆您另请高明吧，回见吧。自己想，哎，这么大岁数了，干嘛呀？这是，啊，哈哈哈。张团练放心吧，嗯，胡某既然应了这只镖，我就有保全他的办法。哎，那是再好不过了。现在时间不早了，起镖，随我来。一摆手，嚯，他在前面走道撇拉嘴的晃晃就过来了。这几位镖师一看，这干嘛的？胡孟刚一皱眉，干嘛的？张把总知道吗？这次押镖也有这位，把那舒大人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然后就奔这库房来了。听说要起镖了，这些位往后一闪，直抓一个大罗圈了，就把这库房给围起来，噼里啪啦全都把衣裳甩了，个个甩是衣服之

0: 怎么回事，家伙全亮了，这样啊，这玩意儿不能是这个温良恭俭让，起标起吧，行了吧，扛银子得了，那哪行啊，那出了毛病了。现在你一瞪眼，这标银从库房里头往外一拿，就是你镇同镖局的了，盘银子了。这的银子一敲一敲一敲一敲往外盘的，先得把它盘到了镖局来。哎，到了镖局之后，几步商量，明天吃过早饭就动身，一清早起镖离开海州城。这书的人呢也入住的镖局子了，那张团练还带着十个兵丁，有十个兵丁啊，嚯，那都是他手下的，这好事儿啊。怎么你看着这趟走镖半官半私，这多有意思啊。告诉你们啊，对这二位格外客气点儿。怎么，人家是货主吗？客气点儿。那张团练骑马，哎，这舒大人呢坐车。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唰的一下，镇同镖局门口这么队伍排开了。好家伙，五十个垛子，再加上这些镖师的马匹，后边的车辆，前边两匹骏马，两位唱子手，金勇和张和。金勇啊是大唱子手，他长着十二金钱镖旗。哎，那位呢？那位张师傅拿的是镇通镖局的镖旗呀。唰的一下，队伍全都裂开了，还没等动身呢，先得把镖趟子喊出去。金勇的嗓门是特别的亮堂，好家伙，一嗓子高八度，莫天云能听出二里半地去。喊镖趟子，我不喊镇通镖局的那镖趟子了，得喊安平镖局于建平的那镖趟子。四个大字，乃四字岳武扬威。啪下骑上马，金钱镖旗手里这么一擎，一声喊岳武扬威，好，这声音听出多远去。这家伙招来好多人呐、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啊，大家在暗中喝彩，这大气派，这还了得。不用问呐、怎么这20万两镖银呐、绝对不会有半点闪失，太太平平就得保到要去那地方，是大伙这么盼呐、跟着一声镖趟子喊完了之后，这只镖浩浩荡荡离开了海州城。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
3: 啊、
4: 哈密瓜呀、
3: 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是、
4: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你
4: 说一方水土养育
3: 一方
4: 人，
3: 哎，
4: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3: 大枣，
4: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
3: 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的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

0: 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袋10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着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疆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

0: 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88，400166988，400166988。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88，400166988，400166988。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88，400166988，400166988。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胡梦刚由海州起镖，保着镖出城了。哎呦，周围多少人看热闹的，这简直都挤不透啊！大家知道，这次镖非常之重要。胡老镖头啊，亲自押镖，那还不算，说是找了他多年的老朋友。借来了金钱镖旗，咱们今天得开开眼界。大家老远的望着前面这两杆镖旗，张口把这个马呀往后吞着，吞一口，让金勇趟子手金勇这马在前边抢出一刀去。实际这都是对安平镖局的尊重。金钱镖旗也是迎风招展呐、啊。金勇的嗓子也特别亮堂，只要一喊这趟子，你甭出屋，坐在屋里，咱们一听就知道镇通镖局起镖了。今儿个特别招眼，胡老镖头呢，让这个程月呀、啊，这马在前边，程月是说什么也不干。怎么，你要再这么着，干脆我下马拉着马走。这我太不敢承担了，怎么大面上，哎，您不是为了尊敬我，是尊敬我的老师，跟我怎么客气都行，当着外人逢场作戏呗，哎，可是呢，关键时刻那还得是您呐，您是总镖头啊，我怎么能在前边？急得面红耳赤的，胡老镖头一看，这孩子挺懂事儿啊，那行。你就在我的后面，前面是这个胡孟刚，哎，第二匹马那就是程月。当出城的时候，一出这海州城关，程月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就在这叽叽喳喳看热闹的人群当中，有位算命先生，怎么他那帽子特扎眼？因为那帽子上边啊，那算盘疙瘩打的特大，那个好家伙，那帽疙瘩通红醒目啊，特别是他那帽罩，是他。程月无形中说出来了，胡孟刚一愣，贤侄在跟谁讲话啊？二叔，没有，我这没留神，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就折过去了。程月瞪着两个大眼再找，没了，就那么一晃不见了。要说程月的眼神可以啊，甭大白天呢，晚上他眼睛也厉害着的呢，要不怎么叫铁掌黑鹰呢？程月的眼睛黑眼珠黄焦焦白眼珠青须须，那叫金枪蝶豹。哎，

一看白天晚上看着都那么远，牵连就这么好的眼神一晃啊，没呢，算了吧，找他干嘛呀，就出了城。一路上这彪唱的这么一喊，不是一声接着一声的喊，那谁受得了啊，怎么你嗓音再好，这声带各个方面那也不行啊，总那么嚷嚷，哎，走一段路就得喊这么两声，特别是啊过些山林。这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很多，一个是呢提神，哎，抖一抖这个镖局的威风，再一个呀是亮这个牌匾，各个的镖局都有自己的镖唱子，哎，这乐舞扬威谁也代替不了，那就是人家安平镖局于建平的。另外啊也有一种含义，什么含义，就是给这个绿林送个信儿，告诉你谁的镖来了，客气点说让个道，不客气说赶快活动活动，闪一闪，把这镖让过去，别找不自在。这就是旗号，就是卖的是牌匾。程月呀，虽然昨天晚上商量了，胡孟刚啊征求他意见了，贤侄啊，这趟镖这镖趟子得换换啊，别喊我的了，就喊安平镖局的吧。哎呀，那可不行啊，叔父您太客气了，怎么只有让我老师知道，你老师那由我去交代，你就甭管了。怎么这么想的好乐舞扬威去，实际啊我早就想，哎，把这个趟子接过来，可是没征得你老师的同意，我还有点啊不太敢。这回你在这儿呢，镖旗在这儿呢，就这么喊。那个程燕也没办法，这趟镖这个路途不近呢，哎，他们得呀走这个淮安，哎，奔扬州，绕着江陵去，好，还得过镇江呢，好老远的，实际是奔南京这条道得走半个月呢。就一天呢，就是这个吃过早饭就走，中途打打尖，哎，晚上住店，这一天天就这么走的话得走半个月，这路程不近呢。他们浩浩荡荡就下来，第一站呢住到和风驿。实际这个路途来讲啊，是住哪儿哪儿打尖，哪儿吃饭，哪儿喝茶，哪儿休息，这实际都有安排，就不用胡孟刚操心了。哎，金勇、张和这二位就办了，因为经常走镖啊，哎，就像这个现在跑这个长途客运，这道理是一样的。哎，在哪儿打尖，哪儿吃饭，哪儿休息，让乘客下来活动活动，这都有一定的这个规矩。第一站就住到和风驿，而且呢，店房啊，也都比较熟了，也都熟了啊。在和风驿这儿有一座大客栈，小客栈呢容纳不下，就三义客栈呢。三义客栈的老板老早八早就跑门外这儿站着来了，虽然没有黄土店到净水坡街也差不多。怎么回事呢？早就闻见风了，过路人把信儿就给带到了，告诉你啊，镇通镖局这镖车出来了，我们呢连趟子手喊的镖趟子我们都听见了，是乐舞扬威。哎，店老板一愣啊，怎么把这镖趟子换了，乐舞扬威是镇通镖局吗？没错，赶快收拾出来。有的长期住的客人呢，您对不起，上旁边店房您先委屈一天，别的客人那就一概不收留了，整个这座客栈就由镇通镖局给包了。老远看见了，嚯，镖到了，老板紧跑几步，冲着胡孟刚是一一倒地呀，哈哈哈哈，胡老镖头别来无恙啊，小弟不才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呦呵。我说张

这回得给你添添麻烦了啊！您哪里话来？我可告诉你，哎，这趟镖非同凡响，知道不知道？有这个盐工所的舒老爷来，还有啊张团练，你知道吗？这一文一武啊，两位都是官府人，你可得格外客气。那您放心吧，哈，告诉您，咱这店房您住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咱们这甭管什么吃喝存站，绝对让您方便。而且甭管是冬天夏天，冬天暖和和，进门是热气扑脸儿；夏天您来了，咱这蚊子不叮，臭虫不咬，各自见人开腿就跑啊！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到这儿全都下马了，呵，伙计们这顿忙把马匹全都接过去，把垛子全接进店里来，把这垛子全盘好，啊，卸了垛子全都盘好啊！啊，镖局子的人呢，刀枪在手。围着垛子这儿一站，就这样啊，不管是中途休息还是什么，这么说吧，镖局上下下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眼睛都盯着这银翘，谁大意了也不行。这银翘不是那银翘解毒丸，那治感冒行，就是装银子的这大竹筒子全看着那个，这得一波一波换。老镖头呢得先安排安排这位叔老爷呀、啊，还有这位八总，这二位一看老镖头挺客气，他们自然而然呢，那架子也就下来一点了，给这二位先安顿好，然后这些位再擦擦擦脸，漱漱口，把茶都沏好了。胡镖头出来转转，这是老规矩了，老规矩，每到一地，不管是熟地方、生地方，先得把这环境看看。明面上来说呢，这是看环境，实际呀、啊、就看有没有啊衍生的人，有没有啊在这闲着没事儿盯着这镖的人，这都得注意。那当然呢，他一出来，程月就跟出来。程月很有眼力劲儿，胡孟刚特别喜欢这徒弟，心说你看看，还是我大哥呀，瞧人家收的这弟子啊，多懂事儿啊，多有眼色啊。哎，贤侄啊，你在屋里歇着吧，我出去转一转，我陪您走一走。说着爷俩打屋里就出来了，前院后院东西跨院，哎，店门外边就都看一看，挺好，可以说四个大字，平安无事。店里掌柜的把幌子都摘进来了，摘幌干嘛呀？哎，只有这只镖走了之后再能挂上，再挂啊。那这时候有来投店的，那对不起，您您就在旁边，熟客人的老关一户，老关一户您也得旁边去，您住这儿不行，这不方便。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还行，挺好。哎，我说掌柜的，哎，老镖头，您有什么吩咐？怎么样啊？啊？这些日子地面上还没事儿，这儿挺好。您没看吗？咱们这和风一年不是来一次两次了，还算可以，基本上算是个大码头吧。倒是挺太平的，您放心好了。嗯，好好好，行了，回屋吃饭吧。到屋去了，坐下来，把酒摆好。虽然有酒啊，谁也不多喝，实际这酒呢是冲着这什么叔老爷呀、啊、张团练呐、啊、还有程月呀、啊、就摆摆样子。程月更自觉，不能自搂自搂，好，他喝起来没完，一个是自己量也不行，另外一个也不能那么办，就是客情摆一摆呀、啊、我爱喝喝两口就完了。胡孟刚端起酒杯来，他知道自己不喝，你这主持客不饮，别人怎么办呢？喝一杯，刚把这杯酒周下去，坏了，怎么店门口吵起来了？金勇打外边进来，哎，怎么回事？金师傅，门口嚷嚷什么呀？来俩住店的，说要住这里。掌柜的说不行，啊，这俩非要住不可，在这儿呛呛了几句，完了吗？还没走呢。嗯，胡孟刚一愣，程月就站起来了。我出去看看。不不，

用不着用不着。金枪将沈明一摆手，您继续吃啊，您几位吃着，我出去看看。沈彪师这个人呢，别看武艺那么高，哎，他外表很文静，哎，顺手拿了把折扇油打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这么一看呢，沈彪师一愣，怎么确实有俩人要住店。这俩人呢，年纪都在30开外，外穿着蓝布大褂，这个大褂虽然很肥，但是呢也掩饰不住啊他那彪悍的身体，看得出来是个练家子，能看出来那是干什么的呀。看这俩人站在那会正跟这店主东那嚷嚷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你家不是买卖吗，你这个买卖怎么就住下怎么不行呢，我不管那个什么标不标的，我们也不是保镖的，要是我们就在这里头非住店的不可。说话有点山东口音，这个掌柜的可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二位客爷，我们这话可没少说，够跟您客气的了，怎么我们是开买卖的，敢得罪谁呀，啊，住店到这儿来都是我们的贵客呀，这真是特殊情况，人家这会儿有一只标把我们这店全包了，他能住得下吗，啊，你是多岁建房子又天朝后的，你给我们称量间你们干嘛非得住这儿呢，对面不行，我就瞧你这个地方有风水，他在这有风水非住这儿不可。沈明一到后边就转过了，啊，慢了慢了慢了，张哥等等啊，二位请聊，实在对不起，不才我姓沈，我就是这个镇通镖局的镖师，哎，我们早打招呼了，哎，头几天我们镖在海州还没动的时候就已经把这店给耗下，您二位非要住这不可，那好办，我们给您腾地方，哎，我们把这个镖车把所有的行李东西我们全搬在大街上去，您看这行不行。在这位山东大汉的后边站着那人过来了，慢着慢着，哎呀，这是实在对不起啊，因为我们呢常来常往，我们也是买卖人，从这路过呢总店也住这个店，为什么一样花钱，这店房啊这个伙计没有客气，是这个东西又好，哎，吃的还便宜，都愿意住这儿，是这么回事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找个地方，另外找个地方啊，对不起您，走走走走。这人说着冲着前面这山东大汉递了一个眼色，两人一回身拉马就这一转身呢，金枪将沈明吉就一愣，咱们看这二位啊，武功不浅，修底气这干净这利索，唰一转身拉马要走，这时胡镖头打里边出来，哎，别走啊朋友，住与不住的怎么也得进来坐会儿啊，喝杯茶，哎，好好看看，端详端详，先练我数，再走也不迟啊。这话六话，那当然，胡孟刚一眼就看出来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过往客商，可人家这二位啊没燃这茬儿，谁也没燃这茬啊，转身啪一下各自上马，这上马呀还特意哎让人看着不是那么灵敏，可能这俩人意识到了刚才转身一拉马的时候身形太溜了，现在装着捉笨的样子，哈哈哈哈，洪孟刚黏然一笑，透假呀，啊，算了吧算了，说算了，把沈明仪给拉进来，可但是胡老镖头这饭都没吃好，心说怎么回事，刚出海州叫人给盯上了，

0: 下呢？程月看出来二叔有心事。
1: 到了晚上分分工，前半夜后半夜。胡孟刚，自告奋勇，我在前半夜吧，啊，我也睡不着。你们都早点睡，三更时分我再把你们叫起来。说睡不着，真睡不着。胡孟刚躺在那儿在翻来覆去。天到定更了，忽然间呢，他听见这个殿外远处里传来一声马嘶。胡孟刚一愣，腾一下他就起来，悄悄拉开门来到院子里往四外看看，除去守夜的那些个镖局子的人，没有旁人，自己把衣襟放起，这么一撩，呲，一纵身，他上了房了。来到房上，俩手摁这个房脊，探身这么一看，呀，胡镖头愣住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礼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2: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4号，欢迎大家每

0: 您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中华医药历三千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与您我们再度通过空中电波相会在您的家中，共同关注气血健康，人健康，共同交流我们通过这个补益气血是怎样追求到健康的。咱们这里呢是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今天我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一清二补疗法。那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主要指的是曲浊胶囊进入人体后发挥清血浊降血脂这样的作用。二补呢，那指的就是气血双补，补气补血，气血同时双补，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对既定的疾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你先清啊。这个清是清理的清，清理什么呢？清理血浊呀。曲浊胶囊就是从血液入手，清除血液垃圾，清理血管，改善心脑血管供血供氧。曲浊顾名思义就是驱除血浊，这个浊三点水过来一个虫字。什么是血浊呢？污泥浊水的浊，血浊就是我们血管中多余的过高的血脂，过高的血粘，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这些都指血液垃圾，还有过高的氧自由基。我们中医呢把这些通通称为血浊，血浊就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罪魁祸首，所以文绉绉的一个词儿叫元凶啊。那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血浊呢简单理解就是血液太脏了，血液呢比较粘稠，容易引起高血脂症，血脂增高临床就会出现头疼，因为脑供血不好嘛，红细胞血氧差嘛，或者有的人出现四肢麻木呀， 头晕。

有的医务工作者运用中医辩证法，强调清与补的珠联璧合。补是扶正，清就是驱邪。如果把人体比作房屋，那清理就好比是打扫房间，补益好比是添放家具。如果不把房间打扫干净，家具放上以后就会尘土遍布。所以说呀，通过一清二补的组合治疗来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防治，气血双补是治病根的，那曲着胶囊是治症状的，所以两者组合是标本兼治。讲了这么多呀，我们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一下吧。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就是曲着胶囊，清理血浊毒素垃圾，让血液干净，让血管恢复弹性，溶栓排栓等等过程，这是一清进入人体发挥的作用。二补就是补气补血，气血同补。这个气血同补的过程，它是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啊，是综合全方位考虑的。内部气血的目的是在于安养五脏六腑，让气营血旺，百病不生的。那我们百姓们都知道一句话，气营血旺了，血脉也通畅了，血管也健康了，我们这个人能实现什么？那不就实现了水到万物生，血畅才能百病消吗？只有一清二补同时进行组合治疗，我们才能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治疗效果。那这几天呢，接到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询问气血双补丸、曲着胶囊的具体情况。那在这些电话里呢，有一类电话是非常多的，我今天就在这里重点跟朋友们讲一讲。那这几天呀，咨询电话里最多的就是有用户问我啊，说我现在呀正在用气血双补丸呢，用的效果还不错，我需不需要，还有没有必要再买曲着胶囊呢？在这儿大家注意听了，我今天就专门回答啊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在这儿要讲一下啊，气血双补丸和曲着胶囊它们都是治什么病的，它们的治疗范围是什么，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气血双补丸大家呢都已经很熟悉了，毕竟它成功上市已经是30多年了，我们在广播当中推广气血双补丸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了。全国各地很多的老听众啊，那么长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对气血双补丸来讲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气血双补丸是补益类的纯中药、中成药，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病研制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补气养血，气血同时双补，目的在于提高我们人体的基础健康，也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免疫力以及滋养、濡养、营养作用，它是核心基础健康。这个健康你必须得把握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包括一些中年人，通过气血双补达到气营血旺、身体强壮啊，不容易生病，对各种老慢病啊，可以说都有很好的疗效。这是气血双补丸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补益类的基础用药，它的适用人群、适用面相对广泛，因为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就是每个人啊都摆脱不了自然的生命规律，生命过程是慢性气血消耗过程，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那甚至是多病重病缠身，因为亏气亏血重了，这是一个基础健康问题，所以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而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平和啊。刚才说了，气血双补丸平和决定的它适应人群非常广泛，适用面很广泛，气血双补丸它不伤人呐，所以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中老年追求健康的朋友他都需要都适用啊。但是我们的用户中啊，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中老年人群有心

有些听众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情比较严重，只服用气血双胍一种药效果来得比较慢，必定气血双胍是补益气血类的这个基础药物。气血充盈它得有个过程啊，它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治愈大病重病慢性病啊，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够治愈的。 它需要滴水穿石，逐渐建功，它不是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研制的啊，而曲轴胶囊就不同了。这曲轴胶囊它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产品，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要求大家再增加一种专药专治的药品，那是很有必要的呀。 用这两个药品配合起来用，效果会更好。用气血双补丸结合曲轴胶囊，我们叫它一清二补组合疗法。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加强给我们的血管细细澡，让血液健康，同时针对高脂血症，包括高血脂、高血粘。 具体指高油三酯高了、胆固醇高了、血粘度高了，有的人啊，而且血管出现了什么呢啊，脂质斑块，那这些问题通过曲轴胶囊呀，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们就多一重保险，多一重保障啊。那至于听众朋友们问的这两种药怎么选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啊。 曲轴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可以在服用气血双胍的同时加上这个药，效果会更好嘛？啊，刚才说不仅是很有必要，而且呢是势在必行，补益气血，一清二补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势在必行的。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血脂血粘度呀也不高的，那当然就没有必要去吃曲轴胶囊了啊。只用气血双胍这一种药就够了。这曲轴胶囊呢，它是通过驱除血浊、清除血管内壁脂质斑块、疏通血管、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来从根源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 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药呢，必须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用的时间短了，效果不明显。这个原因啊，我想大家都明白。人的血管里血浊，我们说到这个动脉血管发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包括我们人体脏腑功能低下以后才会出现代谢紊乱，脂代谢紊乱，这都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老慢病了。 那尤其是脂质斑块啊，溶解压、清除，真是四个字儿，谈何容易。一般呢，它需要坚持治疗2到3个月以后才会有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个药呀，我们也不用长年累月的吃，您治疗一段时间，建议啊，再去医院。 监测一下相关指标，如果血脂啊、血粘全都降下来了，症状消失了，指标呢全部都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了。个别的特殊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大面积心梗发生过一两次了，啊，确诊是冠心病病人，像这类人群呢。 那我们说病和病不一样，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对待，具体问题我们具体解决。曲轴胶囊虽然说它的成本比较贵，但是呢，现在处于特价推广期间，那和气血双补丸让你享受的是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政策。那这也是百姓的价位，良心药，放心药了。 老百姓都用得起的好药，好药是百姓们通过实践下的结论。说一味药好与不好很简单，一安全，第二有效果。那曲轴胶囊也是这么一个药啊。好了，关于这个如意气血它解决什么问题，曲轴胶囊解决什么问题，我今天再次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每天一个病，我详详细细再跟大家讲。 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讲一下气血双补丸和曲轴胶囊的销售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华阳制药厂啊，一直对大家有这么一个。

0: 承诺，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服用我们药品的客户100%都有效果，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医药能达到100%的药效，这样的药全世界都没有，不管是中药西药都不可能。事实上气血双补丸的有效率已经达到了80%多，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肯定有一部分用户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华阳制药厂坚持这个承诺，就是说万一没有效果，效果不好，把剩余的给我们拿回来，就把钱退给您，或者不管任何原因您不想用了，都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给您退药，这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方法。我们不能保障气血双丸和曲卓胶囊100%有效果，但我们可以保障您不吃亏、不上当、不遭受任何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我们一个药厂啊能够做到的最大的诚信了。气血双补丸曲卓胶囊的全国药品的配送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负责，刷医保卡需要到药店办理。惠民堂连锁大药房的服务宗旨是好方好药批名价，我们惠民堂大药房呀为您免费送到家。我们的咨询联系电话是400-001-2085。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2: 你好，
0: 我是张老师。
2: 你是张老师哈？
0: 对，是我。
2: 嗯，
0: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我问题挺多的，反正
0: 挺多的，咱一个一个说。
2: 和你说一声，我在哪都背，就是说话，反正我有时候说不清楚，嗯，反正原谅些哈，我俩都
0: 不客气。
2: 有时候说快了，说连串话，我也有点听不明白。
0: 嗯，
2: 我首先我什么来呢？我就是听你讲课也没听几天，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头两天就是偶尔的听录音机，听着你讲那个和这个气血双补丸，我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我就想了解了解，看我这个病咋那么能治。我是那么想的哈，你别见怪，我说错了你别见怪。
0: 没事，
2: 我怎么想怎么说，我一提就病。病挺多的，主要是那个这个三级高血压，就是波动性挺大的，就是有不点事儿，就那个血压时时上，那都是170-180，有时候都200，他就是那么样。但是你要是走点道了，还是有点动，就是上。这个动脉硬化也挺厉害的，这个后脑勺老疼，
0: 后脑勺
2: 的半块啊，就是住院检查，就是说像密密麻麻，就像那后头酱一样，就是腿又堵的，病挺多的。这个心脏这块呢，就是早搏，被住院做那个背心结核，就是。是140-120，就是室内室外的都是早搏，有时候透停，反正现在能好点，稳定一点，反正也是没，主要是这个脑子啊，身上毛病挺多的，我有脑白质，那有17-18年吧，都脑白质。还有脑萎，去年开始也有那个脑萎缩，
0: 对，
2: 还有神经末梢炎，就是各场都是
0: 末梢神经炎，
2: 手脚都是凉的，腿，脚到现在都穿好穿袜子，穿的衬裤，还说多了也什么东西，
0: 对。
2: 这是这肾脏也挺厉害的，肾脏 就是有囊肿，两个肾脏都有囊肿。
0: 双肾脏有囊肿。
2: 嗯，就是还有摇吐。
0: 嗯。
2: 摇一天都喝汤，大小便反正也便不出来，睡觉也不好，反正那是病吧，啊，那还命。我也没请治，一直在治这些病。
0: 对。
2: 哎呀，张老师。
0: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2: 我85。
0: 首先在这儿，我祝福您健康长寿啊！我们从头到脚一生病，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话：人亏气亏血重了，气血阴阳严重失衡失和了，给我们带来的，它必然是多病缠身的局面。通过补益气血，对你的身体呢，首先是一个大基础。另外我想问啊，您除了高血压以外，血脂血粘血糖正常不正常？
2: 满一个满身都是病，不正常。高血脂这个
0: 有问题，
2: 有点脾气肾脏还有最近在社区里做了一个体检。这是个肾脏有问题挺大的。肾脏有炎症。
0: 对，
2: 尿的它泡沫挺多的，
0: 尿
2: 这个不是就是一朝一夜的，就是多少年的。就是有泡沫表现啊，它有时候见那个尿都是高了米的时候那混乱色，但是还有过尿过血的。这个肾脏就是原来就是就在那个特殊情况以前呢，那一年都住好几次院。都没有用，打打那个扩血管那个什么，这个那个吃药都没有用。就是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收音机的药也没少吃。反正我就现在，哎呀，我看你讲挺好，先问问你，让我看一看。我这。我就这么想法吧，随便乱投医呗。我看你讲的提前下不完，它是一般的药，我就挺感兴趣的。我现在，麻烦的那个赵老师。
0: 您听我说啊，像您这个情况，尤其你看从头到脚一身问题，肾脏不仅有两个囊肿，双肾都有，并且的话呢，由于肾脏的问题也会引起激素代谢水平的变化，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异常。另外呢，小便的话泡沫多，泡沫多如果清亮就不要紧，如果泡沫多浑浊，这个泡沫很长时间它不消，这就说明里边有蛋白尿了，而且经常性的还尿过血，而且小便中有潜血，这说明有炎症，你说的是对的。那综合这些情况呢，第一步我的建议啊，是什么来送服气血双补，你注意记，双补丸呢早晚各一袋，用玉米须水来送服，一天呢就抓上一把，不要太大的一把，就是普通的随意抓一把啊，洗净给它煮成水，用来送服气血双补就合适。因为玉米须的话呢，它是寒性的，所以呢加上一片姜，不要多，铜钱大一片姜就够了，就等于是增强玉米须温性的一面，这样对你身体的话既有对胃好，同时呢利尿，而且这个刚才说的玉米须对你肾脏好，对你血压稳定也有益，对胰腺功能它是有益的，它送服气血双补，那促进双补丸发挥更好的效果，这是第一步。等用完一个月以后，组合驱浊胶囊一块用，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0: 啊，这点你注意，驱浊胶囊发挥的作用是清理血管，让你血管恢复自然弹性啊，没有动脉硬化粥样斑块。那么通过这个调制降黏溶栓排栓，让你血液干净，好不好？
2: 啊，好，你说的什么、
0: 因为您现在是综合问题太多了，气血双补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病研制的，但是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气血双补通过12味的纯中药，都是来自原产地的道地药材，经过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提炼提取的都是精华。我们在进行保肝护肾这两点你注意，保肝护肾 这个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气血双补，五脏同调，还兼顾你的脾胃，所以你在服用以后呢，渐渐的出现疗效。他有的老百姓总结得好，说怎么不管都不管，一管全管了。他啥意思？他这半年之前他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感觉身上轻松了，半年以后各项指标他检查正常了。这就是一个慢性病治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累积到质变的过程，那急功近利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吧，老人家？如果说您各项指标明显不正常，这一类朋友用咱们这套阻隔见效比较明显。这个的话呢，咱们也有无风险购药，吃了有用继续吃，吃了你不想用了给你退啊，咱们这个都是很人性化的啊，一切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自觉和自愿啊。
2: 嗯，对总，
0: 好，保重身体，再见。
2: 谢谢哈。
0: 也祝福您健康长寿，85岁高龄了也不容易。那么我们目标，很多老年朋友说，过去呢说人过80真的是不容易，现在是90都不稀奇，关键是要正确的保护自己啊。
2: 对的。
0: 好，再见。
2: 好啊，再见。
0: 哎，
1: 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我跟你请教几个事儿吧。
0: 您不客气，您讲。
3: 那个气血双补丸，我家里一共仨人不是？我一个老人，和我或爱人三个人逐步吃开嘛，吃的效果都还不错。
0: 对。
3: 就是我爱人，这个去年化验也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个后来化验了一次呢，血糖是8，胆固醇是6.88，甘油三酯是2.67，低密度是4.67，糖化什么血清是6.8，都高嘛。过后来医院呢，去医院看去了，人家说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呀，什么他汀啊，还是替代药。后来我不是一直吃你这个药，天天听收音机嘛。你不是说是去这胶囊嘛，这个对血管这个挺好的啊。
0: 对。
3: 我让我爱人，我说咱们先吃这个药吧，吃了这个药买了20盒吧，后来我来再化验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后来化验了以后呢，哎，都还降了。
0: 太好了。
3: 那个糖原来是8吧。现在是6.07。
0: 很好。
3: 多了那个0.7吧，是吧？比这个人。
0: 6.1以内为正常，高于0.6个。
3: 对，高了0.6。这个中胆固醇原来化验是6.8吧，现在5.52。也降了。
0: 对。
3: 这个甘油三酯呢，就是甘油三酯高了，原来是2.67，现在4.68了。还是
0: 这个高了。
3: 哦，那低密度那个是原来4.67，现在是3.5，也还降了。
0: 这个讲了，
3: 还有糖化血清什么什么，这个原来是6.8，现在是6.6。
0: 好，
3: 还有个尿酸，现在是418，糖是401嘛，是吧？高了一点，越来越不高，就这个也高了一点。
0: 这个是他最近喝汤喝的多吗？就炖汤，我们家，因为炖汤炖的多，脂质东西进入摄入的多，或者吃鱼吃虾。 这类的吃的多，也会引起血尿酸高，它是一个嘌呤代谢的问题。还有肝酸脂高的话也与饮食结构有关系，它是不是进入某阶段以后呢，运动量

0: 减少了呢？
1: 运动量是他走路，他跑步少，运动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这个我感觉像咱们这个气道胶囊，我自己感觉相当不错。
0: 嗯，
1: 这个气道都能降了，我糖，我想不到他糖能降了，我想他糖肯定降不了，全是糖。
0: 对。
1: 我说不行，再买上20盒，咱们再吃它两个多月、三个月，是不是效果就更好？
0: 您现在是第一个20盒才吃完？
1: 对。不到100天。
0: 不到一百天，80天啊，那有这样的疗效都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它是100天一个药，半年之后，它整个的脏腑功能的代谢才能逐渐的进入最佳状态。那个时候检查各项指标又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啊，这个你不用管它，因为它在调理及调整阶段。
1: 对，我自己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对，如果说甘油三酯高，但它低密度脂蛋白低啊。你看他高密度脂蛋白怎么样？这次检查
1: 高密度脂蛋白不高，
0: 在多少？
1: 高密度脂蛋白，你稍等一下，我看看，
0: 你给我看一下啊。
1: 高密度啊，高密度，他说的是这个0.92，高密度它是0.8至1.8，还是0.92，还行了是吧？
0: 对，它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哦，对，
0: 那低密度脂蛋白的话呢，它低下去了，这个也很好。您这样吧，下一步的服用中，气血还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七卓你用的是多大的量？
1: 就是早中晚各5粒嘛。
0: 对，这个量不变，再坚持100天再复查，因为你现在还用了不到100天，它是2个100天以后大见效。你现在第1个100天还不到，就第1个80天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了。咱别的不说，就血糖能恢复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我感觉改变的真的不错，
0: 说明中气提起来，脾肾两虚好，气阴双虚问题有所好转，所以它才有代谢正常的这样一个体现。它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就跟你说血压，血压是早上起床没有吃药的时候，他不是吃那降压片吗？
0: 啊，
1: 早上起床以后呢，就是量的150，每次都是150。
0: 低压呢？
1: 低压正常，是85呀，这是多少？
0: 正常，
1: 就这么低。
0: 对对对，
1: 这个高压低。早上起床低，上药可能低。
0: 对，那降压药暂时不要停，不要减。
1: 还有一个张老师。气道胶囊是这我应该再买上多少盒？买上40盒，再多吃点行。
0: 这个气道胶囊，你们家里可以给他多备一点，因为他有这个病。你即使是我们现在连续用到半年以后，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之后，那就持续气血双补。那么双补，我们有治病的作用，内调气血，安养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解决的是糖尿病、中气不足、气阴双虚、脾肾两虚问题。它是国药，所以它有这样的作用。等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回归下一步养生，因为它是 OTC 补益类的国药，所以它又有养生的作用。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养生服用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它意义就不同了，对吧？
1: 行了，这个效果都不错，气血双补我们家计划长期这个吃下去，对身体都不错，我们感觉都好。
0: 对，那在这儿就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好，多保重，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了。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通过空中电波与您相会在您的家中了。咱们这档栏目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的预防与治疗的专题栏目，气血健康大讲堂，普及中医学的养生知识，学习一些个老百姓非常容易掌握的中医学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对身体健康来说，走在时间前面，把健康维护好，这是咱们这档讲座要带给您的。那有些朋友说了，那脑梗或者是脑血栓或者是脑栓塞，在它发生这个意外之前，人会有哪些症状呢？首先我们要说第一大症状就是晕，今天咱就重点讲讲这个晕吧。第一，冠心病呢，它是冠状动脉，专门负责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动脉血管堵了，或者是没有完全堵，血管狭窄了，但它的堵塞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堵塞40%了，有的堵塞60%以上了，有的甚至于堵塞达到了90%。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之间，那如果说有脱落的栓子，就脱落的斑块通过血小板聚集形成栓子，流到这个血管最窄处这么一堵，那就心梗发生了，导致大面积心肌死亡，心肌坏死，这可是要命的病。那么这也是一种血管堵，它堵的是心血管。另外呢，还有高血压、颈动脉斑块等等这些个原因啊，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脑梗是脑血管堵了，导致我们头晕。所以刚才的话给大家讲到了脑梗呀、冠心病呀、心血管狭窄堵塞呀，啊，还有颈动脉的斑块呀，以及高血压这些问题，这些病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血管堵塞。血管堵塞它有哪些症状？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一大症状就是晕。这个晕的话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站着跟人说话呢，忽然之间就晕一下，或者你跟别人正说话呢，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没有任何意识了，大脑一片空白。那如果这种现象呀，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了4-5次，那可真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这也是我们要发生脑血栓、脑卒中的啊一个先兆。还有一种晕，就躺在床上醒来了，怎么这个房顶都在转呀？感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幕府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

0: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夜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

0: 我的空间感。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

0: 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2: 有趣，
3: 有料，哦，
2: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2: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的微博上有一个话题直接戳中无数打工人上班族，叫做 AI 一天地上一年。刚听这话啊，还以为是神话故事呢，天上一日

0: 实了呢？现在 AI 发展速度快到让人怀疑人生，咱普通人睡一觉摸个鱼，忙完一天工作回头再看 AI 早就迭代升级了，大变样了。咱们人类干活磨磨蹭蹭加班熬夜，一天能干完一件事就不错了，可 AI 呢，几秒写文案，几分钟做方案，一眨眼搞定表格 PPT， 半天就能更新新功能，一天的进步抵得上人类好几年的努力呀。有人调侃说，以前是人追着时代跑，现在是 AI 拽着人类飞，稍微走神半天就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彻底落伍了。一边感慨 AI 太方便，帮助咱们省力气提效率，一边呢又忍不住焦虑啊，感叹自己赶不上科技的脚步，主打又幸福又慌张。其实呢， AI 再快也替代不了人类的温度、思考和烟火气，它是工具不是对手，我们不用焦虑内耗，借助 AI 省力，守住自己的初心和本事，从容跟上节奏就好，不用攀比速度，做好自己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正是 AI 一日速飞奔，人间岁月走一轮，科技迭代快如电，切莫焦虑乱心神，巧用工具添便利，守住本心最珍贵，稳步前行不慌乱，从容自在度晨昏。科技向前走，我们慢慢来，愿大家都能借力 AI 轻松生活，不慌不忙自在前行。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要论帝王陵墓的顶流，那必须是秦始皇陵。
3: 要欢光临，
4: 这个我知道，兵马俑嘛。
2: 错，其实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只占皇陵的一小部分。真正的陵墓其实一直是一个盲盒，在西安骊山北边藏着个巨型长方形豪宅秦始皇陵，它由内外两重城垣围成，象征着帝都咸阳的皇城和宫城。大名鼎鼎的秦兵马俑其实压根不在陵园内，只是陵园外围众多陪葬品中的一个。陵园 C 位有个金字塔形的大土堆，这就是陵墓，秦始皇就常年在这下面。考古学家用探测仪发现，封土下面藏着座九层豪华地宫，垂直深度约30米，地宫外围还搞了圈防水大坝，技术遥遥领先同时代，专门防地下水倒灌。地宫中央的石器主卧里，始皇大大就躺在里面。
5: 我秦始皇打拳。
2: 地宫不光面积大，装修更是奢华，天花板镶满宝石当星空顶，水银灌成的江河湖海自带循环系统，人鱼高坐的长明灯号称永远长明。
4: 哇，别说了，我都忍不住要去看一下了。
2: 先别激动，以上都是学者根据探测和古籍推测得来的。秦陵地宫到底长啥样，现在还没人见过，因为国家已经拼命禁止挖掘。
4: 为啥呀？
2: 因为以现在的技术，挖开容易，保护难，万一破坏了文物，哭都来不及。所以国家规定，不主动打开帝王陵墓，只做保护性发掘。
4: 那我这辈子岂不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2: 别急，虽然咱们到不了实地，但现在的 VR 技术已经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它以最前沿的数字科技手段，首次复原秦陵地宫全貌，打造世界文博领域旗舰 XR 产品，让海内外观众感受世界第八大奇迹和秦文化的博大魅力。金湖宴前观礼路，兵马俑阵列闻声，亲手推开地宫大门，精妙绝伦的机关装置，震古烁今的奇珍异宝，穿越绝美的体验现场。
4: 哇，太好了，我要赶紧去看。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身处一隅却能放眼世界。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
7: 来，小伟，尝尝这个。

0: 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安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啊，好。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交医药费，身份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烦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

0: 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曲，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

0: 种绣香绣，月绣金绣枪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它们。
1: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2: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0: 金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3: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0: 枪绣变成我牛仔裤、T 恤衫。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三十九度的海之蓝。

0: 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亲爱的女儿。我的女儿就是我心甘情愿的骄傲，我不需要她和任何人比较，因为她的存在本身就足够我炫耀一生。我们血脉相连，是命运赐予彼此最珍贵的礼物。我生养她是为了陪伴与分享，而非让她去实现任何功名利禄。我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她孩童时少打针吃药，上学时少些委屈烦恼，青春期懂得保护自己，长大后能经营好自己的人生，中年不疲惫，老年不凄凉。一生很长，我的愿望很小，只求平安二字常伴他身旁。
0: 第29集，梅迎春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也赶紧来到韩冰的身边，和他一起不顾一切地挖掘沙地。很快就触到了坚硬的砖石，往旁边再挖过去，堡垒上的窗洞显露出来，只是已被黄沙灌满，找不到半点缝隙。梅迎春的心骤然冰凉，再看韩冰，小脸上沙土凝着泪水，早辨不清模样，两只小手已然血肉模糊，却还在不停地挖着。冰儿，住手！梅迎春大喝一声，猛地攥住韩冰的双手，孩子怔了一怔，便昏倒在他的怀里。突骑师和瀚海军的骑兵都赶到了，梅迎春指挥着他们挖了整整一个晚上，倾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一百态才算稍稍露出了真容。然而除了烧不烂的砖头和利器，其余的一切都已经成为焦黑的残骸，与厚重的黄沙混合在一起，连原先是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了。第二天，沙陀系上刮起了火热的飓风，刚刚挖掘出的碎石烂砖再度被铺天盖地的飞沙淹没，连梅迎春带领着几千骑兵队都差点被活埋了。一百态不再存在了，那些能够提供水源的深井也难觅踪影，此地无法久留，无 屋后，梅迎春下令在100泰四周插下数根铁杆作为标记，便带着大队撤离，乘着凉爽的夜晚踏上归途。为避免意外，他一直让人寸步不离地看管着韩冰。回程路上，梅迎春仍然像来时那样将韩冰放在莫峰的身前，亲自保护这劫后余生的孩子。他原先以为韩冰会哭闹，但实际上这孩子自苏醒以后就变得异常的安静，也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奔驰整个夜晚之后，他们已经离开100泰很远了。梅迎春注意到韩冰始终都没有回过头看过100泰，反而一直瞪着双眼望向前方。他是在寻找黎明时分升起在东方天际的那颗金星。裴素云仍然被关押在40府的临时牢房里，从安儿被劫走到现在，

0: 素云抬起沉重的胳膊，想要抚慰一下这无辜受累的小姑娘。突然，裴素云从榻上猛地撑起身子，她看见了谁？是安儿，她可怜的孩子，正在阿月儿的怀里嘻嘻笑着，撒着娇向母亲伸出双手。
1: 娘，安儿。
0: 裴素云一把将安儿揽入怀中，没头没脑地亲吻着她的小脸蛋，又忙借着烛光仔细地查看着孩子，全身上下干干净净的，除了几道隐约可见的擦痕，真的是安然无恙。抱紧失而复得的宝贝，裴素云喜极而泣，阿月儿也坐在她的身边抹起了眼泪。只是安儿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在母亲的怀抱里高兴得手舞足蹈，咿咿呀呀地叫个不停。一个苍老严厉的声音在屋子里响起来，声音不高，却似带着千钧的分量。裴素云，你既与母子团聚，是不是也该想一想亭州城内外那些即将被疫病害得骨肉亲人阴阳两隔的百姓们？裴素云打了一个寒噤，这才看见桌边端坐着一个人，面容隐在逆光暗影中看不分明。烛光摇曳，映在那人花白的须发上，清冷又肃穆。阿月儿抱起安儿闪到一旁，裴素云垂手而坐，没有说话。老者的威严气概让他隐约感觉出对方的身份，但那语调中鲜明的怨恨和敌意又如乌云盖顶，压得他难以喘息。见裴素云一直沉默，老者身边势力的军官厉声喝道：裴素云，狄阁老问你话，你没有听见吗？为什么不回答？
1: 狄阁老，
0: 裴素云的猜测被证实了。他有些迷茫地抬起头，还是无法看清老人的表情。他轻声地说：
1: 我不明白，你们要我说什么？
0: 沈怀愤愤地又要开口，狄仁杰向他微微摇了摇头。借着昏黄的烛光，狄仁杰细细打量着面前这个女人。就是她吗？她就是那个武重归言之凿凿迷惑了李元芳，并令她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女巫吗？散乱的鬓发遮住了裴素云的额头，苍白的嘴唇轻轻颤抖。此刻的她看不出有多么的美丽，反倒显得十分的哀怨而无辜。然而对狄仁杰来说，裴素云每一分楚楚可怜的韵致都只能在他苦涩难耐的心上平添更为刻骨的憎恶。裴素云越显得柔弱悲怆哀婉动人，他就越恨得心如刀绞精疲力尽。狄仁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冷冷地道：你不明白，好，那么本阁就提醒你一句，裴素云，你是亭州城名列第一的萨满伊都干吧？裴素云垂下眼帘：
1: 是。
0: 很好，本阁还听说你配置的一种神水在十年中有效防止了亭州城内的疫病，可有此事？
1: 是。
0: 狄仁杰紧接着质问：既然如此，为何今年不发放神水，却令疫病在亭州蔓延肆虐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裴素云还是低头沉默，狄仁杰搁在桌子上的拳头不住地颤抖着。邪佞妖祟，邪佞妖祟，他的头脑中反反复复就只有这四个字。裴素云，你不说，本阁就替你说，你无非是妄图借疫病要挟亭州百姓，要挟大周官府，我说的不错吧？
1: 要挟？
0: 裴素云怔了怔，困惑地瞥了一眼狄仁杰，喃喃地道：
1: 狄大人，发放神水的事情是由亭州官府做主的，您为什么不去问问钱

0: 前四十。哼！狄仁杰重重地往桌子上击了一掌。你就不要再指望钱归南了，他帮不上你。说着，他朝沈怀使了个眼色，沈怀会意，高声喝道：钱归南已经死了。
1: 死了？
0: 裴素云惊着从床边直跳起来，顿时天旋地转，又软软地坐回去，不觉已泪流满面。
1: 他是怎么死的？
0: 狄仁杰冷哼道：据查，钱归南大人是被他的心腹偏将王谦所杀的。哦，你的孩子当日不也是王谦掳走的吗？
1: 王谦？
0: 裴素云发白的手指牢牢揪住裙裾，咬着牙道：
1: 归南，你信任的好部下。
0: 他扑倒在床上，无声地痛哭起来。狄仁杰等他哭了一会儿，才用冰冷的语调道：哭够了吧？虽然钱归南已死，我方才的问话你还是要回答。裴素云止住了悲声，慢慢地撑起身子问：
1: 狄大人，疫病果然已经蔓延开了？
0: 狄仁杰冷笑反问：哼，易督干，恐怕你对疫病比其他人都更了解吧，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裴素云愣愣地点头：
1: 知道知道，我当然知道。
0: 狄仁杰一声断喝：哼，那么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易督干，本阁今日前来便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只要你能交出控制和治疗疫病的良方，救汀州百姓于水火，本阁就可以酌情宽恕你的罪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裴素云直直地瞪着狄仁杰，不知道在想什么。半晌，他将安儿投去慈爱的一瞥，轻声道：
1: 狄大人，安儿遭劫，如今毫发无损地回来，裴素云尚未谢过狄大人，请狄大人先受妾身一拜，谢狄大人的救命之恩。
0: 语罢，他起身便拜，端端正正地给狄仁杰磕了一个头。狄仁杰倒有些出乎意料，摆摆手：不必多礼。他刚想开口，裴素云抢着道：
1: 狄大人，安儿是他救回来的吧？一定是他。他也在这里吗？
0: 他？狄仁杰一时语塞，看着裴素云突然异样的透出红晕的面庞，锥心刺骨的创痛和仇恨猛然间席卷而来。狄仁杰只觉得面前一阵发黑，不得不闭了闭眼睛。睁开双眼，狄仁杰讥讽地问：裴素云，本阁不知道你说的他是谁。裴素云咬了咬嘴唇，坚决地说下去：
1: 狄大人，那日王谦将安儿掳走，素云便求了李元芳，求他搭救安儿。如今安儿平安归来，素云但求能见一见礼，能面些恩人，这是素云唯一的心愿，还望狄大人成全。
0: 狄仁杰紧锁双眉，不可思议地摇头道：裴素云，你这是在和本阁谈条件吗？裴素云目光闪耀，声音清亮地道：
1: 狄大人，素云哪里敢和您谈条件，素云是在恳求您，只要您让我见一见李元芳，素媛立即交出神水的配方。
0: 荒唐无耻！狄仁杰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圈，才停在裴素云跟前，强压怒火冷笑道：裴素云，你也忒不知好歹。没错，确实是李元芳身历白险救回了你的

0: 孩子，而你不知感谢，不思悔过，反倒得寸进尺，真是毫无廉耻之心。裴素云被他骂得脸色纸一样的煞白，反倒倔强地挺直了身躯，目不转睛地盯着狄仁杰。裴素云的模样越发激怒了狄仁杰，他再也难抑制住满腔的悲愤，双唇在花白的胡须下不停地颤动，好不容易才一字一顿地道：“裴素云，你最好还是清醒一点，休要抱什么无谓的幻想，交出神水配方，救助亭州百姓，是你减轻自身罪责的唯一机会。你没有资格和我谈任何条件，而且现在我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李元芳不想见你，我更不允许他见你。”裴素云呆在原地，许久才展露出一个凄楚至极的笑容，微微点头道：“
1: 我明白了，狄大人，是我痴心妄想，不知廉耻。其实那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只是我总也不肯相信，因为他还说过一些别的话。”
0: 泪水淌进嘴里，咸咸涩涩的，他继续说着，声音却变得清朗沉着：“
1: 不过李元芳算得上是个君子，尽管他一直在欺骗我，但他还是信守了承诺，为我救回了安儿。但就这一点，也足够我对他感激涕零，犬马相报了。”
0: 一个时辰之后，亭州城内所有的药商齐聚到刺史府正堂，他们正传阅着裴素云写出的神水配方，并将自己所有的相应药材数量登报在统一的单据之上。陆氏参军前后奔忙，很快就合成了一份药单，呈到狄仁杰的桌案前。狄仁杰蹙起双眉，全神贯注地审阅药单，突然将纸往桌子上一拍，厉声道：“怎么回事？这份配方里还有好几味药材无人登记，各位，难道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打算奇货可居，卖个好价钱吗？”药商们吓得胆战心惊，刷啦跪倒一片。其中一个看上去资格老些的战战兢兢回话：“禀报大老爷，绝不是隐匿不报，实在是那几味药材为西域大食药商独有，咱们这些人都没有啊。”“哦，那大食药商呢？为什么不来？本阁不是吩咐叫来全城所有的药商吗？”狄仁杰的雷霆怒火自进入亭州城后就没有停歇过，沈怀在一旁看着着实担忧。还是那陆氏参军壮着胆子回禀：“
1: 狄大人，下官们都查过了，亭州城的大食药商在一个多月前就全部离开亭州回去了，如今全城内外连一个大食药商都没有了。”
0: 狄仁杰眯缝起眼睛没有说话，药丹被他在掌心中揉成了一团，正堂内顷刻间鸦雀无声，众人的目光齐齐汇聚在桌案后的这位老人身上。已过深夜子时，他仍不眠不休地忙碌而丝毫未露倦意，唯有满头霜雪更甚。“
1: 爹，您叫我吗？”
0: 正堂门前，狄景辉布衣灰袍，长身而立。狄仁杰从沉思中惊醒，抬手让他进来：“景辉啊，你来看看这些药单，有几味药说是大食药商那里才能买到，你帮忙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狄景辉快步来到桌前，接过药单，匆匆一瞥，脸色大变，惊问：“
1: 爹，这就是神水的配方？”
0: 狄仁杰略带嗔怪的道：“大惊小怪做什么？不错，这就是裴素云刚刚交出来的神水配方。问题是，其中关键的几味药材因大食药商

0: 已离开，如今汀州城内无处可觅。爹，狄景辉打断父亲的话，声音激动的有些颤抖，您放心，这些药材我都有。狄仁杰也大为惊诧，你有？你怎么会有？狄景辉突然跺一跺脚，眼里似有青灰跳动，爹，这实在是，嗨，您还是先让人跟我去取药吧，就在前门底店。狄景辉领着人赶到前门底店后楼，打开那间封闭了一个多月的客房，满屋飘出浓浓的药材香味，层层叠叠的大药包一直堆到屋顶。仔细核对药单，关键的药材果然一味不少，而且分量充足，应该能够应对全城所需。此时府中立即架起了几口大锅，药商们又送来其余的药材，狄景辉指挥众人按方配药，在刺史府中连夜熬制神水。狄景辉还根据裴素云的配方，针对已患上疫病者的病情轻重，适当增删药材，经狄仁杰亲自审阅之后，配成不同等级的方剂。第二天一大早，汀州城的百姓一觉醒来，便发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云集大家到大巴扎前的空地上申领神水。几天来人心惶惶、死气沉沉的汀州城突然又有了生机，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往大巴扎赶去。与此同时，里长们挨家挨户地寻访患病的人，登记造册、问诊送药。狄仁杰更是带领着汀州官府的大小官员走街串巷，亲自查看病人，发放药物，安抚百姓。他也没有忘记联络附近州县的官府，查找散落在外的病人，并派人送去对症的方剂。裴素云的神水果然是治病良方，只不过两三天的时间，来势汹汹的疫病就被很好的控制住了。因为医治还算及时，绝大部分的病人都得了救，病死的人数十分有限。汀州城里的人心又安定了，百姓们不再急着出城，来自其他州县和西域的商人们也陆续地出现了巴扎上。瓜果的香气和箜篌的乐声重新点燃火辣辣的汀州夏日，一切好像都恢复了原样。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0: 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

0: 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3: 第30集，在狄仁杰的授意下，汉海军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游散在沙陀器旁的突厥马队，将1000余匹战马和10多名牧者尽数捕获。狄仁杰亲自审问那几名突厥牧者，不出3言2语就套出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原来这些假牧民都是突厥师赤卓可汗的部下，赤卓在领军夺取100泰之后，就命令他们这10多个人乔装成普通的游牧民，将部队的战马绕到沙陀器北侧，悄悄地赶到靠近亭州的这一边。狄仁杰再追问赤卓这样做的目的，那些假牧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他们只知道赤卓吩咐他们放牧战马，小心遮掩，并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审问完毕，狄仁杰遣散众人，一个人在刺史府的正堂上坐了很久。赤卓兵分两路的行动耐人寻味，一时难以揣度出他真正的意图，还要等待梅迎春探查100泰的结果。但是现在至少有一点狄仁杰能够肯定，那就是不论赤卓的计划为何，他一定没有得逞。然而赤卓为什么会失败呢？在100泰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元芳他怎么了？梅迎春是3天前的傍晚带着韩冰率领突骑师铁骑兵和汉海军一起进入沙陀器的，这3天来狄仁杰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担忧着、等待着。可是狄仁杰摇头苦笑，自己牵挂担忧等待了何止3天呐、计算时间，梅迎春从100泰发出的消息1-2天内必会送到，此时此刻狄仁杰却从内心深处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无力。他很想找人说一说、问一问，有的打击他已经承受过了1次2次，难道真的还要再承受第3次吗？可是他老了，老了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打击他还能不能承受得住。这算是什么？是赌气吗？还是示威？在空无一人的正堂上，狄仁杰喃喃自语。

0: 方啊，你这所作所为不可原谅。又过了一天，六月初二的凌晨时分，莫风载着梅迎春和韩冰，携裹着滚滚沙尘和炎炎的热风，从沙陀器上飞跃而出。他们的回归和带来的消息，使狄仁杰能够确定亭州彻底安全了。裴素云自那天交出神水配方以后，狄仁杰就下令将他释放了。阿月儿也跟着回了家，仍旧帮裴素云照料安儿。他们闭门不出，生活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当然，这世上最深刻有力的变化，永远都只发生在人的内心，从外表上往往是看不出来的。六月刚至，似乎是为了补偿前段时间暴雨所带来的凉爽，亭州变本加厉地酷热起来。这天傍晚，西方天边的火烧云迟迟不肯退去，裴家小小的庭院里一丝风都没有。阿月儿打出井水来泼地，泼了一遍没有什么用处，他又从后院冬青林前的水井里打水，打算再泼第二遍。正拎着水往前院走，突然听到院门外有人叩门的声音，他刚想去应，却只见裴素云已经站在了院门口。狄大人，裴素云很意外，他瞧了瞧狄仁杰的身后，那位看上去像是贴身侍卫的年轻军官远远地站在巷口，身边停着一辆马车，除外再无其他了。狄仁杰微微一笑，冒昧来访，唐突了，不知道伊都干此刻方便与否。裴素云垂下眼脸，他不太习惯狄仁杰这突如其来的慈祥与亲切，但还是屈膝行礼，低声道：狄大人要问素云的话，派人来传便是。在刺史府里是问案，老夫今天过来不是为了案子。
1: 除开案子，我与你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裴素云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但是他低下头紧抿双唇，却听狄仁杰在迟疑地问：咱们可以去屋里谈吗？老夫有些话想问问伊都干。裴素云不觉地抬起眼睛，老人的声音太过悲怆，脸上的神情更是凄惶，完全不像上次所见到的样子，他的心莫名地揪紧了。路过小院内湿漉漉的地面，来到外屋坐下。狄仁杰举目环顾，四壁的天蓝色静谧而安详，后窗下的神案上琉璃香炉中袅袅的檀香消解着酷暑的闷灼之气，夕阳最后的一抹余晖被天山之巅的冰峰折射而下，穿过敞开的窗户，正投在神案中央的黄金五星上，光华夺目。裴素云双手奉上了一个洁白莹润的瓷杯：
1: 狄大人请用茶。
0: 好好好好。狄仁杰端起来喝了一口，微微点头问：这是
1: 冰镇的奶茶，亭州人夏天喝的，也不知道您喝不喝得惯。
0: 啊，不错不错，很好喝嘛。狄仁杰撂下了瓷杯，端详着裴素云道：老夫今天来是特意来谢谢伊都干。
1: 谢我？
0: 伊都干的神水良方已经令亭州摆脱了疫病的威胁，病人也都得到了妥善救治，伊都干居功甚伟啊。裴素云

0: 避开狄仁杰的目光，轻声道：“素云此举不过是回报救子之恩，谈不上什么功劳，狄大人更不必言谢。”狄仁杰一声长叹：“哎，你在一个多月前就把神水配方写给了李元芳，那时候并不能肯定他会救你的孩子吧？”裴素云愣住了，半晌才苦涩地道：“狄大人，现在提这些只会让素云感到羞耻，求您就放过我吧。”狄仁杰摇头，语调竟比他还要苦涩：“看来老夫除了道谢，还应该向你道歉。”
1: 狄大人，
0: 裴素云惊得是直勾勾地盯住狄仁杰，狄仁杰摆了摆手，没有再说下去。沉默了片刻，狄仁杰又道：“素云呐，老夫这两天才听说，你的先祖原来是三朝名臣裴矩先生。哦，你们裴氏现就有位裴朝言大人，与老夫同朝为官，任的是国子司业，他与你是否近亲？”裴素云淡淡地答道：“
1: 狄大人，这位裴朝言大人算是裴素云的堂兄。”“
0: 哦，原来是这样，那素云为什么不去投奔他，反要独自流落在这边陲之地？这样的生活太孤苦了，也不符合河东文喜裴氏的氏族身份啊。”裴素云的唇边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
1: 狄大人，素云只是亭州的萨满女巫，文喜裴氏的氏族身份与我没有任何瓜葛。至于素云为何要留在亭州，能说的不能说的，我都已经对人说过一遍了，不想再说第二遍。”
0: 冲动的一口气说完，裴素云才意识到自己语气中的不公，抬眼看去，金色夕阳下狄仁杰的鬓发如雪，他顿感愧疚：“
1: 狄大人，你是想问伊百泰的事情吗？他李元芳没有告诉过您吗？其实他都知道的。”
0: 狄仁杰突然厉声斥问：“那他知不知道该如何从沉没于黄沙之下的伊百泰逃生？你当初有没有告诉他这样的办法？”裴素云惊骇地瞪圆了双目：“
1: 狄大人，素云不明白您的意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嗨，狄仁杰叹息着闭上眼睛，一字一顿地道：“你的孩子安儿是韩冰带出沙陀器的，元芳当时被困在了伊百泰里面，是他将安儿托给了韩冰。待突骑师的乌之勒王子和瀚海军赶到的时候，伊百泰已经埋于沙地之下了。”在炎热的夏夜里，裴素云突然感到寒气彻骨。“
1: 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他应该和安儿一起回来的呀。伊百泰埋在沙下，
0: 不！”他几乎尖叫起来：“是的，整个伊百泰都沉到了沙海之下。”狄仁杰死死地盯着裴素云，连连逼问：“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景辉告诉我说沙下有个巨大的监狱，但是现在所有地上的房屋和出口都塌陷在沙中，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你所掌握的秘密中有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另外，据我所料，突骑师赤灼可汗所率兵丁绝大部分已经被埋入沙下，但是这些不重要，都不重要。”狄仁杰的嗓子哽住了，他全力镇静。

0: 也难以遏制话音的颤抖。最重要的是，你说元芳，他还有逃生的机会吗？裴素云伏倒在桌上，无声无息地过了很久，才又抬起头来，脸上并没有泪。
1: 狄大人，你们找过他吗？
0: 狄仁杰长叹一声：“当然，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不过我会命人一直找下去的。老夫知道一百泰是你们裴家世代相传的秘密，我不勉强你说出来。今天老夫亲自前来，只是想请你帮个忙，指点一下，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1: 狄大人，
0: 裴素云轻唤了一声，恍恍惚惚地道：“
1: 一百泰已沉入地下，所有的秘密也就不复存在了。一百泰就像枷锁，套在我的身上好多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它竟然会是这样就消失了。这一切真像是一场噩梦啊，一场我做了半生的噩梦。今天终于噩梦醒了，可是我却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
0: 他泪眼婆娑地望着狄仁杰：“
1: 今后我该为了什么活下去？”
0: 狄仁杰微微颔首：“我想至少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必须活下去。”他缓缓地站起身来，疲惫的目光落在裴素云的身上，像一个老父亲在抚慰伤心的女儿：“不要着急，假如一时想不出什么线索也没有关系。老夫已经拜托了吴之乐王子，在老夫离开亭州以后继续寻找元芳。你如果想到什么都可以去告诉吴志乐，他会尽力的。”裴素云茫然地问：“
1: 狄大人，您要走了吗？”“
0: 是啊，圣命在身，不能久留。亭州局势凝定，老夫便要启程返回洛阳了，朝中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在院门口站下，狄仁杰对裴素云亲切嘱咐：“素云呐，既然一百泰已毁，你若是想离开亭州，我倒可以为你去向裴朝言大人说一说。我想他必不愿让裴氏宗族流落在外。”裴素云对狄仁杰深深一拜：“
1: 狄大人，素云感谢您的好心。素云过去的确想离开亭州，但总有各种各样的约束和畏惧，而如今虽然那些都没有了，离开的理由却也不存在了。狄大人，素云哪里都不去，普天之下只有此处才是素云的家。”
0: 狄仁杰缓步走到巷口，沈怀搀扶着他登上了马车。回首望去，裴素云依然站在院门前，黑猫哈比比盈盈的绿眼在他脚边的暗影中转过来绕过去。黑夜降临，裴素云全身素白的纤细身姿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闪耀出神秘奇异的银色光芒。沈怀啊，我们现在去沙陀记看一看。
1: 啊，大人，现在吗？
0: 是的，现在。沈怀不再说话，默默地赶起马车。狄仁杰轻轻拍了拍缩在马车后座上的韩冰，微笑道：“冰儿，等急了吧？我们现在就去沙陀记。你呀，真的不想再见一见小安儿吗？他可是你救出来的呀。”韩冰摇摇头，把脑袋探向车窗外，两只晶亮着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夜空。第二次从沙陀记回来以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前一次是想说话说不出来，现在却更像是这孩子自己选择了沉默。

0: 了弄明白在一百泰究竟发生了什么，狄仁杰又试过让他点头摇头或者写字，但是韩冰却一概置之不理了。有些记忆太过珍贵，他将他们全部深锁在心底，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开启。马车驶离亭州城，在乡野小道上稳稳地前行。沈怀赶车赶得很耐心，他心里很清楚，这时候不需要着急。沉默了许久，狄仁杰悠悠地招呼道：沈怀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离开神仙镇往亭州赶来时谈过的话？
1: 大人，您是指
0: 关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沈怀困惑地回头：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狄仁杰微笑着指了指前方：看好前面。
1: 哦。
0: 又过了一会儿，沈怀才听到身后传来深沉的话语：从看到武重圭的书信开始，我就没有一刻相信过那所谓的私情。我认定他要么是诽谤，要么就是欺骗。不过今天我相信他是真的了。沈怀迟疑了一下，低声道：
1: 大人，要让您相信可太不容易了。
0: 哦，你说什么？狄仁杰似乎没有听清，追问道：
1: 哦，我没说什么。
0: 狄仁杰望着车前那挺拔的背影，会心地微笑了。稍顷，他叹息着道：哎，怀疑让人保持警惕，相信却令人感到慰藉。今天我就多多少少感到了一丝欣慰。沈怀啊，你是对的，人应该更多地去相信。马车停在沙陀器的边，走进了沙漠。从这里还看不到沙丘的叠嶂身影，在他们的走进了沙漠。从这里还看不到沙丘的叠嶂身影，在他们的面前，只有夜空与沙海在地平线的尽头汇集。黛蓝与墨黑的交接处是璀璨壮美的星河。走了一段，韩冰站住了，不肯再往前走。狄仁杰回过头来张望，马车还隐约可见，便点头道：好吧，听你的，我们就走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充满沙尘的热风，狄仁杰仰起头，仿佛觉得自己日渐衰老的躯体中又被注入了焕然的生机。辽远旷渺的天地此刻正安抚他疲惫的身心，为他带来长久未得的宁静。他不禁深深感叹，在这里生的欢悦和死的悲痛都显得多么的无足轻重，在这里生与死以合而为一，殊途同归。狄仁杰感觉到韩冰在扯自己的衣襟，便低下头，怜爱地抚摸着韩冰的脑袋，微笑道：冰儿啊，过两日你就要随大人爷爷回洛阳去了，这沙陀器大人爷爷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不过你要是喜欢这里，等长大了以后还能再来，你还想来吗？韩冰眨了眨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乐付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

0: 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四十岁的时候去买十八岁想买的东西，去二十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0: 就是皮肤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啊。那天我跟一老大姐聊天，我说老百姓攒钱从哪儿攒呢？就是从嘴上攒钱。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两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来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她会做，所以她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她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都给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一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她总吃啊，她切得老细了啊，省吃俭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

方是能出一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那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说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呢。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那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呀，孩子念书得拿钱，儿子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呢，就能攒将近8万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人啊，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那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不，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他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儿，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她还有病，你得让着她点儿，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她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惯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呢，这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你到啥时候都是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啊，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帮你买药啊，那人说你两句你就得听着，对不对？你自己身体要行的话就不至于这样了啊，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到啥时候啊，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啊。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小脑萎缩吗？尤其她晚上糊涂，儿子还没退休，虽然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但人家不适合啊，讲话了那又不我亲妈，对不对？你能怎么办？所以没办法，就雇保姆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里请保姆，你现在保姆他分住家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来晚上走的啊，做饭的一天做几顿饭呢啊，收拾卫生，对吧，怎么个收拾法，这都讲究。你像这种全天的24小时看护老太太的啊，喂饭的，一个月你没有4-5千块钱你根本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啊，4000块钱我又能请一个给老太太做饭，完了之后打扫卫生啊，啥啥都干的，你请不着。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啊，1个月4000，10个月呢就得4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万块钱了，对吧？

块钱了吗？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八万块钱，结果两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八万块钱，但两年没了，就两年呢没了。为啥说两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两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啊，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深百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它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肿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20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功夫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晚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3-4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那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深百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

0: 那么你在吃深百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的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衣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衬衣啊，那个衣领子啊，袖口子啊，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衬裤裤裆那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现在通过深百的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深百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子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还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子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个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深百这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它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吗？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2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没？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后腰疼，两个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

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的，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是那个啊脚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挺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呢、啊、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啊、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呢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代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虚啊，包括肾淤堵，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树荆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参柏树荆颗粒给它加上量。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参柏树荆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量啊，得加快

你这个什么呢发育的速度。你像深百树荫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的药，这个化肾郁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淤。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这个深百树荫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就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化瘀堵。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500-600，很多人在喝了2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300多。我说没事，有深百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2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见强不见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5-6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儿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儿，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啊，就像要背过气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

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难呐，成天就咳着招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包括这个鹿胎的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是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其实他说的这些呀我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前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啊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呢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 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见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呢能拿动20斤大米，而且打吃上参柏的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啥，脑部还有腔梗，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呢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参柏了，
正好当时有露台影片的有。

0: 啊，他说我身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深百这药行不？啊，包括鹿胎的药行吗？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生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福。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生姜一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毒。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哎，一样配上10克，再加枸杞30克，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000。

0: 七六二幺幺，四零零六七七六二幺幺，四零零六七七六二幺幺。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四零零六七七六二幺幺，四零零六七七六二幺幺。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3: 好。
2: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3: 对。
2: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他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3: 对，
2: 关键还是一点便宜，
3: 便宜
2: 啊！你讲了哈，就合着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了哈，这个怎么吃
3: 啊？怎么样？行，
2: 对，
3: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3: 怎么的？
2: 我吃药就伤胃，但是呢，哎，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严重的，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我得这个胃炎和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有时候反酸呐、然后犯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就便池吐几口。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加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因为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3: 哎呦，
2: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哎呀，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所以啊，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3: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呀，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2: 对呀、啊。
3: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呢？以养胃为主。
2: 养胃好。
3: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一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2: 是。
3: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啊，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对吧？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2: 胃哈。
3: 对呀，你但是你不吃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2: 是是是，
3: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2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吃多少它都吸收这么多。
2: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那个什么吗？买了个蜂王浆冻干粉。您说这个还可以消炎，对体胃还好，
3: 是，
2: 然后能降压、降脂啥的，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而且就吃了一瓶，一瓶在舌下含服的。我发现这个药吧，不刺激我的胃。
3: 对呀、
2: 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3: 对吧？
2: 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大林老师啊，我的病症啊年头太长了。我想问你们哈，我一天吃2瓶行不行？
3: 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0: 你喂养起来了之后 啊，
1: 啊，
0: 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
1: 啊，
0: 我做支架我能保住命啊。
1: 啊，对。
0: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两次一天。
1: 行，
0: 一天吃两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啊，讲话了，它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啊，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哎，时间长了，你为什么吃完之后啊，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啊，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两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还有呢，就像我老伴儿吧，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但呢，他不是很严重，也没有什么症状，头也不迷糊，脑也不晕，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0: 这么的，老伴儿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完了就不稳定，脑供血不足啊，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1: 好，
0: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它属于浓缩型的啊，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啊，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1: 姑娘三十多。
0: 三十多啊，就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0: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1: 对呀，年轻人现在的。
0: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了就睡觉啊，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啊，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它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它在睡觉之前吃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它调整过来了。
1: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0: 也客气
1: 了，那个也耽误您的时间，辛苦您。
0: 哎，客气，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家呀是沈阳的。我家是丽萍。我老伴也叫王军。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啊来向您咨询点问题。这次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我们参加了。
0: 好啊，
1: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

0: 病症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爸有什么病吧啊。
1: 嗯嗯，好。他的原先吧就有糖尿病，
0: 嗯，
1: 哎呀，这病啊没有十年了，也有八年九年了
0: 啊。
1: 刚发现那个两年吧，他挺害怕呀，饮食就特别注意，
0: 嗯，
1: 后来就不行了。我、
0: 嗯、
1: 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0: 怎么的？
1: 就这个四五年吧，饮食他也不注意，
0: 哎呦，
1: 啥也不忌口
0: 啊，
1: 这血糖也不好，
0: 嗯，
1: 忽高忽低的。
0: 嗯，
1: 空腹啊都得九点多十左右那样，
0: 你看看
1: 啊，餐后的血糖啊、嗯、一般都在十五六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
0: 嗯、
1: 这并发症啊全来了
0: 啊
1: 啊，就所以那个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
0: 嗯、
1: 检查就说是白内障、
0: 啊、
1: 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
0: 嗯、啊，
1: 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一整就急眼。
0: 你看看，
1: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
0: 嗯。
1: 这一着急，一生气，血压就更高了。
0: 啊。
1: 啊，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
0: 嗯。
1: 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
0: 嗯。
1: 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声，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那人就倒了。
0: 啊，摔着了。
1: 吓我！啊呗，给我吓完了。
0: 嗯。
1: 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到那一通检查呀，
0: 啊，
1: 诊断是脑出血。
0: 你看看
1: 那会儿血压呀就190多了
0: 啊，
1: 哎呀，好在呀就血量不多，胃呀也不严重，
0: 嗯、啊，
1: 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
0: 嗯、
1: 啊，出院后就慢慢呀就做康复啥的，锻炼，
0: 啊、
1: 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
0: 嗯、啊，
1: 之前。他就不在意，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
0: 嗯、
1: 他这也不闹腾了，也接受吃药治病了，就是、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炖丸子我就买了，
0: 嗯，
1: 他的情况该怎么吃呢？
0: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炖丸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炖丸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炖丸粉这是对的。而其次呢，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以前我也讲过啊，咱就不再多说了。其次呢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哎，把这个蜂王浆炖丸粉给它吃上，因为蜂王浆炖丸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王浆酸，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稳定了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炖丸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啊，它主要是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哎，蜂王浆冻干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它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深柏树荫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
1: 啊、
0: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太好了，我记住了
0: 好嘞，那就先用着，咱再有啥事儿我再到时候咱电话联系呗，随时指导、
1: 哎、好好好、
0: 啊、
1: 哎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也客气了，好，再见，
1: 哎再见。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努力学习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的前程，还有父母的寿命、朋友的质量和未来另一半的层次。文学让你言谈举止不单薄，理科让你思维谨慎，遇事善分析。我们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明事理、知荣辱的人，而后内敛自谦，拥有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够飞得更高，匹配更优秀的世间万物。而不是当情感事业稍有不顺就会自暴自弃，两眼一红就觉得人间不值。努力学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是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努力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一定是最好的出路。越书越山越己，锦花一日自为荣。

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0: 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 第二十二集，鬼魅黑影。贝青在一边赶紧焦急地催促，我们还是快走吧。雷加尔自知情况紧急，耽搁不得，只得不舍地看了沃哲塞的尸身一眼，庄重地行个礼，就转头和其余五人快速地向前跑去。他们一边跑一面向后看着，生怕黑影再次出现。万幸那黑影被火折子吓得钻入了孔洞之后一直没有再出来。六个人跑了没几步，众人就看到前面通道被掉下来的碎石和土块堵了个严严实实，就连一个人进出的缝隙都没有了。奥奇不见状喊了一声，大家快来，一起搬开石块，打通前面的出路。此刻几个人也顾不上男尊女卑了，尼加尔、布都格恩、奥奇布、南宫四个人纷纷上前搬开了石块。而卫青由于后背上背着刘不周，没有办法一起搬，急得在后面一个劲儿的干着急。魏大哥，先放我下来，你快去帮他们。刘不周看出卫青的心思，他气若如丝地对卫青说。卫青点了点头，转身把刘不周放下来，靠着洞壁让他坐好，然后说，叶兄弟，你现在只休息一下，我和他们打通出路就回来背你，咱们一起走。刘不周背靠着洞壁坐在那儿，虚弱地点了点头。卫青就快步跑到前面，和米加尔等人奋力地搬碎石。此时布都格恩无意间回头看到刘不周坐着的那个位置的正上方，洞顶上有一块体型巨大的巨石已经被震得有一半暴露出来，半悬在洞顶上是摇摇欲坠，恐怕再有一点点的震动就会瞬间掉下来。布都格恩悄悄捅了捅身边的尼加尔，然后给他使了个眼色，瞧那洞顶的那块巨石。尼加尔看在眼里，小声地说道，果然是个好机会。尼加尔趁着其他人正全神贯注地搬动碎石的档口，他随手捡起了一块石头，故作漫不经心地退后几步。突然他一转身，用力地将手中的大石头砸向了刘不周头顶上的那块巨石。虽然奥奇布等人并没有注意到尼加尔的举动，但靠坐在远处的刘不周却看出了尼加尔的异常。先前他看到尼加尔和布都格恩偷偷摸摸的一个劲儿的往他头顶上看，他还并未警觉，但见尼加尔不合常理的后退，他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了。刘不周赶忙抬头看自己头顶，也发现洞顶上那块半悬着的巨石，他马上明白了尼加尔的企图，但刘不周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此时尼加尔手中的石块已经重重地砸在那半露出的巨石上，只听见震耳欲聋砰的一声，刘不周头顶的那块巨石被石块砸得再也支撑不住了，爆发出轰的一声巨响，整块巨石脱离了洞顶的桎梏，向着刘不周砸了下来。幸亏刘不周及时发现了尼加尔的异常举动，就在巨石即将坠落的时候，刘不周拖着因毒发而全身已经虚弱之极的身体，使出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他猛地向右侧一拧身，以极快的速度连续侧翻了几个跟头，砰的一声巨响，那块巨石几乎是擦着刘不周身体的边缘，重重砸在了地上，着实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侥幸脱险后的刘不周趴在地上，赶忙转过头去，当时他被惊呆了。原来他为了赶快躲避下落的巨石，在急速翻滚之时，实在没有时间再考虑往哪个方向滚了，身体是本能的朝着来时那个地宫的方向翻滚的。虽然成功躲开了巨石，但那块巨石却生生拦在了通道上，将他和奥奇布五个人隔绝在了巨石两侧。更为严峻的是，那块巨石的面积实在太大，像一面厚厚的石墙一样，上面扛着洞顶，下面杵着地面，左右横弹在两侧的洞壁上，将整个通道封堵得死死的，连一点缝隙都没有。

0: 巨石那里了。卫青心急火燎地回答。南宫一听立刻急得不行了，他不由分说地责备
1: 卫青：叶大哥不是在你后背上吗？你怎么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呢？
0: 卫青此刻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他顿足捶胸说：
1: 我想帮你们一起搬石块，就暂时先把叶兄弟放在那儿了，谁要你来帮？你个榆木脑袋！你还我叶大哥，还我叶大哥！
0: 南宫羽带哭腔的抓着卫青的胳膊，厉声咆哮着。而傲奇部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急切的根本没有心思去责怪卫青，第一时间就冲回到巨石的面前，焦急喊着刘不周的名字：叶良琴，叶良琴！见半天巨石的后面毫无反应，他慌乱地转过头，这可如何是好啊？尼加尔心中有愧，极力掩饰着不自然的表情，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什么好。奥奇布因为心中惦念着刘不周的安危，所以一时也没有看出尼加尔有什么异样。布都格恩担心尼加尔露出什么马脚，赶紧假意懊悔地接话：
2: 公主，这通道的洞顶已经全部松动了，刚才无意间我一回头就看到洞顶有一块巨石落到了叶兄弟眼前，将通道封死，再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
0: 南宫扑到巨石前，眼泪汪汪的不停大声叫着刘不周的名字，可是巨石的对面仍旧是一点回音都没有。奥奇布不由分说：
1: 搬开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叶良琴救出来。
0: 他使劲地要去搬动那块大石，其余四个人都上来伸手一起搬，怎奈那块严丝合缝卡在通道的巨石实在太重了，五个人合力都无法撼动那巨石半分。看着奥奇布、卫青和南宫三个人绝望无助的表情，尼加尔和布多格恩表面上假惺惺的是唉声叹气，其实心里那是说不出的无比畅快。二人心中所想的，虽然这叶良琴身中瘴疠之毒不久就会毒发身亡，可是万一要让他及时赶回去服了解药，岂不又一次大难不死了？哼，这回叶良琴虽然没有被巨石砸死，但是被隔绝于巨石之后，就算一时半会儿那瘴疠之毒暂不发作，也会死在那个鬼魅般的黑影手上的。这可真是算解了两个人多少年来的心愿，况且这样一来也把那个黑影堵在里面不能窜出来威胁到他们了，逃亡的路上又少了一个危险，他们几个人可以心无旁骛地从通道逃走了。此刻巨石的另一面，由于巨石太厚，巨石后面的刘不周完全听不到奥奇布他们在外面的喊声和哭声，他也不停地敲打着巨石，喊着奥奇布等人的名字，但根本无济于事。外面的奥奇布他们同样也听不到他的喊声。刘不周和奥奇布等人虽然近在咫尺，但就是被这么一块巨石挡在中间，恍如身处两个世界一般。敲打叫喊了很久，刘不周疲惫不堪又茫然之极的背靠着巨石滑坐在地上，他呆望着前面昏暗的通道，心中泛起了一

一生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对于死亡比对活着更熟悉，自己早已经就不再畏惧死亡了。再说自己身上的瘴疠之毒已无药可救，死只是早晚之事，只是一定要以如此孤寂的方式死去吗？身边连一个能为自己流泪的人都看不到吗？随后刘不知不禁苦笑了一声，喃喃自语道：我本就是个无根之人，死都死了还计较什么？

身上的痛扶着巨石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刘不周隐隐约约地透过手中的火折子的亮光，看到不远处的洞壁上那个可怕神秘犹如鬼魅一般的黑影再次出现了。黑影就如同幽灵一般，沿着洞壁一点一点地向着刘不周这边徐徐而来。本能的求生欲望让刘不周马上警觉起来，他左右看了看，顺手抄起身边的一块大石头，紧紧攥在手中，做出了防御的姿态，口中愤怒地吼道：混账东西，看来我想安安静静地等死都不行。好，今日就拿你来垫背。然而那个黑影却好像并不急于马上攻击刘不周，反而是沿着洞壁转了个弯，缓缓地滑了下来，竟然最终停在了卧哲赛的尸体旁边。刘不周见那个黑影没有马上对他发起攻击，反而停在卧哲赛的尸旁就不动了。见此情景，刘不周心里反倒没了底儿，不知道这个黑影究竟想做什么。但是他更不打算自己主动冲上去拼命，毕竟敌情不明，这样贸然行动毫无胜算可言。想到这儿，刘不周决定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他一手举着火折子，一手持着石块，长呼了一口气后又大吼了一声：来呀，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而那黑影却好像根本没听见，仍旧矗立在卧哲赛的尸体旁边纹丝没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刘不周这个早已经看惯了生与死的人这辈子都永生难忘。那黑影停顿了半晌，然后缓缓地伏下了身子，整个身子移动到了卧哲赛尸体的上方。刘不周隐隐就感觉卧哲赛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借着微弱的火折子的光亮努力去看，只见盖在卧哲赛尸体头上的那件米加尔的袍子竟然一点点的自己向下退了去，最后卧哲赛的尸体就整个暴露出来，然后黑影的头部就凑到了卧哲赛的脑袋近前。也不知道是那黑影对卧哲赛做了什么，还是卧哲赛本身并没有完全死透，亦或是卧哲赛诈尸了。只见原本已经僵硬了的卧哲赛的尸体在地上猛然的扭曲抽动了几下，最终不停地发出含混不清的低吼声，随即尸体竟然慢慢地从地上坐了起来。这恐怖骇人的一幕看得刘不周不禁头皮发麻，纵然是从小就历经无数次生死的他，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莫名其妙地活了，而且还自己坐了起来。随着卧哲赛的尸体坐了起来，那个黑影呼的一声就张开了嘴，刘不周再一次骇然了。那嘴张开的程度之大，就根本不是个正常的生物的嘴能张开得了的，已经夸张到了变态的地步。莫非真如南宫所说，这是山妖索命来了不成？再之后，黑影将那个夸张变态的大嘴一下子套住了卧哲赛的头，咯嘣一声，上下颚合拢，卧哲赛的脑袋和少半截的上半身就没入黑影的嘴里。这还不算完，那黑影开始不停地吞咽起来，发出了类似咕噜咕噜的异样声响。伴随着这诡异声响，那卧哲赛的尸体却还竟然极为顺从的毫无挣扎的迹象，任凭黑影一下一下地吞噬着他的尸体。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卧哲赛的尸体就被黑影整个吞入到了肚子里面。此时黑影那黑乎乎的巨大身体竟然呈现出了一个人形的轮廓来，那情形简直是诡异恐怖到了极点。

地上看，原来霆锋卧着在尸体的那个位置，连个渣都没剩下，只剩下密加尔的那件袍子孤零零的被扔在一边。这场面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刘不周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不周虽不畏死，也有必死的心，但也想死得有模有样，绝不能像沃哲赛这样扎了尸不说，还被黑影囫囵的整个吞进肚子里，毫无尊严而言。可现实却容不得刘不周多想，不远处的那个黑影在将沃哲赛吞了之后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开始缓缓向着刘不周这边移动了过来。看到刚才黑影吞噬沃哲赛的全过程，刘不周不禁紧张起来，他可不想成为沃哲赛第二。刘不周双眼紧紧盯着那慢慢逼上来的黑影，脑海中快速地思考着各种应对之策。突然他想起刚才米加尔用火折子驱赶黑影的情形，想必那黑影惧怕火折子的亮光，这也许是个能干掉那黑影的办法。今天横竖都要死在通道里了，倒不如拼死搏上一把。哼，林思义在除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祸害玩意儿。想到这儿，刘不周立刻双眼闪出咄咄逼人的一股杀气，他不等黑影来攻击他，反而卯足了全身仅剩下的一点力气，突然猛地启动，手中举着火折子就直奔黑影扑了过去。黑影绝对没有料到刘不周竟然会不躲不避，而且还主动直扑自己，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而刘不周就趁着黑影一愣神这个档口，已经扑到黑影近前，他手中的火折子迅速朝着黑影眼前一挥，那黑影躲闪不及。亮光闪烁之间，刘不周就看到这黑影有如一个宛如脸盆大小的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猩红色的信子，身上的皮肤色彩艳丽的让人目眩。原来这黑影哪里是什么山妖啊，分明就是一条体型巨大的巨蛇。在看清了黑影的真实面目之后，刘不周更加没有任何顾虑，他举着火折子照亮，左手的石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狠狠地拍在了巨蛇的脑袋上，电光火石之间就听得啪的一声闷响，巨蛇头部的侧面顿时被石头砸出了一个大口子，红黑色的鲜血是喷射而出。而巨蛇一方面害怕火折子的亮光，另一方面也是被刘不周这一石头砸得有些不知所措，头部受伤止不住痛，就把脑袋一扭，本能的整个身子迅疾的向后缩了回去。这一招得手，刘不周顿时信心倍增，他深知跟这种畜生斗时间长了，自己准会吃亏，他们的体力比起人来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必须速战速决才是上策。所以他紧跟着快速向前进逼了几步，继续用手中的火折子再一次向巨蛇挥了过去。可没想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刘不周手中的火折子竟然接连扑扑的强闪了几下，然后一下子就暗淡下去，只剩下萤火虫般大小的一丁点小亮光了。刘不周这才想起来，坏了，这个火折子打着的时间太久了，恐怕现在已经是用尽了。而那巨蛇见火折子的亮度衰减了，也就不再害怕，本来被刘不周砸伤了头部就燃起他的兽性，这家伙一躬身将半截身体挺高，那高度就跟站着的刘不周一般高矮，他吐着血红血红的信子向着刘不周紧逼了上来。为了不重蹈沃哲赛之覆辙，刘不周决定拼死一搏，利用黑影害怕火折子亮光的这个弱点把他打伤，同时也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原来是一条巨蛇。可就在想再次进攻的时候，无奈火折子燃尽了，巨蛇没了可恐惧的东西，

0: 进步而来。刘不周这下可慌了，他被巨蛇逼得一步一步不停倒退，手中的火折子几近熄灭，再这样下去，刘不周必死于巨蛇之口。此刻刘不周已经被逼退到那块隔绝了他和奥奇布五人的巨石近前，再也没有退路了。巨蛇见时机已经成熟，他抖得就弓起半个身子，吱的一声张开了那张恐怖的大嘴，两颗白森森的锋利毒牙顿时立了起来，就准备对刘不周发起攻击了。
1: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
3: 对，
4: 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哈，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这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啊。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4: 这真好、
3: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 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5: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3: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5: 这挺沉的。
3: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啊，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5: 啊！
3: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5: 这个可以啊，
3: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5: 对对对，
3: 这还没完呢，
5: 还没完，
3: 还没完，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5: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3: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5: 还有你的成分呢？
3: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5: 再加送一桶，
3: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5: 八斤，
3: 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5: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5: 是是是，
3: 对不对？
5: 对，
3: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5: 啊，无糖的。
3: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5: 不是一桶，
3: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5: 8斤，
3: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0: 第23集，奇迹出现。就在紧要之关头，刘不周无意间眼角的余光看到身旁通道的洞壁上有一个足能容一个人进去的大孔洞，孔洞里面黑

糊的看不清里面的状况，也不知道延伸到何处。但如此性命攸关紧要的关头，刘不周不再有什么想法，他急中生智，猛地高声暴喝一声，随后将手中仅有的一点点微光的火折子狠命朝着巨蛇的头部掠过去。虽然这将灭的火蛇子对巨蛇再也构不成任何伤害，但那巨蛇对火光还多少是有心存芥蒂的，他下意识的一缩头闪避火折子，而刘不周就趁此机会将左手中的石块一下子塞进了巨蛇张开的大嘴里，然后迅速转身不顾一切的钻入那个大孔洞里面。正要对刘不周发起攻击的巨蛇嘴里突然被塞入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非常不适应，急不可耐地连晃了几下头，把石头甩到一边，转头才意识到刘不周已经钻进旁边的大孔洞里面。这巨蛇暴跳如雷，一拧身冲入大孔洞里面。这个大孔洞深不见底，黑咕隆咚的，刘不周在洞内根本看不清楚四周和前方的情况，他只能用手胡乱地向前摸索前行，手能触摸的地方全都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硬土层。很显然，这不像是人为打出来的洞，倒像是自然形成的。刚进入孔洞没一会儿，刘不周就只感觉到身后腥风骤起，他意识到那巨蛇也进了洞，自幼就在山林中被母豹养大，深谙各种毒虫猛兽习性的刘不周深知那巨蛇不仅是夜行的高手，更是钻洞的好手。这些蛇无论大小，漆黑的空间并不会影响它们精准的捕食猎物，它们的视力本来就很差，所以都是依靠口中吐出的信子敏锐感知气流的流动和通过肚皮感受地面最微小的震动来辨别方向和确定猎物的位置。而且它们凭借自己修长光滑的身体钻动的速度可是比自己不知要快上多少倍。刘不周赶忙忍着身体上的剧痛侧身紧贴着洞壁，这样以避免遭受巨蛇最正面的攻击，然后他身子匍匐着努力地快速向前挪动起来。不过刘不周爬了几步，巨蛇身上那股腥风却并未如刘不周所料的那样如期而至，他心中不禁生疑，不对呀，这不像是巨蛇应该有的速度呀，难道那畜生另有什么阴谋和企图不成？其实刘不周想多了，原本以巨蛇的体型在这个大孔洞里游走应该是游刃有余的，若真如此，即使刘不周躲进大孔洞恐怕也难逃巨蛇的攻击。但是这畜生之前吞噬进度的卧蛰塞还没有完全消化，身体因此膨胀了数倍，将将能够在孔洞中穿过，这下巨蛇就失去身体上的优势，它的速度因此就快不起来了。即便如此，因为身受瘴疠之毒之苦，刘不周的动作远没有平时那般灵动和迅捷。不过蛇就是蛇，没过一会儿巨蛇最终还是追上它了。这畜生游走过程中身体和洞壁相互摩擦，发出渗人的滋滋声，越来越近了。就在巨蛇的头马上要碰到刘不周的脚的时候，刘不周突然摸到孔洞的洞壁上又出现了一个洞。原来这些密布在通到洞壁上的孔洞并非是直来直去的，而是洞中套洞纵横交错的一张由数不清的孔洞相互连通而组成的洞网。这下刘不周有了主意，他赶忙停下来，顺手从洞壁上抠出了一小块碎石，啪的一声向着孔洞前方掷了出去，然后就把身子紧贴着洞壁屏气凝神等着。此时那条巨蛇已经到了刘不周的身前，可是他对于眼前静止的人或者是物是毫无感知力的，却被刘不周扔出去的碎石所吸引，误以为刘不周跑过去了。巨蛇几乎是擦着刘不周的身子快速直
直奔碎石掉落的方向而去。紧贴在洞壁上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刘不周，就觉得有一团冷冰冰滑腻腻的东西从身前缓缓地源源不断地划过，这感觉着实令人心悸。待到巨蛇过去以后，刘不周毫不犹豫地一拧身钻进了洞壁上那个大洞里面，迅速再去寻找其他的套洞。刘不周这么一动，巨蛇马上感知到了，他想快速拧身，却由于吞噬了沃哲塞的身体，他的身体臃肿不堪，他极为费力的才调整好身体的方向，反过头来也钻入这个大洞。巨蛇刚一进入这个大洞，刘不周又故伎重演，向前面扔了一块小碎石，然后静止不动。待巨蛇追逐碎石过去，又转身钻入另一个洞里面。就这样，刘不周先用碎石吸引巨蛇的注意力，再凭借那四处横生错综复杂的孔洞进进出出，成功躲开了巨蛇的数次袭击。一人一蛇在数不清的孔洞之间你来我往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捉迷藏的游戏，连刘不周自己都不知道究竟钻了多少洞。钻着钻着，刘不周手边又摸到了一个大洞，而且从里面还微微透出了一丝丝弱弱的亮光来。他激动不已，说不定穿过这个大洞就有可能离开这里了呢。想到这儿，刘不周侧耳倾听，感觉到身后的巨蛇已经临近，就又向前扔了一块石头，然后就等着巨蛇追过去。眼看巨蛇又一次擦身而过，刘不周一转身就钻入洞里。可谁不知刘不周这一次动得有些提前了，他的右脚一不小心碰到了巨蛇的尾巴。那巨蛇的反应也是神速，立刻卷去尾巴把刘不周的右脚给缠住，然后身体开始向内打转，要将刘不周的整个右腿缠起来。刘不周心中一惊，没想到这巨蛇的反应会如此之快。可是更没料到的是，他这次钻进去的根本就不是和之前似的那种纵横交错的孔洞，而是通往另外一个未知的巨大空间的入口。他刚钻进去，眼前就感觉到久违的一点亮光，借着微弱亮光，刘不周隐约的能看到孔洞尽头的洞口外面应该是一个面积巨大的未知空间，那些亮光似乎就是从那个未知空间里透射出来的，而他此时正好身处在这个未知空间的岩壁之上。但与此同时，拼命向前移动中的刘不周的两只手已经来不及收回来了，他一下子按了个空，整个人呼的一下失去了重心，就从洞口掉了下去。假如刘不周真的掉进了那个未知空间里，应该算是幸运的。虽然他对那未知空间丝毫不了解，但至少可以凭借空间里巨大的面积再跟那蛇周旋一阵。可他忘了，自己的右腿已经被巨蛇紧紧地缠绕着，刘不周就这么着生生地被悬挂着吊在空间的岩壁上，上不上下不下甚为尴尬。此时那巨蛇已经将硕大的脑袋从洞口里探出来，这畜生估计追刘不周已经追到不耐烦的地步了，身上的鳞片剧烈的摩擦哗哗响个不停。刘不周知道这是巨蛇已然恼羞成怒的表现，头朝下脚朝上，自己的腿被缠住吊在半空中的刘不周暗自叫了一声苦，看来这次是真逃不掉了。想到这儿，他心里不由得一股怒气冲上脑海，就算真的被巨蛇咬死了，也绝不能让这畜生好受。就在这时，那巨蛇已经亮出了森森的毒牙，他瞄准刘不周的大腿又猛地一口咬了上去，那惨绿色的毒汁顺着巨蛇的毒牙就灌入了刘不周的体内。刘不周疼得大叫一声，那骨
骨子里的原始野性立刻被刺激了出来，他眼中陡然杀气突现，他不顾一切的用尽了力把腰部这么一抖，上半身立了起来，随后他猛地伸出右手，将食指和中指合拢，死命的向着巨蛇的左眼就插了过去。就听得噗的一声，刘不周的双指生生把巨蛇的左眼戳了个大窟窿，那巨蛇疼得浑身鳞片狂抖不止，不由自主的松开了对刘不周的纠缠。身中蛇毒，刘不周心知这下自己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又领到了一张准时到达的通行证，肯定是必死无疑了。但能在临死之前重创这个畜生，他虽败犹荣。下坠中的刘不周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而意识却因蛇毒发作逐渐开始模糊起来，整个人顺着那未知空间的岩壁直直摔了下去。金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栋，云雾里浮现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绿瓦红墙，气势磅礴。刹那间喊杀声四起，四下兵器相撞，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小男孩绝望无助毫无目的的拼命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巍峨殿宇之间，身形幼小的他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嘴里不住地哭喊着母妃母妃。突然脚下的地面瞬间变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小男孩一脚踩空，失足

从那个永远纠缠不休的噩梦中惊醒起来。他猛然直起身子，脑子里依旧是昏昏沉沉的。他揉了揉眼睛，转头四下里查看，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视线昏暗的巨大空间里，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鬼气森森的，静得吓人。但隐约能够看到四周乱石堆砌，怪石嶙峋，整个空间显得阴森诡异之极。刘不捉努力地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自己被巨蛇咬伤以后掉进了一个未知的巨大空间，然后蛇毒发作了，意识迅速地模糊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这样看来自己应该是毒发已经死了，而这里就是阴曹地府了不成？但当刘不周感觉到来自大腿处被巨蛇咬过的地方传来阵阵钻心的疼痛的时候，他马上意识不对，如果自己死了怎么能还感到身体的疼痛呢？莫非自己并没有死，而且还是活着？但这不合情理啊，以那巨蛇毒液的致命速度，沃哲塞被咬以后仅仅挣扎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而自己也被巨蛇咬了，怎么可能不死呢？为了验证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刘不周赶忙扯开衣衫，查看身上是否出现了如沃哲塞被咬后身体上所呈现出的那种青黑色。结果他找遍了全身上下，竟然连一块青黑色的皮肤都没有，只有大腿处那被巨蛇的毒牙咬出的两个血洞周围微微的有些红肿而已。看来那致命的毒伤并未发作。更令刘不周意想不到的是，他身上那些原本已经腹裂出血的旧伤口竟然不再流血了，而且全部结成了痂，伤口康复的程度甚至比出狱的时候恢复的还要好上数倍，几乎已经完全完好如初了。而且因为瘴疠之毒扩散到全身的五脏六腑，导致那生不如死的彻骨剧痛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丹田之中一团浑圆之气正在雄武澎湃，大有喷薄欲出之势，他的浑身上下又开始逐渐有了力气，显然这是瘴疠之毒已然彻底化解的表现。不仅如此，刘不周竟能感觉到肚腹中传来了

0: 为的饥饿感。这至少证明自己肯定还活着。他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身体的奇异变化，这一切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恐怕连刘不周自己都不知道，他掉进来的这个未知空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山洞，他已经在山洞里昏迷了整整一天了，而就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内却爆发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对抗和杀戮，而正是那致命的巨蛇之毒拯救了他危在旦夕的性命。怎么回事啊？不管是刘不周体内原有的战栗之毒，还是后注入身体的巨蛇之毒，无论中了哪一个毒，足以把刘不周送上黄泉之路。但命运好像就是喜欢反复捉弄他，乐此不疲。先是给刘不周设下一道劫难，却又总会适时地送来一张灵符，这两种随便中上哪一个的几率都像中彩票头奖一样罕见的毒，竟然阴差阳错的被刘不周同时都中上了。那瘴疠之毒虽起于体内，是经过气血不停伤败而毒性出现，可却是因身体外敷火石粉催生了毒性爆发，所以呢，这个毒属于阳毒。巨蛇的蛇毒虽是由体外注入，却贯穿血路，通过七经八脉灌及全身，故而属于阴毒。若没有属于阴毒的巨蛇之毒，刘不周体内的瘴疠之毒其实早已蔓延到全身，用不了半个时辰就会要了他的命。若没有属于阳毒的瘴疠之毒，刘不周身体内被注入巨蛇之毒，也会像卧折赛一样很快死于非命。但神奇的就是，这阳毒阴毒虽同为致命之毒，可却是相克相杀，水火不容的死对头。那巨蛇的毒液注入刘不周的体内后，最初还起了一些作用，所以他会瞬间意识模糊昏迷过去，但是蛇毒很快就遭遇到刘不周体内原有的瘴疠之毒最强力的阻击，这两种毒在刘不周的身体内相互冲撞，相互吞噬，相互抵消，到了最后竟然厮杀的两败俱伤，被彼此消灭殆尽，双双散尽了。最终那巨蛇之毒被瘴疠之毒全部干掉，没有发作，而刘不周体内呢，原本已有的瘴疠之毒也被巨蛇之毒杀了个精光，彻底的化解掉了。就这么机缘巧合的解了他身上致命的毒，身体恢复如初，堪称世间奇闻。不过眼前此时的情况容不得刘不周再多想，危险并没有全部过去。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恐怖的蛇，假如再被那蛇咬上一口，自己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万幸的是，他环顾了山洞四周数圈，都没发现那条巨蛇的身影。这畜生并没有将自己像卧折赛一样整个吞进肚子里。不过这也不奇怪，根据刘不周的经验，巨蛇先前吞吃了卧折赛，以蛇类的特性，他们需要经过几天的时间将食物完全消化掉以后才会再次进食，恐怕那巨蛇只是把自己当做了储备食物，暂时储藏在这里了。刘不周不知道自己究竟昏迷在山洞里多久，万一那畜生此刻消化完食物再出来找寻他，如何是好呀？他可不想成为卧折赛第二。想到这儿，刘不周赶忙站起身，四下寻找能够脱身离开的通路。此刻他陡然发现几道狭长的阳光从远处射进洞来，虽说光亮有限，却也给原本昏暗寂静的山洞带来了一丝生机。刘不周循着那几缕阳光发出的方向找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哦，那本来是这座山洞的洞口，而此时却已经被数不清的乱石给封堵住了。 那几缕阳光正是从乱石之间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的。刘不周断定，假如能够出了这被堵住的洞口，自己就算是成功脱险了。他卯了卯力气，狠命地想推动堵在洞口的乱石，但洞口被乱石塞得太过拥挤，没有下手的地方。况且刘不周刚刚大病初愈，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身体非常虚弱，一时无法撼动那些碎石。可能是刘不周太急于想赶快离开这里，面对一时打不开的洞口，他懊恼地一拳捶打在乱石上，然后转身一屁股坐在地上生闷气。可就在此时，他无意间眼角的余光看到，就在他所坐位置的斜侧方的地面上，那一堆大小不一的碎石块的下面，竟然趴着一个人。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

0: 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潮。

0: 生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4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与您我们再度通过空中电波相会在您的家中，共同关注气血健康人健康，共同交流我们通过这个补益气血是怎样追求到健康的。咱们这里呢是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今天我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一清二补疗法。那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主要指的是曲浊胶囊进入人体后发挥清血浊降血脂这样的作用，二补呢那指的就是气血双补，补气补血，气血同时双补，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对既定的疾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你先清啊。这个清是清理的清，清理什么呢？清理血浊呀。曲浊胶囊就是从血液入手，清除血液垃圾，清理血管，改善心脑血管供血供氧。曲浊顾名思义就是驱除血浊，这个浊三点水过来一个虫字。什么是血浊呢？污泥浊水的浊，血浊就是我们血管中多余的过高的血脂，过高的血粘，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这些都指血液垃圾，还有过高的氧自由基。我们中医呢把这些通通称为血浊，血浊就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罪魁祸首，所以文绉绉的一个词儿叫元凶啊。那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它了。血浊呢简单理解就是血液太脏了，血液呢比较粘稠，容易引起高血脂症，血脂增高临床就会出现头疼，因为脑供血不好嘛，红细胞血氧差嘛，或者有的人出现四肢麻木呀，头晕目眩呀，气促心悸等等症状。说完了清，那我们再来说补。说到补啊，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补气补血2000年的历史啦，具体到治疗心脑血管病，既要扶正又要驱邪。那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清就是驱邪，补就是扶正，对吧？所谓一清二补疗法呢，它是咱们山东华阳集团的隋英柱教授倡导咱们一清二补的疗法，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运用中医辩证法，强调清与补的珠联璧合。补是扶正，清就是驱邪。如果把人体比作房屋，那清理就好比是打扫房间，补益好比是添放家具。如果不把房间打扫干净，家具放上以后就会尘土遍布。所以说呀，通过一清二补的组合治疗来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防治，气血双补是治病根的，那曲浊胶囊是治症状的，所以两者组合是标本兼治。讲了这么多呀，我们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一下吧。什么是一清二补疗法呢？一清就是曲浊胶囊，清理血浊毒素垃圾，让血液干净，让血管恢复弹性，溶栓排栓等等过程，这是一清进入人体发挥的作用。二补就是补气补血，气血同补，这个气血同补的过程它是健脾益胃，行气活血，五脏同调啊，是综合全方位考虑的。内补气血的目的是在于安养五脏六腑，让气盈血旺，百病不生的。那我们百姓们都知道一句话，气盈血旺了，血脉也通畅了，血管也健康了，我们这个人能实现什么？那不就实现了水到万物生，血畅才能百病消吗？只有一清二补同时进行组合治疗，我们才能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治疗效果。那这几天呢，接到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询问气血

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它们都是治什么病的？它们的治疗范围是什么？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气血双补丸大家呢都已经很熟悉了，毕竟它成功上市已经是30多年了，我们在广播当中推广气血双补丸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程了。全国各地很多的老听众啊，那么长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对气血双补丸来讲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气血双补丸是补一类的纯中药、中成药，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病研制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补气养血，气血同时双补，目的在于提高我们人体的基础健康，也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整体免疫力以及滋养、濡养、营养作用，它是核心基础健康。这个健康你必须得把握啊！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包括一些中年人，通过气血双补达到气盈血旺、身体强壮啊，不容易生病，对各种老慢病啊，可以说都有很好的疗效。这是气血双补丸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补益类的基础用药，它的适用人群、适用面相对广泛，因为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就是每个人啊都摆脱不了自然的生命规律，生命过程是慢性气血消耗过程，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那甚至是多病重病缠身，因为亏气亏血重了，这是一个基础健康问题，所以它抓住了矛盾的共性，而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平和。啊，刚才说了，气血双补丸平和决定着它适应人群非常广泛，适用面很广泛。气血双补丸它不伤人呐，所以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中老年追求健康的朋友，他都需要，都适用啊。但是我们的用户中啊，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中老年人群有心脑血管疾病，有些听众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情比较严重，只服用气血双补丸一种药效果来得比较慢。必定气血双补丸是补益气血类的这个基础药物，气血充盈它得有个过程啊，它不是10天半个月就能治愈大病重病慢性病啊，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治愈的，它需要滴水穿石，逐渐建功。它不是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研制的啊，而曲卓胶囊就不同了。这曲卓胶囊它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产品，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啊，要求大家再增加一种专药专治的药品，那是很有必要的呀，用这两个药品配合起来用效果会更好。用气血双补丸结合曲卓胶囊，我们叫它一清二补组合疗法。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加强给我们的血管洗洗澡，让血液健康，同时针对高脂血症，包括高血脂、高血粘、聚体脂、甘油三酯高了、胆固醇高了、血粘度高了，有的人啊，而且血管出现了什么呢？啊，脂质斑块。那这些问题，通过曲卓胶囊呀，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们就多一重保险，多一重保障啊。那至于听众朋友们问的这两种药怎么选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啊，曲卓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可以在服用气血双补丸的同时加上这个药，效果会更好嘛？啊，刚才说不仅是很有必要，而且呢是势在必行，补益气血，一清二补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势在必行的。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血脂血粘度呀也不高的，那当然就没有必要去吃曲卓胶囊了。啊，只用气血双补丸这一种药就够了。这曲卓胶囊呢，它是通过驱除血浊，清除血管内壁脂质斑块，疏通血管，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来从根源上

0: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药呢必须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用的时间短了效果不明显，这个原因啊我想大家都明白。人的血管里血浊，我们说到这个动脉血管发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包括我们人体脏腑功能低下以后才会出现代谢紊乱、脂代谢紊乱，这都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老慢病了。那尤其是脂质斑块啊，溶解压清除真是四个字儿，谈何容易。一般呢它需要坚持治疗2到3个月以后才会有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个药呀我们也不用常年累月的吃，您治疗一段时间建议啊再去医院监测一下相关指标，如果血脂啊血粘全都降下来了，症状消失了，指标呢全部都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了。个别的特殊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话，大面积心梗发生过1-2次了啊，确诊是冠心病病人，像这类人群呢，那我们说病和病不一样，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对待，具体问题我们具体解决。曲卓胶囊虽然说它的成本比较贵，但是呢现在处于特价推广期间，那和气血双不安让你享受的是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政策，那这也是百姓的价位，良心药放心药了，老百姓都用得起的好药。好药是百姓们通过实践下的结论。说一味药好与不好很简单，一安全，第二有效果。那曲卓胶囊也是这么一个药啊。好了，关于这个如意气血它解决什么问题，曲卓胶囊解决什么问题，我今天再次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每天一个病我详详细细再跟大家讲。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讲一下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的销售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华阳制药厂啊一直对大家有这么一个承诺，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服用我们药品的客户100%都有效果，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医药能达到100%的药效，这样的药全世界都没有，不管是中药西药都不可能。事实上气血双补丸的有效率已经达到了80%多，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肯定有一部分用户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华阳制药厂坚持这个承诺，就是说万一没有效果，效果不好，把剩余的给我们拿回来，就把钱退给您，或者不管任何原因您不想用了，都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给您退药，这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方法。我们不能保证气血双丸和曲卓胶囊100%有效果，但我们可以保证您不吃亏不上当不遭受任何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我们一个药厂啊能够做到的最大的诚信了。气血双补丸曲卓胶囊的全国药品的配送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负责，刷医保卡需要到药店办理。惠民堂连锁大药房的服务宗旨是好方好药批名价，我们惠民堂大药房呀为您免费送到家。我们的咨询联系电话是400-001-2085，好，
1: 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2: 你好，
0: 我是张老师。
2: 你是张老师哈？
0: 对，是我。
2: 嗯。
0: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我问题挺多的，反正
0: 挺多的，咱一个一个说。
2: 和你说一声，我在哪都背，就是说话，反正我有时候说不清楚，嗯，反正原谅些哈，我俩都
0: 不客气。
2: 有时候说快了，说连串话，我也有点听不明白。
0: 嗯，
2: 我首先我什么来呢？我就是听你讲课也没听几天，我觉得你讲的挺好。
0: 嗯，

0: 的，头两天就是偶尔的听录音，听着你讲那个和这个提鞋上不完，我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我就想了解了解，看我这个病是咋那么能治，我是那么想的哈。你别见怪，我说错了，你别见怪。
1: 没事，您说。
0: 我怎么说？我一提做病，病挺多的，主要是那个这个三级高血压。就是波动性挺大的。就是有不点事儿，就那个血压次次上。那都是170-180，有时候都200。他就是那么样。再是你要是走点道了，还是有点动，就是上这个动脉硬化也挺厉害的，这个后脑勺啊老疼。后脑勺的半块啊，就是住院检查，就是说像密密麻麻，就像那糊涂酱一样。就是腿又堵的，病挺多的。这个心脏这块呢，就是早搏，被住院治那个背心结核，就是是140-120。就是室内室外的都是早搏，有时候头疼。反正现在能好点，稳定一点，反正也是没。主要是这这个脑子啊，身体毛病挺多的。我有脑白质，那有17-18年吧。都脑白质，还有脑萎，去年开始又有那个脑萎缩。
1: 对。
0: 还有神经末梢炎，就是各场都是
1: 末梢神经炎。
0: 手脚都是凉的，腿脚到现在都穿好穿袜子，穿着衬裤，还说多了也什么东西。
1: 对，
0: 这是这是肾脏也挺厉害的。肾脏就是有囊肿，两个肾脏都有囊肿。
1: 双肾脏有囊肿，
0: 就是还有腰突，腰一天都很疼，大小便反正也便不出来，睡觉也不好，反正满是病吧，俺还命，我也没停治，一直在治这些病。
1: 对，
0: 哎呀，张
1: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0: 我85。
1: 首先在这儿我祝福您健康长寿啊，我们从头到脚一身病，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话，人亏气亏血重了，气血阴阳严重失衡失和了，给我们带来的它必然是多病缠身的局面。通过补益气血对你的身体呢，首先是一个大基础。另外我想问啊，您除了高血压以外，血脂血粘血糖正常不正常？
0: 买了一个满身都是病，不正常。高血脂，现在这个
1: 有问题，
0: 有点脾气，肾脏还有。最近在社区里做了一个体检，这是个肾脏有问题挺大的。肾脏有炎症，
1: 对，
0: 尿的它泡沫，挺多的。
1: 尿
0: 这个不是。就是一朝一夜的，就是多少年了，就是有泡沫表姐啊，他有时见那个尿都是高了米的时候那混乱色，但是还有过尿过血的，这个肾脏啊，就是原来就是就在那个特殊情况以前呢，那一年都住好几次院，都没有用，打打那个扩血管那个什么，这个那个吃药都没有用，就是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收音机的药也没少吃，反正我就现在，哎呀，我看你讲挺好，先问问你，让我看一看，哎呀，我在。我就这么想法吧，随便乱投医呗。我看你讲的提前上不完，它是一般的药。 我也挺感兴趣的，我现在麻烦的那个赵老师，
1: 您听我说啊，像您这个情况，尤其你看从头到脚一身问题，肾脏不仅有两个囊肿，双肾都有，并且的话呢，由于肾脏的问题也会引起激素代谢水平的变化，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异常。另外呢，小便的话泡沫多，泡沫多如果清亮就不要紧，如果泡沫多浑浊，这个泡沫很长时间它不消，这就说明里边有蛋白尿了，而且经常性的还尿过血，而且小便中有潜血，这说明有炎症，你说的是对的。那综合这些情况呢，第一步我的建议啊，是什么来送服气血双补，你注意记，双补丸呢早晚各一袋，用玉米须水来送服，一天呢就抓上一把，不要太大的一把，就是普通的随意抓一把啊，洗净给它煮成水，用来送服气血双补就合适。因为玉米须的话呢，它是寒性的，所以呢加上一片姜，不要多，铜钱大一片姜就够了，就等于是增强玉米须温性的一面，这样对你身体的话既有对胃好，同时呢利尿，而且这个刚才说的玉米须对你肾脏好，对你血压稳定也有益，对胰腺功能它是有益的，它送服气血双补，那促进双补丸发挥更好的效果，这是第一步。等用完一个月以后，组合驱浊胶囊一块用，记住了吗？
0: 啊，记住了。嗯
1: 啊，这点你注意，驱浊胶囊发挥的作用是清理血管，让你血管恢复自然弹性啊，没有动脉硬化粥样斑块。
2: 啊，
1: 那么通过这个调制降黏溶栓排栓，让你血液干净，好不好？
0: 啊，好。你说的
1: 啊，因为您现在是综合问题太多了，气血双补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病研制的，但是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气血双补通过12味的纯中药，都是来自原产地的道地药材，经过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提炼提取的都是精华。我们在进行保肝护肾这两点你注意，保肝护肾这个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气血双补，五脏同调，还兼顾你的脾胃，所以你在服用以后呢，渐渐的出现疗效。他有的老百姓总结得好，说怎么不管都不管，一管全管了，他啥意思？他这半年之前他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感觉身上轻松了，半年以后各项指标他检查正常了，这就是一个慢性病治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累积到质变的过程，那急功近利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吧老人家？如果说您各项指标明显不正常，这一类朋友用咱们这套组合见效比较明显，这个的话呢咱们也有无风险购药，吃了有用继续吃，吃了你不想用了给你退啊，咱们这个都是很人性化的啊，一切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自觉和自愿啊。
0: 嗯，对对，
1: 好，保重身体，再见。
0: 谢谢谢谢啊，
1: 也祝福你健康长寿，85岁高龄了也不容易。那么我们目标，很多老年朋友说，过去呢说人过80真的是不容易，现在是90都不稀奇，关键是要正确的保护自己啊。
0: 对对的，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哎，
3: 嗯，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并过上吃好、睡好、便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我给你请教几个事儿吧。
1: 您不客气，您讲。
2: 啊，那个气血双补，
1: 嗯，
2: 我家里一共仨人不是？
1: 嗯，
2: 我有个老人，
1: 嗯，
2: 和我或爱人三个人逐步吃开嘛，吃的效果都还不错。
1: 嗯、对。
2: 就是我爱人，这个去年化验也是这个血压高，
1: 嗯，
2: 血脂高，血糖高，
1: 嗯。
2: 这个后来化验了一次呢，血糖是八，胆固醇是6.88，甘油三酯是2.67，低密度是4.67，
1: 嗯，
2: 糖化什么血清是6.8，都高嘛，
1: 嗯，
2: 包括后来医院呢，去医院看去了，人家说这吃那个二甲双胍呀，什么他汀啊，还是替代药。
1: 嗯、
2: 后来我不是一直吃你这个药，天天听收音机嘛。
1: 嗯，
2: 你不是说是去做胶囊嘛？这个对血管这个挺好的啊。
1: 对对对。
2: 我让我爱人，我说咱们先吃这个药吧，吃了这个药买了20盒吧。后来我来再化验一下，看、
1: 嗯、
2: 看效果怎么样。
1: 嗯。
2: 后来化验了以后呢，哎，都还降了。
1: 太好了。
2: 那个糖原来是八吧？
1: 嗯。
2: 现在是6.07。
1: 很好，
2: 多了那个0.7吧，是吧？比这个是
1: 6.1以内为正常，高于0.6个。
2: 对，高了0.6。
1: 嗯，
2: 这个中胆固醇原来化验是6.8吧，现在5.52。
1: 嗯，
2: 压降了。
1: 对，
2: 这个甘油三酯呢，就是甘油三酯高了，
1: 嗯、
2: 原来是2.67，现在4.68了，
1: 哦、
2: 还是
1: 这
2: 个
1: 高了。
2: 哦，那低密度那个是原来4.67，现在是3.5，也太降了、
1: 哦。这个降了。
2: 哦，还有糖化血清什么什么，这个原来是6.8，现在是6.6。
1: 好，
2: 还有个那尿酸，
1: 嗯，
2: 现在是418，糖是401嘛，是吧？高了一点，原来不高，就这个也高了一点。
1: 这个是他最近喝汤喝的多吗？就炖汤一下。
2: 哦，
1: 因为炖汤炖的多，脂质东西进入摄入的多，或者吃鱼吃虾这类的吃的多，也会引起血尿酸高，它是一个嘌呤代谢的问题。还有肝酸脂高的话也与饮食结构有关系，它是不是进入某阶段以后呢，运动量减少了呢？
2: 运动量是它走路它跑步少，运动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
1: 嗯，
2: 这个我感觉吃上咱们这个去除胶囊，我自己感觉相当不错。
1: 嗯，
2: 这个其他都能降了，我糖，我想不到他糖能降了，我想他糖肯定降不了吧，全是糖。
1: 对，
2: 我说不行，再买上20盒，咱们再吃它2个多月、3个月，是不是效果就更好？
1: 您现在是第一个20盒才吃完？
2: 对。不到100天，80天
1: 啊、
2: 嗯，
1: 那有这样的疗效都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它是100天一个药，半年之后，它整个的脏腑功能的代谢才能逐渐的进入最佳状态。那个时候检查各项指标又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啊，这个你不用管它，因为它在调理及调整阶段。
2: 对，我自己感觉效果特别好。
1: 嗯，对，如果说甘油三酯高，但它低密度脂蛋白低啊，你看它高密度脂蛋白怎么样？这次检查，
2: 高密度脂蛋白不高，
1: 在多少？
2: 高密度脂蛋白，你稍等一下，我看看，
1: 给我看一下啊。
2: 高密度它化验是这个0.92，高密度它的是0.8至1.8。它是0.92，还行了哈。
1: 对，它在正常范围之内。
2: 哦，对。
1: 那低密度脂蛋白的话呢，它低下去了，这个也很好。您这样吧，下一步的服用中，气血还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七卓你用的是多大的量？
2: 就是早中晚各5粒嘛。
1: 对，这个量不变，再坚持100天再复查，因为你现在还用了不到100天，它是2个100天以后大见效。你现在第一个100天还不到，就第一个80天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了。咱别的不说，就血糖能恢复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对对对，我想你感觉都不错，
1: 说明中气提起来，脾肾两虚好，气阴双虚问题有所好转，所以它才有代谢正常的这样一个体现。它现在血压怎么样？
2: 我就跟你说，小杨，小杨是早上起床没有吃药的时候，他不是吃那降压片吗？
1: 啊，
2: 早上起床以后呢，就是量的150，

0: 每次都是155。
1: 低压呢？
0: 低压站起来是85呀，这是多少？
1: 正常，
0: 就这么低。
1: 对对对，
0: 这个高压狗，早上起床狗，上药可能就不行了。
1: 对，那降压药暂时不要停，不要减。
0: 还有一个张老师，气道调整是这我应该再买上多少盒？买上40盒。再多吃点行，
1: 这个气道胶囊，你们家里可以给他多备一点，因为他有这个病。你即使是我们现在连续用到半年以后，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之后，那就持续气血双补。那么双补，我们有治病的作用，内调气血，安阳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解决的是糖尿病、中气不足、气阴双虚、脾肾两虚问题。它是国药，所以它有这样的作用。等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回归下一步养生，因为它是 OTC 补益类的国药，所以它又有养生的作用。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养生服用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它意义就不同了，对吧？
0: 行了，这个效果都不错，气血双补我们家计划长期这个吃下去，对身体都不错，我们感觉都好。
1: 对，那在这儿就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好，多保重，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了。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通过空中电波与您相会在您的家中了。咱们这档栏目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的预防与治疗的专题栏目，气血健康大讲堂，普及中医学的养生知识，学习一些个老百姓非常容易掌握的中医学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对身体健康来说走在时间前面，把健康维护好，这是咱们这档讲座要带给您的。那有些朋友说了，那脑梗或者是脑血栓或者是脑栓塞，在它发生这个意外之前，人会有哪些症状呢？首先我们要说第一大症状就是晕，今天咱就重点讲讲这个晕吧。第一，冠心病呢，它是冠状动脉，专门负责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动脉血管堵了，或者是没有完全堵，血管狭窄了，但它的堵塞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堵塞40%了，有的堵塞60%以上了，有的甚至于堵塞达到了90%。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之间，那如果说有脱落的栓子，就脱落的斑块通过血小板聚集形成栓子，流到这个血管最

0: 摘出这么一堵，那就心梗发生了，导致大面积心肌死亡、心肌坏死，这可是要命的病。那么这也是一种血管堵，它堵的是心血管。另外呢，还有高血压、颈动脉斑块等等这些个原因啊，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说脑梗是脑血管堵了，导致我们头晕。所以刚才的话给大家讲到了脑梗呀、冠心病呀、心血管狭窄堵塞呀，啊，还有颈动脉的斑块呀，以及高血压这些问题，这些病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血管堵塞。血管堵塞它有哪些症状？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一大症状就是晕。这个晕的话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站着跟人说话呢，忽然之间就晕一下，或者你跟别人正说话呢，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没有任何意识了，大脑一片空白。那如果这种现象呀，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了四五次，那可真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这也是我们要发生脑血栓、脑卒中的啊一个先兆。还有一种晕，就躺在床上醒来了，怎么这个房顶都在转呀？感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

0: 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有趣
2: 有料哦，
0: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的微博上有一个话题直接戳中无数打工人上班族，叫做 AI 一天地上一年。刚听这话啊，还以为是神话故事呢，天上一日人间一年，没想到这回变成了 AI 一日人间一年。咱仔细品品，是不是太真实了呢？现在 AI 发展速度快到让人怀疑人生，咱普通人睡一觉摸个鱼，忙完一天工作回头再看 AI 早就迭代升级了，大变样了。咱们人类干活磨磨蹭蹭加班熬夜，一天能干完一件事就不错了，可 AI 呢，几秒写文案，几分钟做方案，一眨眼搞定表格 PPT， 半天就能更新新功能，一天的进步抵得上人类好几年的努力呀。有人调侃说，以前是人追着时代跑，现在是 AI 拽着人类飞，稍微走神半天就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彻底落伍了。一边感慨 AI 太方便，帮助咱们省力气提效率，一边呢又忍不住焦虑啊，感叹自己赶不上科技的脚步，主打又幸福又慌张。其实呢， AI 再快也替代不了人类的温度、思考和烟火气，它是工具不是对手，我们不用焦虑内耗，借助 AI 省力，守住自己的初心和本事，从容跟上节奏就好，不用攀比速度，做好自己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正是 AI 一日送飞奔，人间岁月

0: 前行不慌乱，从容自在度晨昏。科技向前走，我们慢慢来，愿大家都能借力 AI 轻松生活，不慌不忙，自在前行。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要论帝王陵墓的顶流，那必须是秦始皇陵。
3: 要欢迎光临。
4: 这个我知道，兵马俑嘛。
2: 错，其实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只占皇陵的一小部分。真正的陵墓其实一直是一个盲盒，在西安灵山北边藏着个巨型长方形豪宅秦始皇陵。它由内外两重城垣围成，象征着帝都咸阳的皇城和宫城。大名鼎鼎的秦兵马俑其实压根不在陵园内，只是陵园外围众多陪葬品中的一个。陵园 C 位有个金字塔形的大土堆，这就是陵墓，秦始皇就常年在这下面。考古学家用探测仪发现，封土下面藏着座九层豪华地宫，垂直深度约30米，地宫外围还搞了圈防水栅栏，技术遥遥领先同时代，专门防地下水倒灌。地宫中央的石器主卧里，始皇大大就躺在里面。
5: 我秦始皇打拳。
2: 地宫不光面积大，装修更是奢华，天花板镶满宝石当星空顶，水银灌成的江河湖海自带循环系统，人鱼高坐的长明灯号称永远长明。
4: 哇，别说了，我都忍不住要去看一下了。
2: 先别激动，以上都是学者根据探测和古籍推测得来的。秦陵地宫到底长啥样，现在还没人见过，因为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挖掘。
4: 为啥呀？
2: 因为以现在的技术，挖太容易，保护难，万一破坏了文物，哭都来不及。所以国家规定，不主动打开帝王陵墓，只做保护性发掘。
4: 那我这辈子岂不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2: 别急，虽然咱们到不了实地，但现在的 VR 技术已经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它以最前沿的数字科技手段，首次复原秦陵地宫全貌，打造世界文博。

0: 定制体检 XR 产品，让海内外观众感受世界第八大奇迹和秦文化的博大魅力。金瓷艳贤光影路，兵马俑阵列闻声。亲手推开地宫大门，精妙绝伦的机关装置，震古烁今的奇珍异宝，穿越绝美的体验现场。
1: 哇，太好了，我要赶紧去看。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身处一隅却能放眼世界。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5: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6: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5: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7: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4: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9: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8: 又能有啥诗意？
9: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8: 哎，有点意思。
9: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8: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9: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8: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9: 是啊。
8: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9: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8: 帮我身上。
9: 赶紧把药喝了呗。
8: 嗨，
9: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

0: 慎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看好位，把球垫起来，
5: 好，
4: 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凭

0: 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岸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听。

凉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至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乘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大连岛和大浩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芒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三八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三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

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哨女民兵，他们的成绩就是祖国海上长城天。

相当优秀了，但他们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时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呢？相比之

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有的干农活，有的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他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捧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

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往往是山野里不安分的小动物，以这种方式陪伴着他。女民兵们负担太重，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1: OK。

0: 岁生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呀，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一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1: 要说临近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一家人来玩的时候，你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0: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1: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0: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
0: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

0: 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1: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0: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三口啊，一家五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1: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五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三种房型，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两个套房。
0: 那假如想一家五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三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1: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就和家庭出来聚会呀、出来玩啥的，
0: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定呢？
1: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一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0: 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羚羊国际酒店。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大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啊，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霸少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了。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逮，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1: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0: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

0: 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4: 浩哥好，浩哥
3: 隆重一点，
4: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3: 可不，
4: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3: 难受的不得了，
4: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3: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4: 脸出油
3: 特别像我，
4: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3: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灸啊之类的，放放血。
4: 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3: 啊，就变成糊糊了。
4: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3: 每天一勺就行。
4: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3: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4: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3: 都有了，
4: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3: 啊，
4: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3罐， 对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3罐赠3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3: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4: 我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3: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4: 哦，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3: 就三十个名额，
4: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3: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一百 3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3: 对？
4: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3: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3: 不
4: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3: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4: 对，
3: 是是，
4: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记好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3: 愿意用这种方法，
4: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3: 痛痛紫黑紫黑
4: 的。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

0: 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1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污烂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污烂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随船呢还来了一伙男女，窜到这个大小岛上，一个岛子住一家，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渔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渔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四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四口懒蛋子家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了滚的叫唤。17、18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5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横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渔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5间新房得换成3间旧房，愣是让人家
把这五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于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了。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是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荆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荆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荆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荆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荆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荆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结实，冲切劈阿并用，刀作笔使，八面印锋，力求空灵。荆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荆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 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金钟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

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传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峻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有。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的微博上有一个话题直接戳中无数打工人上班族，叫做 AI 一天地上一年。刚听这话啊，还以为是神话故事呢，天上一日人间一年，没想到这回变成了 AI 一日人间一年。咱仔细品品，是不是太真实了呢？现在 AI 发展速度快到让人怀疑人生，咱普通人睡一觉摸个鱼，忙完一天工作回头再看 AI， 早就迭代升级了，大变样了。咱们人类干活磨磨蹭蹭加班熬夜，一天能干完一件事就不错了，可 AI 呢，几秒写文案，几分钟做方案，一眨眼搞定表格 PPT， 半天就能更新新功能，一天的进步抵得上人类好几年的努力呀。有人调侃说，以前是人追着时代跑，现在是 AI 拽着人类飞，稍微走神半天就感觉自己跟不上潮流，彻底落伍了。一边感慨 AI 太方便，帮助咱们省力气提效率，一边呢又忍不住焦虑啊，感叹自己赶不上科技的脚步，主打又幸福又慌张。其实呢， AI 再快也替代不了人类的温度、思考和烟火气，它是工具，不是对手。我们不用焦虑内耗，借助 AI 省力，守住自己的初心和本事，从容跟上节奏就好。不用攀比速度，做好自己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正是 AI 一日速飞奔。

0: 前行不纷乱，从容自在度晨昏。科技向前走，我们慢慢来，愿大家都能借力 AI 轻松生活，不慌不忙，自在前行。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要论帝王陵墓的顶流，那必须是秦始皇陵。
3: 要欢迎光临。
4: 这个我知道，兵马俑嘛。
2: 错，其实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只占皇陵的一小部分。真正的陵墓其实一直是一个盲盒，在西安灵山北边藏着个巨型长方形豪宅秦始皇陵。它由内外两重城垣围成，象征着帝都咸阳的皇城和宫城。大名鼎鼎的秦兵马俑其实压根不在陵园内，只是陵园外围众多陪葬品中的一个。陵园 C 位有个金字塔形的大土堆，这就是陵墓，秦始皇就常年在这下面。考古学家用探测仪发现，封土下面藏着座九层豪华地宫，垂直深度约30米，地宫外围还搞了圈防水大坝，技术遥遥领先同时代，专门防地下水倒灌。地宫中央的石器主卧里，始皇大大就躺在里面。
5: 我秦始皇打拳。
2: 地宫不光面积大，装修更是奢华，天花板镶满宝石当星空顶，水银灌成的江河湖海自带循环系统，人鱼高坐的长明灯号称永远长明。
4: 哇，别说了，我都忍不住要去看一下了。
2: 先别激动，以上都是学者根据探测和古籍推测得来的。秦陵地宫到底长啥样，现在还没人见过，因为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挖掘。
4: 为啥呀？
2: 因为以现在的技术，挖开容易，保护难，万一破坏了文物，哭都来不及。所以国家规定，不主动打开帝王陵墓，只做保护性发掘。
4: 那我这辈子岂不是没有机会看到了？
2: 别急，虽然咱们到不了实地，但现在的 VR 技术已经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它以最前沿的数字科技手段，首次复原秦陵地宫全貌，打造世界文博领域旗舰 XR 产品，让海内外观众感受世界第八大奇迹和秦文化的博大魅力。金湖雁前观礼路，兵马俑阵列闻声，亲手推开地宫大门，精妙绝伦的机关装置，震古烁今的奇珍异宝，穿越绝美的体验现场。
4: 哇，太好了，我要赶紧去看。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身处一隅却能放眼世界。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迎回来，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盗风情，我是主持人秦昕。挂历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年终岁尾，作为准年货，海岛人家总会想方设法买一本挂历。新挂历一上墙，整个屋子都显得亮堂堂的，新年喜庆欢乐的气氛也随之扑面而来。可以说，以前挂历是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第一份礼物，如今挂历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对挂历的记忆仍历历在目。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怀旧的印记——挂历。一本挂历有12张不同的画面，一页一景，或风景名胜，或禽鸟鱼虫，或名人字画，看得家人们如痴如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后期、没有美颜相机、没有网红脸的时代。明星美女挂历可算是那个年代墙上最美好的风景。当时挂历风靡全国，成为元旦前后赠送亲友的最佳礼品，丰富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都喜欢欣赏各家挂在墙上的挂历。一页页翻开细看，一张张色泽绚丽，多姿多彩。

对于瑜伽人来说，在挂历上面做的标记更多关注的是潮汐时令，以便掌握大潮汐赶海和慢流钓鱼。还有的就是在上面记工分，看挣了多少工分，盘算着年底能分多少钱。而孩童们最关心的还是哪天是星期天，以便可以尽情的玩耍。在海岛人家换下的旧挂历通常不舍得丢弃，将其拆开，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做装饰画，光滑漂亮，可以省下买年画的钱。小时候家里的老人还曾经用旧挂历制作连珠门帘，把挂历裁成等腰三角形，便剪去两角，将它们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弧状。当一个连珠卷好后，再取一个连珠轴与之连接，串成一串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不时还有叮当的响声，很有一份雅致情趣。挂历还可以用来包书皮，后世美观，一度成为孩子们炫耀的资本。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互赠挂历，准确点说应该是年历，单张画中标有12个月，很流行。也有些学生自主凑几元钱买本挂历送给老师，感谢师恩师情，传递着单纯而美好的祝愿。记得早时每当年终岁尾，单位也发挂历，被看作一种福利，常见下班后人人手里拿着，腋下夹着报纸包裹的挂历，一波一波行走在微茫的夜色中，成为街上一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思维认识提升，挂历也就随之泛滥了。造船企业、生产海上浮力等各类厂家开始利用挂历打广告，通过各种途径无偿赠送，以达到宣传和扩大自己知名度的目的。其印刷制作精美程度大打折扣，挂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期待品，不再是茶余饭后欣赏品，不再是见证一年中一家人喜怒哀乐的阅览器。挂历成为家家愁着送不出去的负担了。如今在新年挂挂历，对于大多数海岛人来说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挂历既是岁月的记录，也是生活的轨迹，镌刻着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一程又一程。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唐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

0: 烯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至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饭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

0: 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

0: 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3、5、4、3、2、1，点火！
7: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祝贺天舟节日快乐！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7: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7: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

0: 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2: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配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3: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6: 我们调度所有风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风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消灭 C 收、C 运、C 烘。
1: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7: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8: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要拿铅笔画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
8: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0: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这个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8: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7: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

0: 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

0: 天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静，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向上生长，把关于成长的真相讲得太透彻了。今天分享给那个默默蓄力正在变好的你。今天分享向上生长，努力的终极意义从不是为了在原地鹤立鸡群，而是为了真正成为那只鹤，离开那片鸡群。你要奔赴的是山海与星河，注定不能停留在泥泞与沼泽。千万别在低维的圈子里去证明什么，因为你本就无需证明。困在底层认知里的人眼界只有巴掌大，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你的所得就是他们的损失，你往上走就挡了他们的路。一旦发现你比他优秀，他第一反应不是追赶，而是想毁掉你的光芒。这就是人性，人能容忍远方的伟人，却很难容忍身边的得意者。所以真正的清醒是专注自我，向上生长，把自己打磨得足够强大，把自己养得足够丰盈，丰盈到让旁人不敢随意靠近。这不是高傲，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要做的是穿越整片荆棘丛林，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对付路边的每一只蚊虫。学会脱离无意义的内耗，远离消耗你的人和事，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注在自己的成长上。努力从来不是为了在方寸之地拔尖，而是为了挣脱桎梏，活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景。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3: let's go,
4: go.
3: OK

0: 生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呀，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一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1: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你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一家人来玩的时候，你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0: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得不爽，玩得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1: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0: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等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
0: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

0: 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1: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五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

0: 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订呢？
1: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一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0: 嗯，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羚羊国际酒店。
0: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大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啊，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坝烧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的。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逮，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1: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0: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

0: 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是吗？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上回书咱们说到，懒蛋子家的老娘们端着一碗刷锅水往人多的地方钻，谁要是碰洒了就得赔五碗香油。老娘们赖回了香油，该老爷们出动了。他家这老爷们爱喝酒，可是从来就不掏钱买酒。这岛上有个造酒的

包裹，专门造这种冒烟酒。谁要是喝了这个老白干烧酒，那浑身冒热汗，嗓子像冒烟似的。喝到这酒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个美名，叫做冒烟酒，是海岛上的一种佳酿烈酒。这男人跑到这烧锅前，浑身哆里哆嗦，牙花子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开烧锅的这老刘头心善呢，看这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寻思，这人虽然赖过王有德的房子，可是今天这也怪可怜了，给他舀点烧酒暖暖身子吧。半瓢酒递给了懒蛋子手里，哎，他也不哆嗦，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喝了进去，扒了一下嘴，连说好酒，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的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经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于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于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钩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的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谁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活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那可瞪起来，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吧，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鱼家人就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都让人说不得。于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于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要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说张家华、李家刁、王家奸，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赖。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来，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赖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

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打的是鼻青脸肿，扭上船说是对方诱拐了他的老婆。大海上风平了，可是大船上却闹得翻了天。沾边赖一家人闹到天傍晌午，讹出了一大笔银子还不知足，还接着赖。船老大经不住折腾，把心一横，跳海寻了短见。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201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乘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大连岛和大号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芒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38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三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参加大型联合军演，女炮班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点，在参演的若干支军人和民兵队伍中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少女民兵，他们的成绩就是祖国海上长城天

相当优秀了，但他们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时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呢？相比之下，班长张淑英未婚，更没有孩子拖累，父母对她的工作非常支持，可以心无旁骛地带领大家劳动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有的干农活，有的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她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耪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种植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往往是山野里不安分的小动物，以这种方式陪伴着他。女民兵们负担太重，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地面气旋系统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我县各镇将会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前后，其余时段整体以零星小雨等弱降雨天气为主，过程降水量可达小到中雨，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风力整体不大，风向转换频道，整体以偏东风或东北风为主，气温略有回升。25日20时到26日20时，因有小到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26日20时到27日20时，因有小阵雨，27日14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小到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19度，小长山气温14到20度，广路气温15到21度。张子、海洋，因有小到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6日，因天气原因，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4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祖在长海高中调研时强调，全力优化育人环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首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0: 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2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带队走进长海高中，实地调研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全面了解校园环境、安全保障及高考服务准备情况。在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现场，张胜足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和质量标准，要求相关部门要严把安全关和质量关，确保工程尽早完工，为学生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随后，张胜足深入学校食堂、学生公寓和教学楼，认真查看学生就餐、住宿条件及日常学习环境，与校方负责同志就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细节、教学设备更新等工作深入交流。张胜足强调，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底线，必须常抓不懈，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宿舍管理等各项制度，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围绕食宿安排、交通出行、心理疏导等关键环节细化措施，为考生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本台消息，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印发关于设立第一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通知，公布首批12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名单。大连市共有3家基地成功入选，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其中，彰显渔业生产科技示范再添新标杆。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由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事务服务中心共建，立足海洋渔业优势，开展海水养殖新品种、新模式、绿色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动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首批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设立，是辽宁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科技支撑引领、推进渔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台消息，连日来，长海县各镇政府牵头，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市场监管所和社区，集中开展民法典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多部门联动普法模式，打通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为海岛群众送上精准便民的法治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法律痛点、难点问题，以普及民法典、护航新生活为核心，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解惑、以案释法宣讲等多种接地气的形式，吸引过往居民、商户、渔民踊跃参与，用通俗易懂的海岛乡音解读法律条文，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提升海岛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莹莹报道。长海县精准抓住早市管理薄弱时段，通过提前管控、温情服务的闭环举措，既保障了早市便民经营的烟火气息，又有效杜绝了超时经营、占道售卖等问题，全面保持街区干净整洁、畅通有序的市容面貌。清晨时段是长海县镇四块石港湾市场及步行街周边区域的早市，售卖一天最早上市的海鲜产品，销售自产的果蔬产品，是一天中烟火浓郁、人流最密集的经营时段。建立临时早市，为的就是方便早间9点前业户与消费者的阶段性经营。而针对早市收尾时段的部分业户不按规定时间撤离，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柔性执法理念，以耐心劝导、温馨提醒为主，向各摊位商户宣讲市容管理相关规定，明确早市经营时限要求，并针对年老体弱、货品繁多、搬运不便的商户，执法人员主动靠前帮扶，协助搬运货物、清理摊位散落杂物，高效完成摊位收尾及撤场工作，有效杜绝滞留经营、拖延撤市等问题，还原早市周边良好的环境秩序。 与此同时，执法人员紧盯早市周边主次干道、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重点排查整治沿街商铺、店外经营、流动摊贩、占道设摊、沿街杂物乱堆乱放。

0: 网等突出市容问题，落实进店归位、规范经营要求，及时清理店外堆放摆放的各类商品及杂物，以整洁有序的市容面貌，助力了商户有序经营发展，守护了群众宜居的生活环境。下面播发一组简讯。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大连市同步启动科技活动周，活动包括举办科普讲解大赛、科技工作者日以及12个区市县先导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海洋类、生命健康类等板块近100项示范性科普活动，努力为全市居民打造一场科普盛宴。5月22号，大连市召开2026年希望工程爱心助学大会，大会向全市12个区县团委发放今年春季助学金134万元。大会接收35家爱心单位与个人现场追加爱心捐赠1199万元，款物全部专项用于助学帮扶、青少年关爱成长等公益项目。大连市自1994年实施希望工程项目至今，已累计筹集款物近6.19亿元，用于援建希望学校、幼儿园、资助困难学生等公益活动。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蛙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 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

0: 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则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他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至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3: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 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五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3: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短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

0: 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九一七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啊。那天我跟一老大姐聊天，我说老百姓攒钱从哪儿攒呢？就是从嘴上攒钱，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2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儿，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来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她会做，所以她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她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

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一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她总吃啊，她切得老细了啊，省吃俭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给老头买黄豆炒着吃，说怎么不买花生米呢，很少有听说炒黄豆吃的，不都炒花生米吃吗，就有酒啊，他为啥不买啊，花生米不贵吗，就这么的啊，能省的地方都省，省了一辈子。后来是老头先走的啊，老头怎么走的呢，脑出血。这为啥脑出血呢，喝那假酒喝的，你好酒就那瓶装酒它贵呀、啊、对吧，那瓶装酒多贵呀、啊，买那个散装酒，而且就挑那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去买。一般你看有生活阅历都知道，10斤粮食能出1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啊，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说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呢。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那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呀、啊、孩子念书得拿钱，儿子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呢就能攒将近8万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识人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那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吧，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她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儿，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他还有病，你得让着他点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他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惯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了这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但人家不伺候啊，讲话了那又不我亲妈，对不对？你能怎么办？所以没办法就雇保姆了。那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里请保姆，你现在保姆他分住家的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白天来晚上走的啊，做饭的一天做几顿饭呢啊，收拾卫生对吧，怎么个收拾法，这都讲究。你像这种全天的24小时看护老太太的啊，喂饭的，一个月你没有4-5千块钱你根本请不着。你不要以为啊，4000块钱我又能请一个给老太太做饭，完了之后打扫卫生啊，啥啥都干的，你请不着。人家就只管看护老人，做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啊，一个月4000，10个月呢就得4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万块钱了，对吧？小5万块钱了嘛，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8万块钱，但2年没了，就2年呢没了。为啥说2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啊，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深百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深百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它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肿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20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功夫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

0: 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三四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这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的好几次，现在吃上参柏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在吃参柏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啊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一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衬衣啊，那个衣领子啊，袖口子，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衬裤裤裆在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现在通过参柏的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参柏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啊、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子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哎，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子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个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参柏这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它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啊、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

咋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参柏树荆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嘛，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两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没？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后腰疼，两个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是那个啊脚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挺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呢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呢，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呢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
都容易导

致肾虚啊，包括肾盂毒，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舒心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参柏舒心颗粒给它加上量。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参柏舒心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加量啊，得加快你这个什么呢，发育的速度。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的药，这个化肾郁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淤。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就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化瘀堵。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五六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三百多。我说没事，有参柏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两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渐强不渐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五六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儿，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

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的啊，就像要背过气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嗽就吐黏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难呐，成天就咳着招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包括这个鹿胎的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哎，其实他说的这些呀我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前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呢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啊，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垫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深柏舒心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呢能拿到二十斤大米，而且打吃上深柏的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

0: 脑部还有枪子，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呢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森柏了，正好当时有鹿胎饮片这药啊，他说我吃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森柏的药行不，那包括鹿胎的药行吗，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生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福，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生姜1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毒，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啊，一样配上10克，再加枸杞30克，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

0: 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蜂王浆冻干粉。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3: 嗯，好。
2: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3: 对。
2: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着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3: 对，
2: 关键还是一点便宜。
3: 便宜
2: 啊！你讲了哈，就合着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了哈，这个怎么吃？
3: 啊，怎么？啊，行。
2: 对。
3: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3: 怎么的？
2: 我吃药就伤胃。但是呢，哎，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严重的。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我得这个胃炎和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有时候反酸呐、然后犯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做电磁吐几口。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下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说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3: 哎呦，
2: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哎呀，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所以啊，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3: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2: 对呀、
3: 哎，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呢？以养胃为主。
2: 养胃好。
3: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2: 是。
3: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啊，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对吧？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2: 胃哈。
3: 你但是你不吃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

0: 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1: 对对对，
0: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两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吃多少它都吸收这么多。
1: 嗯，
0: 哎，
1: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了个什么吗？买了个放光箱种甘蔗。您说这个可以消炎，
0: 对，
1: 自体味还好，
0: 是，
1: 我还能降压、降脂啥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而且就吃了一瓶，直接在舌下含服的。我发现这个药吧，都刺激我的胃。
0: 对呀、
1: 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0: 对吧？
1: 啊，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
0: 嗯。
1: 大刘老师啊，我的病症啊年头太长了，
0: 是，
1: 我想问你们哈，我一天吃两瓶行不行？
0: 哎，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1: 好，
0: 你胃养起来了之后 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啊，我做支架我能保住命了。
1: 啊，对，
0: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两次一天。
1: 行，
0: 一天吃两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啊，讲话了，它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啊，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哎，时间长了，你为什么吃完之后啊，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啊，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两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还有那就像我老伴吧，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但呢，他不是很严重，也没有什么症状，头也不迷糊，脑也不晕，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0: 这么的。老伴儿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完了之后不稳定，脑供血不足，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1: 好，
0: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它是属于浓缩型的，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1: 姑娘30多。
0: 三十多啊，就是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0: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1: 对呀、年轻人现在的
0: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了就睡觉啊，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啊，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啊，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它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它在睡觉之前吃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它调整过来了。
1: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0: 也客气了，
1: 麻烦那个也耽误您的时间，谢谢您。
0: 哎，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

0: 就医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家呀是沈阳的。
2: 啊，
1: 我叫李丽萍。 我老伴儿叫王军。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啊来上您咨询点问题。这次这个封王江纵观者活动我们参加了。
2: 好啊，
1: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有点。
2: 病重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那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爸有什么病吧。
1: 好，他吧原先吧就有糖尿病。这病啊没有十年了，也有八年九年了。刚发现那个两年吧他挺害怕呀，饮食就特别注意。后来就不行了。我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2: 怎么的？
1: 最近这四五年呢饮食都也不注意。
2: 哎呦，
1: 啥也不忌口。这血糖也不好，忽高忽低的。空腹啊都得9点多10左右那样。
2: 你看看。
1: 餐后的血糖啊一般都在15-16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这并发症啊全来了。就所以那个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检查就说是白内障。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一整就急眼。
2: 你看看
1: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这一着急一生气血压他就更高了。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声，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这人就倒了。
2: 摔着
1: 了，给我吓完了。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到那一通检查呀。诊断是脑出血。
2: 你看看
1: 那会血压呀就190多了。好在呀就血量不多，胃呀也不严重。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出院后就慢慢呀就做康复啥的锻炼。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之前他就不在意，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他这也不闹腾了，也接受吃药治病了。这回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就买了。他的情况该怎么吃呢？
2: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冻干粉这是对的。其次呢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王浆酸。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

0: 稳定的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冻干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它主要是修复我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哎，富黄姜冻干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它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森柏树英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哎，太好了，我记住了。
0: 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再有啥事儿，我再到时候咱电话联系呗，随时指导。
1: 好，
0: 啊，
1: 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

0: 孕育是源源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评语译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啊！那天我跟一老大姐聊天，我说老百姓攒钱从哪儿攒呢？就是从嘴上攒钱。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两天啊，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到老的时候啊，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看为啥咱北方的人啊那么多有心脑血管病的呢？为啥那么多三高的呢？为啥那么多肝上啊、胃里边啊、肠道里边长东西啊恶变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省下来是什么？全都是病。你最后你把省下的这钱呢，你全都拿出来看病了，最后全花在了住院，包括手术，甚至保命上了。因为你平时不注意啊，因为你平时你不在乎保养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那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上养老院上了，甚至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志啊，这老太太啊，如果要活着的话，那今年得95了。这老人呐，一辈子可以这么说吧，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也确实他不会做。你想，他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你这要是北京、天津的老太太行，对吧？你说上海呀、广州那边的老太太行，他会做，所以他也就会吃。你说北方啊，而且是农村，这一老太太她都没见过那么多菜，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攒钱，攒钱呢把钱最后都给这孙女了。那孙女从小学开始就花钱，从一年级开始就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学校特长班那得出好几千块钱，但老太太出，反正平时就是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豆腐、土豆、茄子，反正都是自己家菜园子的菜。冬天呢就老三样了，土豆子、萝卜啊、白菜，完了之后就是酸菜。老太太酸菜做得好啊，因为她总吃啊，她切得老细了啊，省吃俭用。

沿用一辈子。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啊，你就到啥时候花生它也比黄豆贵呀、啊、对吧？但是你现在你合计它能差几个钱啊，给老头买黄豆炒着吃，这怎么不买花生米呢？很少有听说炒黄豆吃的，不都炒花生米吃吗？就有酒啊，他为啥不买啊？花生米不贵吗？就这么的啊，能省的地方都省，省了一辈子。后来是老头先走的啊，老头怎么走的呢？脑出血。这为啥脑出血呢？喝那假酒喝的。你好酒就那瓶装酒它贵呀、啊、对吧？那瓶装酒多贵呀、啊、买那个散装酒，而且就挑那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去买。一般你看有生活阅历都知道，十斤粮食能出一斤酒，所以几块钱一斤的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纯粮食酿造的呢？所以他喝的那个就全都是勾兑的。所以到后期这老爷子喝的，哎呦，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给这老爷子喝毁了，那眼睛看不着了，喝的也小脑萎缩了。你想想喝了一辈子假酒他能好得了吗？最后就老年痴呆了，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在家就走了。一辈子咱讲话了，你说吃没吃着，穿没穿着啊，就攒钱呢。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突发那个急性的心梗抢救，那次很危险。最后虽然说命是给保住了，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血上不来，所以对脑部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就逐渐的也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了啊，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老头活着的时候呢，这老两口啊大概能攒了不到8万块钱，因为你工资低呀、啊、孩子念书得拿钱，儿子买房还得给拿钱，咱讲话了就能攒将近8万块钱，这就很了不得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晚上她不认人啊，啊有的时候就往裤子里尿，那上客厅拉粑粑，有的时候在炕上床上。这儿媳妇一看不行啊，对吧，这哪能行啊，得有个人伺候啊，没人伺候不行。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就儿媳妇伺候呗。我说实话我还真见过一些儿媳妇对婆婆特别好的，就你像上医院都陪着，甚至讲话了比那亲儿都强，比那亲姑娘都强。但咱说句心里话，她毕竟少数啊，对不对？你像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我出诊啊，中间我上趟厕所，就洗手的时候我就听一男的对他爱人说啊，说你对我妈好点儿，你别老成天怼着她，这大岁数了啊，她还有病，你得让着她点儿，对吧？你说那女同志啊，她咋说的？那女同志讲话了，你别说你妈了，就我自己妈我都怼，我惯你妈这病啊。哎呦，我这一听，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呢？讲话了，这一点教养都没有。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呀，我就特别感慨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孩子在美国，你看也好几年了，也没成个家，我说也挺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没认识对象呢。我说你说万一找回来一个，对吧？瞅咱俩哪哪都不顺心，总吃了咱俩两句，你说你听还是不听啊？我说就咱俩这性格还不得让人给拿捏死啊。我说他不成家也挺好啊，一个人一个人活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你到啥时候都是得自己行啊，自己不行说啥也没用。你说你一天病病殃殃的啊，你需要人伺候，需要人帮你办理住院，需要人帮你买药啊，那人说你两句你就得听着，对不对？你自己身体要行的话就不至于这样啊，关键是你身体不行啊。所以到啥时候啊，你记住都得自己行啊。就我刚才说那老太太，这不有小脑萎缩吗？尤其她晚上糊涂，儿子还没退休，虽然一起过，但人家白天上班，儿媳妇啊退休了。

饭呢，就是你家里人做，我不管。那你想吧，啊，一个月4000，十个月呢就得10万，对不对？一年这就得5万块钱了，对吧？小5万块钱了吗？这老太太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结果2年就跟这个老头啊，俩人死乞白咧的，省吃俭用的，对吧？咬着牙攒啊，甚至说从嘴里攒，攒的不到8万块钱，但2年没了，就2年呢没了。为啥说2年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还有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还1800多块钱，将近2000，所以2年攒了一辈子的钱花没了。那咱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平时你多注意点呢，你就像人家南方人似的，平时啊特别注重保养，平时煲汤啊，啊，人家煲汤里边放的全是中药材，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他就长寿呢？你像去年我在广州我待了一个月，就他们的那个重症监护的人呐，真的很少。我那还是在省医院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都有，但没有咱们北方，你像黑龙江啊、吉林、辽宁啊，啊，没有这边人那么多，包括北京啊，没有。所以平时注重身体重要不？人家也没有那么些大病。同样的钱，你看人家南方人把钱呢花在前面了，啊，花在前面这个预防上了，花在平时保养保护上了。咱们呢，咱们把钱花在了重症的抢救上，你怎么算都不合适。所以有点啥问题啊，赶紧治啊！你像我们用过参柏的，这都知道，你这药就是好。啊，你像心脏病啊，啊，高血压呀，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包括一些并发症，就这样的患者啊，还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样的患者，包括身上长结节的这样的患者，你用上参柏舒心颗粒，那这个药的效果它就是好。病人吃上之后，啊，身体就改善，改善的还很快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病好的全面，它不像高血压患者吃那降压药，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血压下来了，不是，它是啥呢？你比如高血压患者吃完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饮片之后，它属于一个上楼梯的过程，一天一个样，就一天一个样，逐渐的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感觉好，不仅是血压下来了，你比方说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脑袋呢也不那么迷糊，也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好了，啊，早上起来呀，脑袋也不沉了，小便撒尿啊，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他能使上劲儿了，心脏憋闷差了，所以这药它改善的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善，是样样帮你改善，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它不像救心丸或者消虫甘油那样，说我吃完了20分钟啊，我心脏啊就马上缓解了。它不是，因为这药啊，它不是顶药啊，它不是那种速效药，它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上楼梯那么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今天吃完这药之后，我中午吃一遍，晚上吃一遍，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以前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入睡很困难，有时候躺下呀半天也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翻来覆去就不睡呀。有时候啊睡睡眯着眯着，哎，半夜又醒了，就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功夫醒了。但是你吃上这药之后，你会感到什么呢？晚上有点想睡觉了，入睡快了，哎，眯一会儿啊能睡着了。以前是半夜一整就醒了，这吃上这药之后，虽然有时候也醒，但你发现不再是半夜了，也许是尿憋醒的，也许是一醒都3-4点钟了，心脏是逐渐的舒服，逐渐的感到有劲儿了，就像那人上楼梯似的，一蹬一蹬的，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强。今天我心脏感觉疼的没那么差了，后天感觉比今天疼的啊还轻了，对不对？疼的程度越来越轻，疼的频率越来越少，疼痛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以前一个月得难受到好几次。

0: 现在吃上深白之后感觉差了，一个月可能也有啊，兴许就那么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来那劲儿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在吃深白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心脏啊憋闷也差了，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会发现在你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上一点点有劲儿了，干点啥活也能干了。以前可能洗个衣服啊，洗个背心啊，就衬一衬裤啊，哎，那都浑身没有劲儿。刚想手洗，一合计心脏也不舒服，算了，啊，洗衣机洗吧。那洗衣机洗的东西啊，它不干净，而且呢，它费水。你像那个衬衣啊，那个衣领子、啊、袖口子，对吧？你就得用手洗。你包括那个衬裤、裤裆那地上，你用那个洗衣机洗，它真洗不出来，你就得手洗。那但手洗它没劲儿啊，对不对？讲话了，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你现在通过深白的药，手上有劲儿了，洗个衣服啥的不发愁了，有的能手洗了。就像咱们很多女同志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我这心脏通过吃这深白好多了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那、啊、我以前你别说洗衣服啊，我就洗澡我都洗不动，去澡堂都不敢自己去，心脏不行，还就得等着姑娘，有时候半拉月都洗不上一次澡。这现在自己洗啊，你是在家呀，在哪儿啊，搓澡啥的自己都能搓动了啊，去澡堂吧也能喘上来气儿的啊，现在在家里干点啥也能干了，说包点饺子包点馄饨呢，想吃点啥呀，自己个能干动了，心脏也不犯病了，也不疼了，也不怎么难受了，哎，这就挺好啊，我这就挺满意。你看，所以啊，就深白这药，首先它不是顶药，它是属于上台阶的药，就病人吃完之后啊，它就像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那台阶上走似的。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那个脑血管病患者啊，包括糖尿病以及有并发症的这些患者，包括类风湿、风湿病患者啊，也有一些曾经得过恶性病的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就像我说的，上台阶，一天一个样，他那个身体呀、啊，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白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白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有个老兄弟，他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疼一宿啊，遭老罪了。我说怎么的了啊，哪儿疼，疼一宿啊？他说我痛风犯了，这打吃上深白舒心颗粒以后，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啊都好了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遭罪了。这不吗，孩子周末过来了，晚上呢我稍微吃了点鱼啊，就喝了2瓶啤酒，这半夜就开始疼痛了，开始犯病了，这折腾啊，关节疼啊，而且都肿了。我说你之前就有痛风啊？他说我之前就有。我说这回就没忌口呗。我说你平时有啥症状没？他说口干口渴明显，平时不犯病，关节不疼啊，犯病了就疼，一旦犯病啊，一个脚踝 啊，包括小腿那迎面骨啊都水肿，走路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后腰疼，两个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你血糖平时高不高？他说不高，上医院验过都正常。我说那你平时啊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之前呢一直吃加药呢。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加药啊？他说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你心脏也不咋好啊。他说我多少有些心律不齐。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样，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是那个啊脚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总感觉到乏力累挺慌啊，有的是什么呢，下肢腿上还有水肿，就这些症状表现啊，有的是全都有啊，有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是单纯的一个尿酸高。那咱话说回来，说这尿酸怎么形成的呢？尿酸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完了尿酸高痛风呢？不是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有淤堵，所以一吃海鲜喝啤酒他就加重了你肾脏的负担。肾一旦有负担了，那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这个骨头关节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就是那个两个脚的踝了骨疼啊，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疼，都肿胀。有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门诊遇到20多岁小伙子小姑娘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他不喝酒，他也没有吃那什么大餐的习惯，所以你就记住，尿酸高不是说受酒精啊受这种大餐呢、啊、就咱说那个高蛋白呀、啊、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只不过就是你肾被淤堵住了。你像那痛风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它叫痹症，这个痹当什么讲啊，那不就是痹阻不通吗，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尿酸过高了啊，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引发水肿，有的出现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啊，口干口渴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怎么说呢，就是在饮食上他们不太注意，你比如说喝饮料啊，包括说喝那个奶茶，有的那年轻人不喝水，对吧，把那饮料奶茶当水喝，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人一般他这个痛风啊，你谈不上喝饮料，也谈不上喝奶茶，有的就是啥呢，海鲜啤酒。所以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的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啊都容易导致肾虚啊，包括肾淤堵，因为长时间服用这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啊都是需要肾代谢的，时间长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了肾结石，出现了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啊，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脏淤堵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忌口，不忌口不行，因为你这些病还没完全好，你看你用参柏舒心颗粒见好了见强了，但没完全好啊，所以暂时还得忌口。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赶紧把参柏舒心颗粒给它加上量， 我说你手里边有没有鹿胎？

饮片这药，啊，这会儿出门带药没？他说我都带着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完深百树荫颗粒啊，你适当的给它加加量，啊，得加快你这个什么呢发育的速度。你像深百树荫颗粒这里边的丹参啊、沙参、黄白牡蛎和龙骨，尤其牡蛎这药，这个化肾郁的效果比较好。更主要的是啥呀？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包括有结石的病人，化结石的效果都比较好。尤其里边有龙骨，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淤堵，就最里边最深层的瘀。那么一般尿酸高的、有痛风的，啊，这个深百树荫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饭前服用，就每天饭前服用，然后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放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再扔点那个牡蛎，因为能加快你肾脏化瘀堵。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一般尿酸呢都高达五六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尿酸就降到三百多。我说没事，有深百这药没事。他说就是太高兴了，说往常啤酒啊我都是最多喝一杯，这好多年没这么喝了，所以高兴啊，喝了两瓶。我说那孩子过来看你来了，这是好事啊，啊，能喝啤酒吃点海鲜，说明你的病渐强渐好。但一般来讲啊，不见强不见好，人没有胃口。我说牙口还行啊，都还凑合吧。我说老话说得好，满桌菜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想去海南你得能走得动，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所以对咱们这老人来讲啊，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有钱重要，嗯，你这话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年轻人来讲，那钱的确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啊，没经历过说这儿疼啊那儿疼啊，也没经历过什么刀光剑影啊。有人说怎么还刀光剑影的呢？打仗啊，跟人家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去做手术啊，给你拉拉片片的，那不刀光剑影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但咱们老年人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一边听我讲课一边就忍受病痛呢。你像有的还上过手术台，甚至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个老年人啊，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我曾经有个老邻居，他退休啊，一个月能开五六千块钱，这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这老哥哥的这个记忆力啊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记事呢也总是颠三倒四的啊。大伙儿你猜猜什么病啊？可以说他这就是老年痴呆前兆。后来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呢？就是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呢，这微波炉他给你拧到最高。什么叫最高？就时间最长。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你说这哪一天他要自己赶着做饭烧个煤气儿，这煤气炉给你打开了这不知道关，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吗？你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啊，说家里老人有病了，哎呦，那我得领着老人到医院去瞧一瞧啊。你猜他儿子怎么做的？把老人送养老院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的话一个月去看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你像咱们沈阳有一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从小的气管不好啊，一直咳喘，完了之后带的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啊咳喘就能把那脸呢给你憋得黑紫黑紫的，
啊，就像要背过

0: 劲似的，看着都吓人，一咳嗽就吐粘痰，自己看着都恶心。晚上呢咳起来睡觉都睡不着，就成天成宿的就这么煎熬啊，整天就跪着睡觉，一年总得打药，消炎药啊，青霉素啊，啊，完还得吃一些西药片。家过去是在农村，自己身体不好，什么都干不了，啊，看着啥呀，心里边都干着急。后来呢，这姑娘啊，在城里落脚了，就把她接过来了，讲话男的，成天就咳着招人烦，啊，他就跟我讲，你看后来呀，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吃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包括这个鹿胎这药也用了，他说也就一个礼拜呀。就感觉胸口舒坦了，松快不少，明显感觉到那个咳嗽啊、咳痰呐、啊、都少了，出气儿、进气儿啊也松快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嗓子就没那种声了，啊，一点也没有了。到现在也不咳了，也不喘了，痰没了，晚上睡觉也睡好了，每天晚上一躺下就睡到大天亮。最主要啥？不遭罪了。啊，在家里边什么活都能干，讲话了跟孩子一起住，多少啊得干点活啊，啥也不干那能行吗？是吧？哎，其实他说的这些呀、啊、我都明白。你包括咱河南的一位患者，比我大，家是郑州的，心脏不好。他心脏什么情况呢？心肌缺血，从前年开始严重的。以前呢他就没重视，心脏隐隐作痛，包括那个心前区也是总疼，一犯病啊，这个半夜啊就给疼醒了。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呢，心脏病发作呀，就得含一片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心脏犯病啊，走走路就得使劲捶两下，用手捶几下。救心药经常在兜里放着，晚上犯病了特别痛苦，总是半夜就疼醒了。啊，检查说是啥呢？心肌缺血，平时没有劲儿，同时还有颈椎病，医院诊断是二三四节都有问题。不犯病还行，一犯病啊，就得一连着四五天躺着呢，不能动，躺下也起不来呀、啊，啊，起来就难受啊。在一家专门治疗颈椎病的医院住院，针灸按摩都没见好，平时脑袋闷得乎的，一年四季总得系个围脖。左胳膊胀乎乎的难受，不能拿东西。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吃不到三天，这个心脏方面就有改善了。他讲话呢，一个药好不好，吃上几天就能看出来，轻松了。到现在心脏病疼痛基本消失了，心脏也很少犯病啊，心脏舒服了。原来一疼啊，就像这揪揪在一起似的，现在感觉松快了，走路啊，走多少他也不那么累挺慌了，拿东西也不感觉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以前一桶豆油拿不动，现在讲话呢能拿动20斤大米，而且打吃上参柏粒药以后，颈椎脖子一直没疼过，脑袋也很清醒，现在晚上基本不起夜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男同志，好像是河南开封的一位病友，他什么情况呢？有20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属于遗传，就他家里边老父亲有高血压，所以他自身的这个血压呢就非常高，啊，多少呢？就他记得有一次测量高压是203，低压106，住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啥？脑部还有腔梗，医院呢就让转院治疗，由于是没人照顾啊，就没转，当时根本就动弹不了。天旋地转，你想想高压都200了啊，一动不能动，头晕迷糊，当时以为自己就不行了呢，讲话呢就遗嘱都交代了啊，跟家人呐遗嘱都交代了，告诉老伴儿一切从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之后血压天天是西药控制，脑梗出院以后也不好，行走站立都不行，就走路必须得扶着东西啊，得有人扶着，这脑袋也是始终迷迷糊糊的，吃饭啊往那一坐他都晕。 感觉那桌子呀，你包括那个桌上的那个菜呀，都是在那转的，啊，所有东西都转。今年用上森柏了，正好当时有鹿胎饮片这药，啊，他说我吃上都不到一个礼拜，明显脑袋不迷糊了，身上有点劲儿了。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呢就开始在高压150，低压90左右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乎了。原来走路不行，现在走得稳稳当当的，走到这脚上也有根儿了，啊，说话呢比之前也快多了，吃饭、睡觉、排尿，哎，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啊，血压高压130，低压80。加药啊最近也给停了，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所以此时此刻我就想实打实的问大伙一句，你说森柏的药行不？那包括鹿胎的药行不？是不是太行了？所以心脑血管病人应不应该吃？高血压病人应不应该吃？包括那个糖尿病的应不应该吃？有基础病的啊，基础病多的，就我们这些老人应不应该吃？都应该吃。所以你记住，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好生骨，这就是我一直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呐、啊！真的，一说福，你看过去讲话了，能吃是福。那有个老姐姐就问我说：“大林呐，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啊，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火烧火燎的，有啥好方法没？”我说最快的呢就是吃点那小苏打，过去咱们讲话了叫面起子，你说我想好好调一调啊，我不想光吃那个面起子，好，我给你一个方法，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生姜一大块啊，用的时候把这生姜啊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干啥的呢？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你像那天有个老兄弟咨询说腰疼，其实腰疼它就是瘀，就是瘀毒。治腰疼你记住，别一说腰疼我就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就是得化瘀，因为不通才疼的，不通则痛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化瘀，那可以配点什么呢？你像羌活、独活，啊，一样配上10克，再加枸杞30克，另外大枣用15枚，那么一副药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啊，一天一早一晚喝上2回，我说你就记住，无论啥病，它10病9瘀，10个病有9个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去治。绝对没毛病，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森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

0: 是朱一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很高兴跟您通话。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蜂王浆冻干粉。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了。
3: 好。
2: 然后我直接订了60盒。这个药吧保质期是3年。然后我就多订点。
3: 对。
2: 多订点慢慢吃也不怕过期。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我想让我的老伴啊和孩子也跟着吃点。这个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3: 对，
2: 关键还是一点便宜，
3: 便宜
2: 啊！你想了哈，就合着一盒蜂王浆才80块钱，所以呢，这回我买的多，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了哈，这个怎么吃
3: 啊？怎么用啊？行，
2: 对，
3: 那你这么的，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好，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哈。哎呀，我这个病说起来吧，还挺矛盾的。
3: 怎么的？
2: 我吃药就伤胃，但是呢，哎，我就不能不吃药。你看我当初吧，有冠心病，严重的，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做心脏支架手术。但是你要说我做不了手术，因为我还有什么呢？糜烂性胃炎，还有胃溃疡。我得这个胃炎和胃溃疡的时间也挺长的。我今年是65岁吧。从4岁就有这个胃溃疡，我隔三差五就胃疼，吃饭哈我也只能是喝点粥啊，像肉啊、排骨啊、水果我都不敢吃。有时候反酸呐、然后犯恶心，我就得去厕所就便池吐几口。你说我还有冠心病，心脏血管堵塞有80%以上的。心内科的医生跟我讲，你必须做个支架。下完架呢，完了还要服用1年多的抗凝血药。然后我听了这些之后吧，我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说我本身吧就有胃溃疡。我还有出血，你说你现在还让我吃那个抗凝血的药，那不是让我出血更严重吗？
3: 哎呦，
2: 你说如果我要不吃这个抗凝血的药，哎呀，我怕会引起那个更严重的胃溃疡。所以啊，我也不敢做这个支架。
3: 你这个情况的确相对来说呀，就是比较麻烦，比较繁琐。治病的过程当中，你说本身有病还得吃药，但是你胃又不行。
2: 对呀、啊。
3: 哎，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麻烦事儿。你这个问题咱从头捋。啊，就是在我们心脏病不严重的情况下，肯定我们还是要什么呢？以养胃为主。
2: 养胃好。
3: 对，因为啥呢？你手术也好，你也得用药。你用药，你胃肠功能差，一吃的药它肯定会刺激胃肠，对不对？
2: 是。
3: 尤其咱们说那些西药片子啊，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对吧？哎，肯定包括说这个他汀类的，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肠。
2: 胃哈。
3: 对，你但是你不吃不行，是不是？另外再有一点，你胃肠功能差，你吸收也差，对不对？你说
2: 是是是，
3: 人家吃一片能吸收80%，但到你这儿呢，才吸收10%-20%。那你说我多吃两片一样啊？你吃的是多了，但是你吃多少它都吸收这么多。哎，
2: 所以我这回不是买那个什么吗？买了个蜂王浆冻干粉。您说这个可以消炎，
3: 对
2: 自体胃还好，
3: 是，
2: 然后能降压降脂啥的，我觉得这个挺对症的。你看我昨天哈收到了药，而且就吃了一瓶，直接在舌下含服的。我发现这个药吧都刺激我的胃。
3: 对呀、
2: 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胃也没有难受，反倒是热乎乎的，还挺舒服。
3: 对吧？
2: 啊，然后昨天睡觉也挺好的。大林老师。

0: 毕竟哈年头太长了。
1: 对、
0: 我想问你们哈，我一天吃两瓶行不行？
1: 哎，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现在首要问题呀、是赶紧把这胃养起来。
0: 好，
1: 你胃养起来了之后 你就哪怕说我心脏病严重了，我也可以做支架了。毕竟啊，我做支架我能保住命了。
0: 啊，对。
1: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啥呢？你就是吃两次一天。
0: 行，
1: 每一天吃两次，而且有一点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舌下含服，直接在舌下含服，它就吸收了。啊，讲话了，它不用说我再到胃里边了，啊，再经过那个胃的溃疡面怎么怎么的，不用了。你就直接舌下含服就行，哎，时间长了，你为什么吃完之后啊，感到胃里边热乎啊，舒服啊？为啥呀？就你舌下含服之后啊，它是冻干粉，它里边都是一些活性因子，啊，所以它去养胃，它甚至会在我们胃内形成什么呢？保护膜，减少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胃酸对我们这个溃疡面的这种刺激、这种伤害。所以你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的功能会好起来啊，有几方面表现，一就是平时吃完东西吃完饭之后啊，胃可能不那么难受了，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经常感觉反酸了。所以说你就通过舌下含服这种方式，一天两次你含着它啊，一点一点的去吸收，一点一点去把你这个胃养起来。你这个胃好了啊，慢慢的你身体体质也增强了。咱别说吃药，你胃好了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啊，对不对？另外一个，平时饮食也是尽量注意少吃一些辛辣的、过凉的啊，包括一些硬的啊，包括有些水果，一般很多水果都是凉性的，尽量也得少吃，别吃那些难消化的，什么粘豆包啊、年糕饼之类的，这些不好消化的尽量少吃啊。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用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好好的先把这胃养起来，把胃给它养好了，完了以后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还有那就像我老伴儿吧，他也是有点高血压，还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然后呢，脑供血也不足，但呢，他不是很严重，也没有什么症状，头也不迷糊，脑也不晕，还有我姑娘哈，我女儿就是失眠，晚上总睡不好觉，检查呢是有一点神经衰弱。我想你看看我怎么给他们吃呢，也是一天吃两瓶吗？
1: 这么的，老伴儿的情况啊，就是血压高，完了就不稳定，脑供血不足啊，都不严重，我们可以说让他一天吃一次。
0: 好，
1: 哎，一天吃，因为咱们这个凤凰娘冻干粉呢、它属于浓缩型的啊，是经过炮制的，所以说呢它浓度高啊，吸收也快。完了，那个姑娘是多大岁数的？
0: 姑娘30多。
1: 三十多，就是睡不好觉。
0: 睡不好觉。
1: 是吧？也是工作压力大呗。
0: 对呀、年轻人现在的。
1: 年轻人。一方面咱们跟孩子交代一下，到点了就睡觉。调整好他的这个生物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嘛，现在都是这样。不管是谁工作上都有压力。适当的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完事呢咱们通过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去给它调理。因为本身你像我们说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都适合用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次，让它在睡觉之前吃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给它调整过来了。
0: 太感谢咱们大林老师了，
1: 也客气了，
0: 麻烦那个也耽误您的时间，谢谢您。
1: 哎，客气，
0: 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家呀是沈阳的。我叫李丽萍。我老伴儿叫王军。今天呢我是代表我老伴儿啊来向您咨询点问题。这次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

0: 我们参加了。
1: 好啊，
0: 很感谢您给我们争取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寻思吧，让您给指导指导，我老伴儿该咋吃？他的病吧太重了，有点儿。
1: 病重不要紧，只要咱去治，选择的这个药物是对症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这病啊就能控制住，就能一点点减轻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跟我说一下你老伴有什么病吧。
0: 好。他吧原先吧就有糖尿病，这病啊没有十年了，也有八年九年了
1: 啊。
0: 刚发现那个两年吧，他挺害怕的，饮食就特别注意，后来就不行了。我总说他现在这样啊就怨他自己，
1: 怎么的？
0: 最近这四五年吧饮食特别不注意，
1: 哎呦，
0: 啥也不忌口
1: 啊，
0: 这血糖也不好，忽高忽低的，空腹啊都得九点多十左右那样。
1: 你看看
0: 啊，餐后的血糖啊一般都在十五六个以上，这不最近这几年这并发症啊全来了
1: 啊，
0: 就所以那个眼前总有一层那个白膜，检查就说是白内障，完了说是还没到成熟期，手术又做不了。有时候他要找啥东西找不着，瞧不见，心情还不好，一整就急眼，一整就急眼。
1: 你看看，
0: 年轻时候啊，血压就高，这一着急一生气，血压它就更高了。降压药吧，一直就没断过，一直吃。这不就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我正要出门去买菜，还没出门呢，就听咣当一声，我进屋一瞅，哎呦我天，那人就倒了。
1: 摔着了，
0: 给我吓完了。赶紧就打电话就给送医院去了，到那一通检查呀，诊断是脑出血。
1: 你看看
0: 那会血压呀就190多了
1: 啊。
0: 哎呀，好在呀就血量不多，胃呀也不严重，住了半个多月就回家了。出院后就慢慢呀就做康复啥的锻炼，现在自己拄个棍还行，能走，就是那个手脚没有劲儿。之前他就不在意，这不出了这回事以后，他这也不闹腾了，也接受吃药治病了。这回我听你讲那个蜂王浆冻丸子，我就买了。他的情况该怎么吃呢？
1: 好，首先第一，咱去选择了这个蜂王浆冻丸粉，这就是对的。蜂王浆冻丸粉它针对于糖尿病啊，包括我们说出现的高血压呀都有效果。所以说你给他选择蜂王浆冻丸粉这是对的。其次呢，咱就说说他这病，得了糖尿病首先必须要忌口，这个呢要是不明白的话你问问学生啊，我都告诉学生了糖尿病怎么忌口，以前我也讲过啊，咱就不再多说了。其次呢，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这些并发症，像你老伴这个情况，这糖尿病直接引起出现了眼病，又引起了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时候呢它血液粘稠度大，它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它不就会出现局部的供血不足吗？紧接着导致血压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极容易引起我们动脉硬化的那个血管破裂。你老伴就是这种情况，脑出血了。所以这些啊都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把这个蜂王浆冻丸粉给他吃上，因为蜂王浆冻丸粉里边它有什么？有类胰岛素啊，有王浆酸，这样的话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糖的效果。稳定的血糖，那么我们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冻丸粉，它里边啊有很多活性酶，所以它还能够直接软化血管，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都能用啊。它主要是修复我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我们自身平衡调节血糖的能力，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糖尿病的。它不是单纯降糖，不是，那是降糖药干的活，能明白吗？蜂王浆冻丸粉它是修复我们胰岛细胞的。头一两个月我都建议是按照一天吃两次，每次那么一小瓶啊，所以在舌下含服，每天两次，每次一小瓶，知道了吧？你这么让他吃啊，完了之后呢条件好的话，家里有这个森柏舒筋颗粒你就配合着用，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现在有没有这药，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
0: 哎，太好了，我记住了。
1: 好嘞，那就先用着，完再有啥事我再到时候咱电话联系呗，随时指导。
0: 好，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1: 也客气了。好，再见。
0: 哎，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又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啊，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

0: 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式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式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有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天数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

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您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这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子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

0: 还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潜心读书

0: 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1: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

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阳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

0: 山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几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 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经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地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济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 看见

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每周公而曰，边豆有见，勿繁薄而曰，必书四拜。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地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
我要把天下的美食送给其他人。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学习达人吗？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城南谣》，很感谢自己出生在00年代，童年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开始普及，当时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疯一起闹，从晨曦追到夕阳，对于童年总是有很多特殊的感触，现在再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也足够庆幸，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难像自己童年那样快乐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您点播的这首《城南谣》。

有英国的文化，美国摇滚有美国的文化，许巍现在的摇滚有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他现在的特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许巍式摇滚《世外桃源》。

0: 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0: 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用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山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苏龙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心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康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兰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嘿，打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定》《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周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0: 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扬

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敏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3届神中奖。张敏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我们来听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啊。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

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

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在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夕癖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夕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七十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

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哎，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凭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它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风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金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猪春春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花好月圆，祝愿大家人人家家都能够团团圆圆。好，一起来听花好月圆这首歌。

心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月满西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谁能够体会呀、啊、好，一起来听这首月满西楼。

无数珍贵的矿业遗存和历史故事，从中国第一家矿到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到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桥，每一处都铭刻着开滦煤矿的辉煌与荣耀。那么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启，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是怎样在争议中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又是怎样艰难诞生的？这些企业的诞生给唐山带来怎样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滦工人又是怎样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活化石——开滦。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大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惩罚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过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与用下便宜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藩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当时的中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此时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道器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早在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欲强于富的观点。1876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已经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须眉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功力繁重，所产甚微，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稀土者，唯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气，兴中国永远之力，似尚可以试办。然而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矿尽为由不肯决断。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罪而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
还

而起。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直到这场仗打完，朝廷深感军饷耗繁所藏之处时，才颁指令李鸿章、沈葆桢就开采煤铁事宜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不久，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大获成功，李鸿章的磁州煤矿却因储量不足、运输困难等原因中途停产。而轮船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在上海、天津间往来运送货物总是满载而去、空船而返。到了1876年，招商局竟不得不求助李鸿章筹集官款以渡难关。此时此刻，在北方寻一家矿筹饷源、兴洋务，并解招商局燃煤之需，可说已是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李鸿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治理滦州一带的开平镇。根据奏报，时常有外国人在此旅行勘察，称该处煤藏丰富，煤质为欧洲所罕见。1876年11月3日，李鸿章紧急召见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简单的会晤后，唐廷枢带领一名英国矿师离开天津，赶奔开平。唐廷枢名义上只是英国矿师马力师的一名翻译，他们沿水路抵达芦台，然后转乘马车前往开平。路上，唐廷枢仔细地记录下海潮的汛期、河水的深度和路途的长短。到达开平后，他们便展开了细致的勘察，沿开平、古冶、唐山、凤山一线，从煤炭的储量、分布、煤质到采煤的方法、运输的成本等均有涉及。他们了解到，深处有优良丰厚的煤层，但简陋的工艺使当地人只挖头层煤，而且这片煤矿相当的大。凤山至古冶由西而东连绵50里，马力师估计仅这第一层煤剩余的仍有600万吨之多，而凤山一带铁矿也很丰富。唐廷枢返回天津后，将采集到的样本分寄北京同文堂及英国的化学师，以见成色。紧接着，他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条陈，细述了此行勘察开平煤铁矿物的情况，凡举道路、河流、地势、矿藏，乃至土窑主人想法、工人房租、饮食等事无巨细，均一一罗列。可以说，这份调查报告考虑到了开办煤铁矿产的种种可能。1878年，唐廷枢带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开平镇开始探矿、打井、放炮、采煤，从此这块传奇的土地上有了南腔北调的语言，有了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了一中一西的文化。10月2日，刚刚成立的开平矿物总局在唐山南路乔家屯打下了中国机器采煤的第一钻。这一钻不仅钻出了绵延百年的开滦，也钻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峥嵘年代。若要盈利，则必须用西法开采，并修筑一条通往海洋的铁路，这是唐廷枢坚定不移的理念。但在那个暧昧的时代，朝野上下已不谈洋务为风气，更何况修建见者骇怪的铁路。直到1888年，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只是李鸿章这个曾发誓绝口不谈铁路的人，竟忍不住为之宣讲常识。此时，英国人很快就打听到这座筹建中的煤矿计划修建一条从矿区通往芦台的铁路。李鸿章显然默许了这一计划，虽然将铁路一直修到海岸的设想落空，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李鸿章的野心。除了让开平煤矿与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互为表里，为窘迫的海防别开饷源，看来他也打算利用这里的铁矿把铁路铺遍中国的北方。但是抵制的风潮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涌现出来，唐廷枢不得不在1879年再次修改原有的计划，将铁路的尽头由芦台
改至虚个庄，一个距离矿区只有16华里的地方，再由那里开挖一条通往炉台的运河。工程进行得十分隐秘，一切都在往来公文晦涩的字里行间谨慎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进行。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白内特的妻子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最终被反对者无情地扼杀了。反对者们痛斥机车指使震动东陵，喷出黑烟，扭伤河架，因此这段铁路一度被奉旨查办，勒令禁驶，只准用骡马拖拉煤车。直到1882年的6月，年迈的李鸿章恳请朝中大员进行了一次试乘，证明了火车安全可靠，才逐渐免去了朝中种种非议。此后，开平又陆续自英国买进了2台机车，并自制出一台专供官员乘坐的豪华客车，从此火车便一直行驶。1886年，铁路终于修到了炉台。1888年至天津，1893年至滦州，1896年至山海关后，一直修至奉天。铁路的延伸犹如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苏醒的中国一如开滦井架上那硕大的天轮，伴随着西方文明不断的冲击与碰撞，摆脱了最初的艰难和挣扎，开始了永恒的转动。今天站在大城山顶向下俯瞰，蜿蜒曲折的陡河自北向南贯穿这片土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横亘在人们的眼前。唐山，冀东大地上的这个璀璨明珠，谁能想到100多年前这里还仅是只有10几户人家，名叫乔家屯的小小村落。1878年，开平矿务局在该村南凿井采煤，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切，改变着一切。煤矿的兴旺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唐山的城市街道格局以开滦、启新、华新、南厂等近代工业企业为圆心，逐渐形成格局，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开平煤矿的工人已从建矿之初的250人增加到不下15000，乔家屯也已经发展成上千户的大镇。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广东街也出现在唐山矿的北墙外，聚居在这里的大多都是唐廷枢从他的家乡广东香山请来的，早年赴美国旧金山采矿的淘金者，他们以工资为生，懂英语。这批技术工人也是唐山最早的城市中坚力量。外国人数量的增加，使得唐山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华洋杂居之地。穿着补服的朝廷官员，旗袍马褂的中国士绅，高鼻蓝眼的外国毛子，一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赛马、高尔夫球、网球、舞会、电影，还有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房子，西方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舒适优雅的生活在这块封闭的古老土地浸染融合，先后有18个国家、500余名外国人在此供职，作为开滦的高级员司，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英语一度成为开滦的职业语言，在公司中甚至有专为学习英文而设的语言补贴，懂得英语的人会很快被挑选出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除了建矿之初颁布的种种规程，西方人也渐渐把简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效率的意识带进了这座煤矿。那些如今收藏在开滦档案馆中数以千计的羊皮账本，便是对西方细致严格管理最好的诠释。随着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水泥、华新纺织厂4大骨干企业为首的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的逐步建立，建材、机械、陶瓷等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和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1912年开滦联合后，以开滦

煤矿为首的唐山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诞生了，开滦飞快地向前发展着，并且在中国更多的地方留下新的开辟的足迹。自1882年开始，开滦陆续在天津河东、塘沽、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秦皇岛、烟台、香港荔枝阁等处建立了12座码头，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海上自营船队，从而将开滦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中国。1900年，英国资本家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骗占了开滦煤矿，攫取中国煤矿资源。开滦工人深受英日帝国主义、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帮会势力的三重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受欺侮的工人们内心深处蓄积着反抗怒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时刻关注着家乡工人阶级的现状。作为最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点种人，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通过各种方式在开滦工人阶级中间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滦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被资本家输送到俄国做苦力的部分矿工聆听了列宁的广场演讲，并受到列宁接见。这些劳工回到开滦，把所见所闻讲给自己的工友，开阔了矿工的眼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加快了在矿场中建立党组织的步伐。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开始了在唐山的建党活动。北方分部连续派出干部深入矿区，通过组建社团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1921年12月，早期党员邓培在唐山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成为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除了公开陈列一般书刊供工人阅览外，还藏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秘密借给会员阅读。1922年4月，邓培又在临溪矿建立了工人工余补习社，这是一个工人自娱互助的团体，由老工匠教青年工人生产技术，工人们在这里看报纸、下棋，联络感情。工余补习社负责人经常会把唐山工人图书馆转寄给他们的革命报刊讲给工人听，向来社聚会的工人灌输团结斗争的思想。同年6月，唐山矿北门东侧小广东街孙家大院的小木楼里出现了又一个工人组织大同社。从表面上看，这同样是一所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的夜校，然而就是这个革命启蒙组织成为开滦党组织诞生的摇篮。在邓培介绍下，李兴昌、邓汝明等6名骨干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开滦第一批中共党员，开滦唐山矿党支部正式成立。1922年10月23日清晨，唐山矿、临溪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矿务工人同时宣布罢工，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开滦五矿大罢工由此开端。与之前多次工人罢工相比，开滦五矿大罢工不仅规模宏大，更是由经济斗争转向了政治斗争。经过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开滦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运动目的从改良生活发展成为打倒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坚持25天的开滦五矿大罢工最终宣告失败。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顶峰。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

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也正是在这里，开滦工人积极投身，并掀起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火种点燃，生生不息。自此，开滦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

1927年是九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它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受到全国的瞩目。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其中一些事件的影响甚至波及欧美各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众多事件中，1927年1月6号的占领英租界事件无疑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这次事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在英国实际统治下的九江英租界，这里的工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受汉口惨案及武汉人民占领英租界消息的感染，九江工人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呢？这场抗议斗争又是如何发展为外交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也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必争的要地之一。九江英租界的设立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九江与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城市及牛庄等六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然而，条约墨迹未干，1860年，英国的轮船就开进了长江，闯到了九江，并强行划定九江城外龙开河东地段的上端为英国租界。英租界和九江市区的四条街道相通，在每条街的街口都装上了大铁门和铁丝网，铁门一关，工人们休想进出，所以九江工人称之为四道鬼门关。在租界里，侵略者的国旗高高飘扬，他们设有领事馆、海关、工部局、法庭、巡捕房，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大权，任意欺负中国人。工人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都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马路。工人们进了租界，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胆战心惊。在九江的各沿江码头，经常停靠外国的兵舰、轮船横冲直撞，大显淫威。他们以通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大量掠夺江西人民的财富，残酷剥削压迫江西人民。而首当其害的是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租界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一块小的殖民地。九江工人市民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横行霸道早就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举行过自发的反抗，以致罢工、自卫等手段的斗争，以图收回租界，收回国家主权，恢复中华民族之尊严。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九江学生5月6号就发出通电起来响应，20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喊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0年3月，九江码头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打伤工人的大罢工。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九江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强行通过了租界。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九江工人市民又在租界举行了反帝大示威，烧毁了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直到1927年1月，九江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才把英租界收回。尽管斗争艰苦曲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一
1927年，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在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江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直接影响鼓舞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为起点，经过五卅运动、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到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北伐军由于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援，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七月从广东出师，八月占领湖南，九月攻下汉阳、汉口，10月10号攻克武昌，接着会歌东下，11月4号北伐军攻入九江，8号打下南昌。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过来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北伐军1926年11月攻占南昌以后，立即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积极进行发展工农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到1927年1月中旬，全省工会会员达10余万人，赣州、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城市成立了总工会。4月上旬，会员更发展到20万人，建立了42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同时，江西全省的农会组织扩展到54个县，农会会员30万人。以九江地区的永修县搞得最好，农民自卫军就有10000多人。1927年1月，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同时召开，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和江西省农民协会，把江西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九江的工农运动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6年秋，党组织派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农会和秘密的中国国民党九江执行委员会，后改市党部，组织海员、码头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攻打九江。九月，党又派冯任到九江担任江西海员工会主席，调查北洋军阀孙传芳、邓如琢、陈调元的兵力部署和布防情况。10月，正当北伐军转向东南战场时，孙传芳忙调招商局江永伦从南京驰来，船上满载着1500余名士兵、夫役500余名，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增援江西战场，准备。

东南战场时，孙传芳忙调招商局江永伦从南京驰来，船上满载着1500余名士兵、夫役500余名，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增援江西战场，准备做垂死挣扎。冯任得此消息，立即指示海员码头工人中的

即行收回租界和海关。五号，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会。会后，武汉工人和革命群众一举占领了英租界。英国水兵从租界撤出，武汉革命政府即派军队进驻。

是报仇等传单标语，呈现出一派革命气氛。与此同时，进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二师师长也曾到英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并提出维持租界治安问题。英领事表示，必要时再为讨论，但因形势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英领事第二天忽然派人前往师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于是独立二师在七号下午正式接受租界，并派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当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率宪兵一排入界巡查，秩序良好。租界收回后，为了处理工潮和对应事务，由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等单位组成了调解委员会，各界各团体组成了九江市民对应外交行动委员会。经过调解委员会的努力，九江码头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死伤工人的医疗费也由英人负责赔偿。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并不负责外交上的交涉，涉及全局问题仍由武汉政府外交部处理，但该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了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不发生于前，而独发生于汉口惨案之后，所以这次九江惨案实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以固设圈套，有意挑衅。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次惨案的根本方法。九江的事件绝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一月十号，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打倒这个依稀仅存的帝国主义，坚决我们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南昌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巡惨案委员会，十四号召开了十万人大会，发表了通电，出版了反英日报。十六号，长沙举行了二十万人大会，广州工人、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等均发表了宣言、通电或游行示威，扩大反英宣传。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派员来九江，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事务，通过外交向英交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遂派英国驻华公使俄玛丽到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汉口惨案、九江惨案问题。谈判从一月十二号开始，到二月一号中途停止，因为英国一面派代表来谈判，一面又派军队在上海登陆，继续侵犯中国主权。武汉国民政府遂提出抗议，并宣布谈判终止。二月十号，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发表演说，表示让步。二月十九号，英国代表告外交部长称，奉英国训令结束汉案谈判事宜，当即由陈友仁与俄玛丽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协定规定，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二十号，陈友仁与俄玛丽又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定之协定将及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
至此

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一次空前的壮举，是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的侵略据点租界，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上的成熟、斗争的英勇、队伍的团结，足以担当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史学月刊，原作者刘勉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一老兄弟我俩唠嗑啊，他说道，说大林老师啊，

容易感染啊，我又把我那锯子拿起来了。他一说锯子，我就明白这老兄弟应该是个木匠。我说你干多少年了？哎呦，干一辈子了，从16岁学徒就跟着师傅干，这一直到现在。去年时候病了，打去年9月份前就总觉得浑身没有劲儿，直突突。一开始血糖也查了，血压也看了，啊，就那个微量元素都查了，这全都正常，啊，血糖也不高也不低，也不缺钾，怎么突然之间就没劲儿的呢？也不贫血，啊，后来呢，有个大夫就说你查查胸腺，啊，是不是胸腺瘤啊？一查，哎呦，还真是胸腺瘤。就去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就给这瘤给摘下来了。说到这儿可能大伙不明白，说这个胸腺上怎么长个瘤呢？啊，怎么就引起浑身没有劲儿的呢？那首先呢，你得知道人的这个胸腺是干啥的。这个胸腺呢，平时你看咱们很多人没大听说过啊，说这东西干啥呀？干啥的？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如果说胸腺这位置长东西了，你比如说长了个肿块，长了个瘤，那么就会影响你神经和肌肉啊，它接头的功能。因为人身上的这个肌肉啊，它是靠神经支配的。那么你神经和肌肉之间连接，它就受影响了，那必然会突然出现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啊，甚至引发啥重症肌无力。那一说重症肌无力，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病，为啥？它属于疑难杂症，就得这个病的人不多啊，不像高血压、糖尿病，这属于老年病，不一样。就到今天，你看我从医啊，这快50年了，我所接触的患者也不超过10例。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女同志，啊，这女同志啊，在我这扎针灸就扎了1年多，可以说条件挺好，啊，家里边有条件呐，人家是做那个贸易生意的，跟外国人做生意，属于外贸。所以这家里条件不错，那你想想，针灸一扎扎1年多，啊，那得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没扎过针灸，不知道。就现在扎一次针灸100块钱一次，啊，这还是便宜的呢。所以当时啊，我给这个女同志扎的针灸啊，又配的这个舒心汤，那时候还没有深白舒心颗粒呢，那时候只有舒心汤。后来呢，连扎针灸带喝这个舒心汤，大概是1年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你包括有一对姐俩，这个妹妹是重症肌无力啊，这姐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去照顾妹妹啊，因为就这一妹妹啊，为了妹妹跟老头都离婚了。她爱人就说，你亲妹妹我也能理解，这咱该拿钱拿钱啊，该照顾咱照顾，但咱不能无休止的拿钱呢，一次两次行，甚至3次都行，你不能把这儿当银行啊，你就像照顾他似的，照顾1周行，你照顾1个月行，你不能说我24小时家都不回了啊，成年累月的这么照顾啊。这姐姐咋说呢？说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啊，我母亲走得早啊，母亲走的时候就把妹妹交给我了啊，让我把妹妹照顾好，所以这妹妹啊，她就相当于是我给拉扯大的，这俩人差11岁呢啊。这妹妹打小身体就不好，总生病啊，后来长大了也成家了，一直没孩子，这不就病了吗？妹妹家了这个家里边呢，就咱说那个妹夫啊，人家也不带管。一开始呢也上医院看了啊，咱也别说不给治，也不是说真不管，
但是呢就可能没那么上心啊，一开始也给治啊，后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病啊，你家里边你没有个几十万不行，换句话来说你就得靠钱啊去堆去维持。所以那妹夫一听，你说本身俩人在一起没孩子啊，一合计这得照顾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讲话，你看我这妹妹啊，那个时候地都下不去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搀扶着，重症肌无力啊，对吧？你听这名啊，浑身肌肉没有劲儿，完了还得是重症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像那个煮熟的面条似的。所以这妹夫一看，拉倒吧，我可不跟你过了，我挣点钱我都得花你身上，所以干脆离了吧。就这么的，这个原来的妹夫和他的妹妹这不就离了吗？那你说当姐姐的就看着这个妹妹就这样没人管吗？那不可能啊。所以你看到啥时候，你记住，就是还得是亲姐妹啊，讲话了，打仗亲兄弟嘛，对不对？上阵父子兵，对不对？关键时刻还得是亲的兄弟姊妹。所以这个姐姐呢就义无反顾的啊，承担起这个重任了。一开始啊，他这老伴儿也没说什么啊，后期不干了，讲话呢，结完婚这都是个人过个人的，对不对？你帮助帮忙怎么都行，但是你不能毫无底线这么整啊。所以后来呢，他这个大姐的爱人呗啊，就说了，要吧你要这个家啊，你呢就别管你这妹妹，要么呢你就要你这妹妹啊，咱这个家就散，对吧？你不能总这么的啊，你总这么整，咱们这生活没法过了。当时呢这大姐的孩子也劝说，妈呀，你看我这也结婚了，你儿媳妇呢也准备备孕了啊，这要小孩啊，你到时候你这不得伺候吗？不行啊，你给我小姨送养老院去吧，对吧？咱也别说不管，咱给她送养老院去。这她母亲就说，那不行啊，你小姨就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我就一个月再给她大2000块钱那都不够，就她那病养老院一个月你没有5000块钱你根本没人给你管。最后这儿子也劝，老伴也劝，最后这老大姐讲话了，说你们生气，大不了这日子不过了，我妹妹啊，我要不管呐，她一个礼拜她都活不了，她就得死。最后呢这老大姐就选择照顾妹妹，你看最后离婚了啊，就为了治病吃药啊，哎呦，这姐俩不容易啊，一个月俩人就好4000多块钱退休金，这大姐一个月开3000多，这妹妹一个月开1000多点，因为工龄短，缴那个养老保险的那个基数它也低呀，所以一个月啊就这点钱，你说还得治病还得吃药，完了还得生活呀，对吧？说那几年呢正好那个猪能卖个好价钱啊，不像现在，所以这姐俩啊就回农村去了啊。为啥回农村呢？说回农村那房子省钱呢，家里又有菜园呢，是不是？你比在市里省不少钱，而且回农村呢他养猪，所以呢回到农村，在那城郊的地上租了个小房，市里的房子啊也租出去了，就这样啊，一个月多少呢还能算是能进点钱，所以姐俩就养猪，那几年呢还挣点好钱啊。很多人呢没养过猪不知道，养猪累呀，你想想那猪多能吃啊，啊一天干不完的活，尤其有的时候生了小猪崽你还得接生啊，你得看着呀啊，那猪它不像别的东西，你不看着啊，那猪崽他就给你压死了。这老姐姐一方面啊养猪给妹妹挣钱看病，一方面呢还得照顾妹妹的生活，这时间一长啊，咱讲话了，你就铁人你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的推着轮椅来医院看病，
我一开始

也合计啊给他轮椅上的妹妹看呢，后来他一说他看啊，说他看为啥把妹妹推来了，因为看病一周得走一天呐，啊你说我把他一人扔家我不放心呐。后来这姐姐啊描述完他自身的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啊，前胸痛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啊，说这心脏啊总扎扎约约的，你这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吗？所以当时呢我让他查了一个心肌酶啊，好在不是心梗，他就属于淤堵所导致的一个冠心病啊，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什么原因呢？心血管有淤堵。所以当时给他开了两盒的参柏，我说你这病啊就是累的啊，就是连累呀、啊、带着急呀、啊、是吧，连着急呀、啊、带上火呀、啊、我这一说这姐姐就呜呜哭啊，你想想她得多难呐 啊家里边人根本不理解，就说到她妹妹这病上了。我说你妹妹这病啊她属于疑难杂症，就现在医学呀解释不了，但你从中医的角度呢她就是淤堵。我说你可以给她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我说我治过几例啊就这种病，吃上参柏那效果还都不错，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讲，重症肌无力啊它就是淤堵所导致的，神经和肌肉传导不通畅了，有淤堵那所以传导不通畅，那么导致我们肌肉啊得不到正常的供血供氧，所以出现了什么呢，肌无力。我说你和你妹妹啊你用一段时间看看，下次来直接来啊，直接来上这儿来找我，不用挂号啊，最起码挂号这几百块钱我给你省下了啊，讲话姐俩一个月在农村对吧，咱这放火钱出来了，后来大概能有一个来月呀、啊、有一天这姐妹来了，这姐姐就说哎呦我这心脏好的可太明显了啊，吃上两天呢我就感觉我心脏有劲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前胸后背就没那么疼了啊，就没那么紧了，就现在装甘蕴的桶啊，那大桶装满呐，得有个十五六斤二十多斤，我能拎起来就走啊。他讲话尤其你看我妹妹吃上这药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能自己出去下地溜达了啊，扶哪儿啊能在那站起来站一会儿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这真的得谢谢你啊，这卖猪啊特意让杀猪的给留下两个钱肘子，我也没有啥，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心意，所以大林老师你就别拒绝我了，你务必收下，这就给我拿了两个钱肘子。我说大妹子啊，我说咱俩从来没论过啊，我说我叫你一声大妹子啊，你看我从医五十年了啊，我从来没拿过咱们这些患者病友一针一线啊，还有几年我就退休了，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嘛，我说你让我圆个心愿

姐姐就说啊，我说你好的快，但是你的妹妹好的慢。但是她讲话了，这就见效了，见效就挺好，所以这离好也快了。后来呢，这个妹妹呀，大概吃了得有2年多啊，就森柏树荫颗粒连续吃啊，得有2年多啊，中间有加量的时候，有减量的时候，慢慢的能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你就记住，当你这个病啊，你束手无策的时候啊，你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方法去治疗的时候，你就先给他按照淤堵去治疗，你信我的，一字一个准。为啥呢？因为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就是淤和堵。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啊，你记住话。所以我就跟着跟我通话的这老哥哥讲，我说你这病啊，就胸腺瘤，我说我没治过，但是我治过那个重症肌无力，我说我比较有经验。他说去年做完手术以后啊，就始终胸闷上不来气儿，始终从嗓子这块开始，一直到胃那地上，始终就感觉淤堵似的，就感觉不通似的，憋得慌，闷得慌，始终还是没有啥劲儿。所以今年找我干活的说，老柴，有活来了。我说我干不了。你说活都找来了，我说我干不了。一开始人家合计是不是说给钱给的少了啊，嫌给钱少了人不干呢，后来一打听啊，说病了，人家也就那么地了。你都病了啊，还找你干啥活啊？他讲话了，正常啊，我这一天360块钱呢。我说行啊，到啥时候啊还得有个手艺啊，有手艺老了一样也能挣钱啊。你像那年我上杭州，杭州啊有一条街干啥的呢，就是专门打银器的，那老师傅都70多了啊，所以那个身体好啊，70-80岁一样能挣钱，你就100岁都挣钱。你看我上巴马采访那个100岁老人，那不是白采访的，你得给这老人拿钱。你以为到那儿你就问人家啊，你多大岁数了？100多岁了。完了就问人这问人那就行啊？不行，对吧？人家跟你交流，子女都在那看着呢，你得交钱。那个时候就你采访一次得200块钱，你现在去啊，你要说采访人家可能得300-500块钱。所以人老了，你看着没？别说自己不行，别说自己老了没用，你只有身体没啥毛病，多大岁数咋的一样挣钱呐，是不是？老了有老了挣钱的方法，对吧？就像我说的啊，这老兄弟啊，就这老柴，打今年吃上这个参柏和鹿胎的药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啊，包括的早上来了打电话啊，说身体恢复的挺好，还能干动。这不一直到现在，除了下雨休息，剩下一天都没休息过，从早上6:30一直干到晚上5点啊，中午休息1个来小时。那木匠你想养的全都是弯腰的活啊，对吧？全蹲着的活。所以你说人家身体好不？你说参柏树荫颗粒这药好不？所以这老柴就说啊，说受你感染了，病了一回啊，现在好了，好了继续干，还能干动。所以有人曾经就问过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拼呢？你像我的老师，也就我的师傅啊，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全都贡献给病人了，就走的前2天还给人出诊看病呢，可以说整个一生全都是在为病人服务上。所以我受我师父的感染，那么我现在这不都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吗？但我退休不退岗啊，只要说我身体允许的话，我也要坚持干下去。所以你看前提是啥呀？是身体允许。所以你就说咱说你的身体骨重要吧。那天呢有

0: 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能干到啥时候啊？说干到啥时候啊？就干到干不动那天啊，干到没有病人那天，为大家呀多做点贡献。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啊，多培养几个徒弟，多带一带学生，因为中医他讲传承，不能光靠书本。二一个呢，给大伙儿啊多看看病，多解决解决疾病问题，谁有啥问题是吧，给大伙儿啊都解答解答。现在看个病费劲呐，啊，有的讲话了，跟大夫说上几句话就更费劲了。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多给大伙解答解答咱们所提出的一些疾病问题。那在用药上呢，有条件的情况下，啊，让大伙呢少花几个钱能吃到更好的药。那我这人呢，大伙你放心，就实实在在的。啊，这一辈子啊跟谁都是实实在在的，你说是优点也行，你说缺点也行啊，我这人怎么的，要脸啊，脸皮薄，要面子，干啥呢都有理有面，所以谁跟我说啥呀我都竭尽所能，能帮就帮，我这人就这样。所以我总说咱们之间是缘分，只要你没病没灾的，身体好好的，那比啥都强啊！我累一点那无所谓，就冲咱们之间的缘分。所以呢，我竭尽所能的帮大家。咱们兄弟姐妹呢，你们也相信我啊，相信大林这个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山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昨天呢，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挺好啊，我今天我想跟大伙儿啊分享一下啊，文章是这么说的，说做人其实就俩字儿，善良。善良的人永远都受人尊重，也许会吃亏上当，也许会流泪受伤，可是善良的人就会幸福啊，上天会眷顾，这是做人。那么做事呢，同样两个字，坚持。一腔热血未必能成功，但坚持到底必定有收获。如果轻易放弃，只会和成功失之交臂。多坚持一会儿，多忍耐一次，也许就会有意外的惊喜。做人要干干净净，别想着占谁便宜，把人暗算，对朋友真诚点，对伴侣忠诚点，简单善良不吃亏。阴险狡诈招人厌，

做事啊要有始有终，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累再苦也得坚持，再痛再疼也要忍住。吃不了苦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其实人活一世实属不易，做个善良的人踏实，做个简单的人轻松。不管以前受过什么伤害，遇到什么挫折，做人贵在善良，做事重在坚持。别人欠你的，上天会还你。善良终有好报，坚持必有收获。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可能我老杨头一辈子没什么钱，但我实实在在的，我不坑不骗，我真诚啊。就现在不少那老同志都说大林这人挺好，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希望听到的话。其实就到今天，我也是说实话啊，我大林我不会讲课，我就会看病。我每一天你看跟大伙讲的都是啥事啊，就是我所遇到的，我所经历的，对吧，都是我经历的事。你包括啊这几十年看病经历的。所以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啊，我也不是什么名老中医啊，更谈不上什么海归博士硕士的。你像有的老百姓说了啊，你什么博士硕士啊，你爱啥是啥是，对吧，你跟老百姓有啥关系啊，怎么的，你海归你博士硕士你看病就厉害啊。讲话那有的嘴巴是一样不会看病，是吧，哎，有的怎么的跟那个书本大夫一样死教条。所以大伙你就记住，这个实用才是真的，对吧，尤其是给咱们这上岁数人看病。为啥呀，因为你上岁数人他身上的病他不是单一的病，他是很多病啊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而且呢很多病啊他的时间都很长了啊，在日久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所以那咱们就得实事求是啊，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我觉得老百姓看的是啥呀，就我现在我胃疼啊，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就行。我现在啊就腰疼啊，你说这个腰啊我现在疼得厉害怎么治吧，你别说这个那个的，我就腰疼，你告诉我怎么能不疼，咱们就直截了当点，对不对。就像前些年啊有个患者似的，面神经痉挛。说什么叫面神经痉挛呢，有人说是不是面瘫呢，啊不是面瘫啊，面瘫呢它叫面神经炎。面神经痉挛呢它是啥意思，就是这个痉挛能理解吧，痉挛就是抽筋啊，就这个脸呢啊它一抽一抽一动一动的。你看咱们看过那个乡村爱情啊，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啊，他说话那个嘴角一抽动一抽动的，对吧，就那样的。这个面神经痉挛一开始可能是眼皮儿，逐渐的呢这个带动的嘴角啊就一个劲儿的面部抽动，完了你控制不住啊。有人说往眼皮上啊贴块白纸没用，你说怎么办，让他慢慢先调慢慢去养。你说我给他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药行不，肯定不行，那多慢呢，对吧。这个病人呢我当时啊我都没让他交钱，就找我看病啊，我一看他那情况啊，我说你坐好，上来就是几针太阳穴上一针，眉毛头一针，耳朵后边的一风穴一针，还有手上合谷穴一针，脚上太冲穴一针，一共就扎了这么五针。你就看吧，不一会儿功夫二十来分钟啊啊，这老同志那个眼睛啊嘴角啊就不抽动了啊，他讲话了，哎呦这折磨死我了啊，不自主的抽动，而这下高兴了。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这人在之前肯定也看过，可能也扎过针灸，但为啥就没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这是经验啊，这就是阅历啊，它不是书本上写的。

你经历的多了，你看的病多了，自然而然你就懂了。那么话说回来，就90%以上的针灸大夫啊，都是啥呢？就是哪儿抽动就往哪儿扎，啊，结果呢越扎就越重，所以你得往他好的那一侧扎，能明白吧？他左边抽动，那我就扎他左侧，结果越扎越重，啊，他左侧抽动啊，你得去扎他的右侧，手上和脚上的穴位啊是往那个患者上扎的，脑袋上啊是往他好的那一侧扎，所以你说什么是中医精髓？这就是中医精髓啊！好的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啊，真的都在民间。你像我去巴马，我去西藏，在民间真有那厉害的中医大夫，那有的我真亲眼所见。小孩粉碎性骨折，啊，就不用片子，也不用手术，就用那个手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捋，啊，真的就给你接上了。你说厉害不？我在西藏那时候，你想，那有什么医院呢？啊，在一个藏民有信仰，一般呢也不愿意上医院。啊，现在年轻人呢，我不太知道。就过去呢，老藏民，啊，有的几乎一辈子都不上医院。啊，他们也是一个帐篷一个帐篷的，这一个族指定有一个会治病的。啊，就随手抓点中草药。配着输油，有的喝完呢胃就不疼了，有的喝完心脏就不难受了，真那样。其实不少好的中医在民间啊，永远就是啥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就是应这句老话了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搞医疗的人一辈子要谨慎低调自律，还得学习，一定要学习。我最近发现一点，现代人的身体也不行了。你像前两天我看报道说，那个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啊，直肠上长东西了，恶性的走了，才55岁啊。就现在得这病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医学报道说，人的一生啊，患这个恶性病的概率高达36%。以前一说这肿瘤肿块，一说这个恶性病啊，那都是闻所未闻，现在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以前一听说，哎，谁谁得了病，哎呦，我的天哪！啊，现在一说谁谁得恶性病了，啊，知道了。你看看，是不是已经感觉很常见了？讲话了，环境污染，完了之后呢，社会竞争压力大，包括咱们有些人频繁的那个应酬。啊，还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咱说的熬夜，对吧？你看以前很少有熬夜的，晚上90点钟就睡觉了。你看现在有的，讲话了都后半夜1-2点钟才睡，对吧？我说这话，咱们有很多人啊，你自己知道说的是谁吧？啊，看个手机，对不对？白天躺沙发上看，晚上躺被窝子里看，是不是？也包括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啊，也不做饭了，成天点那个外卖。头两天呢，我看一视频啊，什么视频呢？说那个小孩吃的那个风干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风干肉啊，是什么呀？完了之后呢，那个肉啊掉地下了，遭了不少蚂蚁。但没一会儿功夫，哎呦，这蚂蚁死一片，啊，这蚂蚁死一片呢，你就说明啥呀？你就说明说，这个风干肉这里边啊，它有很多这个成分啊，其实对人身体有伤害的，对吧？这只是说人的这个体积大，它不像那个蚂蚁是那么弱小，所以咱就说现在这个饮食真的，它跟我们以前的饮食差远了。你看以前的人到地里边，你说摘个黄瓜，摘个柿子，摘下来之后在身上蹭吧蹭吧就吃了。你现在回家这么洗那么洗啊，是不是还不敢吃呢？以前上哪去找个水果，在山上随便在山上啊，直接地里边有那个胡萝卜大萝卜啊，直接拔出来啊，拿那个萝卜叶子萝卜缨子拧吧拧吧，也不管那上面带不带泥带不带土的，直接就吃，还吃的还香呢。你现在你看看，

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方面啊，很多因素都导致咱们现在人这个身体不像从前了啊，不健康的饮食，化学合成的这些东西，那真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所以这都是造成恶性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罪魁祸首。而且呢，患重大疾病的这个年龄越来越低，发现没？就是一般啊，出现一些恶性病啊、重大病的，他这个年龄越来越低了。你看有个主持人新闻联播的就不也是吗？因为淋巴恶性病晚期走的，那时候才多大岁数啊？48吧。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感慨啊，十年后你记住，三大恶性病将困扰咱们中国每个家庭。最担心的是挣的钱不够治病的，就你挣的那点钱不够你治病的医药费，真是。你像这个肝恶性病很可能是因为水，肺恶性病是因为空气，那个胃上的恶性病是因为食物啊，包括肠道上的恶性病都是因为食物啊。我们很多时候说健康是一种责任，很少人能明白这一点，于是才有了那么多的悲剧。就健康啊，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爱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是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什么是幸福啊？这话说回来了，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有了健康并不等于说有了一切，但是没了健康你就等于没了一切。健康啊是一个空心的玻璃球，掉下去之后它就碎了。所以健康它是单行线，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对待啊。所以说每个病人的背后都有心酸，都有苦难。哎，人呐，一辈子不容易。我心里边啊有一股悲凉，悲凉的是啥呢？悲凉的是人，时代在进步，疾病也在增多，所以这人活着他不容易啊。那天我记得是谁呀，问了我一个排毒的这个方法啊，说有没有那个泡脚排毒的方法啊，我还没来得及说。那今天呢，我趁着有的时间我告诉大伙儿啊，你记好了啊，泡脚排毒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用。炙何首乌十克，白菊花十克，生地十克，当归十克，泡脚排毒。就是咱们现在吃的这东西啊，这个毒素太多了。这马上你看进到六月份了啊，完了紧接着呢可能就进入到三伏了。我讲话了，都好好的利用这三伏天，好好的就泡泡脚排排毒。为什么说泡脚好啊？其实古代流传这么一句话，说叫寒头暖足胜吃药，泡脚暖心防疾病。所以寒头暖足是古人智慧。什么叫寒头暖足啊？就是说这个头这个脑袋你不能热，你得始终保持凉爽啊。我不知道大家家里边有没有电脑，你看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电脑就像人的大脑一样。那么在电脑当中啊，你如果你把它拆开，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一个小风扇啊。这个小风扇是干啥的呢？就是给这个电脑散热的，它都有这个小风扇。所以电脑啊跟人的脑袋是一样的，你不能热，所以你发现脑袋一热，这脑袋呀脏乎乎的，闷乎乎的，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带的呢就是迷迷糊糊的。所以头要凉爽。那么在唐代啊，有个名医叫孙思邈，那么他曾经指出，不论是多么严寒的冬天，不管室内温度多低，你的头不睡觉的时候不可离火炉太近，要不然容易引起头痛、头晕，或者是上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会啊，在工作高度紧张、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用脑过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头昏脑胀。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拿那个凉水

0: 洗洗脸，对吧？哎，用那脸盆接点凉水，或者到那个自来水水龙头那儿，哎，洗把脸。往往这个时候啊，就能立竿见影的让你感觉头脑清醒。所以你看，明白的人、懂的人，他睡觉，他枕的那个稻壳子睡觉，为啥他透气凉爽？你现在很多人呐，用那个硅胶垫儿啊，用什么所谓的乳胶、海绵垫子，我跟你讲，那都不透气，最后啊，都容易得那个脑血栓、脑梗啊、血压高、脑出血。这脑袋，尤其睡觉的时候，你得让它透气，让它凉爽。那古人用荞麦壳做枕芯儿，这老祖宗传到现在1000多年了，为啥呀？散热好，透气啊。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让头部的温度过高。所以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常年坚持用冷水洗脸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所以头要凉，但脚要热啊，你这脚得热乎啊。为啥说脚要热呢？大家知道脚离心脏最远了，对吧？距离最远，心脏是啥呀？相当于太阳一样，所以离得远是不是就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呀？所以为啥啊，严冬的时候有的人在冬天呢喜欢围那个火炉子进行烤火呢？你像我们医院有不少那个韩国留学生啊，大冬天的不穿棉衣服，保暖裤也不穿。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不怕冷吗？他们说我们习惯了，这样有助于脑袋清醒。我说那你们倒是穿棉鞋啊，他们说脚得暖和啊。啊，我说中国的这点精髓全让你们学去了。他们说我们从小就这样，家家都有那个小火炉子，到冬天呢家家都烤火。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冬天没有供暖吗？他们说也有，但是习惯烤火了。啊，其实烤火烤的是啥？脚丫子啊。然后啊，我们坚持每天泡脚啊，从小大人就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人家韩国日本呢，把咱们中医的这一套啊学的特别好啊。所以这脚到啥时候都得是热热乎乎的，都得是暖和的，所以每天泡脚啊是最好办法啊。就每天坚持啊，热药泡脚至少有5大好处。第一，驱寒暖身，促进血液循环，让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啊，就是中医里边所说的什么呢？疏通经络。第二呢，解乏，消除疲劳，恢复体力，有助于睡眠。第三，每天泡脚生阳气啊，健脑强身，所以有早晨泡脚不吃药一说。第四，晚上泡脚可以使全身轻松啊，使身心放松，还可以松弛我们紧张的大脑，让人更加容易入睡，那醒后更加清醒。第五，泡脚可以驱寒除湿，解表除风，可以有效的防治各种疾病。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姐姐问我个养血的方子啊，心脏缺血了，你记好啊，三参汤，丹参15克，沙参10克，红参10克，葛根15克啊。一般你像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上不来的，心前区有刺痛感啊，胸闷憋气，左手麻木，你用这个方法效果最好。完了之后呢，你再把我刚才说的那个泡脚的方子你一起用上，哎，这样的话呢，你身上的病好的能快一些。有啥不明白的，咱们呢随时电话联系，400-677-6211，400-677-6211。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0: 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今天和大林老师通上话，是我三心有幸啊，大林老师。
3: 对，咱们也是有缘分啊。
2: 激动了。大林老师，我快说，你的时间挺珍贵的，我快点说。
3: 没事没事啊。
2: 大林老师，你是为你是为妈呀，我真激动了。
3: 别激动别激动啊，先平复平复心情，身边有水没？先喝口水。
2: 好，谢谢大林老师能体谅。你是位德高望重的、可爱可敬的、和蔼可亲的、中医中药博大精深的一位中医主任医师，我尊敬你，大林老师。
3: 哎呦，过奖了啊！
2: 尊敬大林老师，
3: 过奖了。
2: 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天下百千百万有病患者，使我们走出了黑暗，得到了希望。谢谢大林老师。
3: 哎呦，感谢啊！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2: 我是辽宁大连的
3: 啊。
2: 我今年85岁。
3: 啊，挺好。85岁，我听你说话这个声音呢，这语气也挺好，没啥事儿，挺好的。
2: 谢谢大林老师的鼓励。大林老师，我主要说吧，我心脏不好，冠心病、心脏病都32年了。
3: 哎呦，时间是不短了。
2: 12年我爱人去世，就得了，眼睛不好，心脏也不好
3: 啊。那是上火了。遇事儿着急了，上火了啊！
2: 我那胃肠也不好，但是胃肠不好吧，在没得老师绝食前还都平稳哈，没有什么迹象。现在就是从这23年得了脑出血以后，就是不怎么太好，老反反复复的，说话大喘气哈。反正自从吃了3家的酸白素菌颗粒哈，这些药，现在就是心脏也好了，也好多了。不能说这么大喘气。
3: 我倒是没听出来说你说话气脉不太足啊，就大喘气还没有。
2: 是的，
3: 现在挺好了啊。
2: 我就是，今天还麻烦大林老师，我有2个儿子哈。他也和我一样，一起那么都有一老大退休，老二才59还没退，都得过。老大有结 节，全身各个部位都有结 节，什么肝呐、肺呀、什么肠啊、肚啊，对。
3: 啊，就是肝上有囊肿，肺上有结 节，肠道里边有息肉呗，是不？
2: 对对对，大林老师真是一无是处。
3: 他怎么他那个生活环境咋样啊？
2: 他是原来是船员，这咱们大连海港船员哈，也上岗也出海，现在退休了，现在退休了，
3: 退休了哈。他现在你知道他这些这个就是囊肿啊，你像肝上的囊肿啊，尤其是肺上的结 节，他都是属于多大的尺寸，知道不？
2: 他就是在单位职工体检检查出来，都是说要观察吧，完了说的有的就钙化了，是怎么事儿？然后再说的，
3: 那就没事了啊。钙化了你就一点都不用怕
2: 啊。
3: 尤其你像肝上的这个囊肿啊，咱们有很多人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有肝囊肿。

0: 一般官员呀，他只要说定期检查的时候，他的肝功是正常的，他的肝区不疼痛啊，就没啥大问题。
1: 好
0: 啊，就是包括我们说那个肺结节。啊，因为我们现在一检查，因为怎么事呢，就是现在呀这个医疗设备比较先进了啊，他查肺的时候他不像以前呢可能说把我们的肺的啊就切一刀，完了一看没事就没事，现在可能这一块啊给他切的比纸还薄的那种小片啊，啪啪啪啪啪一看那块有啥东西，结节多大啊，完了之后呢现在的医疗技术发达了，一查好多人都有结节，包括前两年咱们出现那种重感冒啊都会有结节。但是呢注意体积不大，这个体积不大一般是指别超过多少呢，正常来讲别超过 1.0， 就是别超过1厘米的啊，完了之后呢观察着看他这个结节的这个周围啊，别长毛刺的那种啊，就没啥事儿。
1: 哦
0: 啊就没啥事儿，哎他没有什么病变你就不用管它。
1: 哦、
0: 肠道息肉也是。那肠道息肉呢整体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他当时知道的时候就应该能拿下来。那如果拿不下来的话呢，可能就需要适当的就是做做手术啥的。啊所以包括他现在就是身上啊还要考虑就有没有啥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哪儿长东西了，哪儿出现什么症状了，是疼啊啊是怎么难受啊，有没有这些表现吧。
1: 这个你问他，等会儿觉得是失恋因为我体检了那得看看、
0: 是吧，所以一方面啊让他该注意的时候注意，该观察的观察，你记住一般的囊肿多数情况下都没事啊，囊肿啊它都是良性的，这个囊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布口袋，有的里边就是装了点液体，就装了点体液，装了点水啊，所以没啥，就像咱说手不小心烫了泡
1: 啊，
0: 哎这个泡那么在手上就叫水泡，要是在肝上的那不就叫囊肿了吗，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只要说它对周围没有什么挤压呀啊没有什么这种变坏的这种趋势你都不用怕啊，人的身上啊它就是这样的啊，说这长个东西那长个东西很正常啊，因为它里边的每个细胞它都是有生命的啊，有的细胞啊它长着长着它就变坏了，就跟人似的，你看这孩子挺好的，长着长着可能变坏了，但是呢你通过说服教育哎它又变好了，是不是啊，它就是这样的，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担心，但是整体来讲咱得跟孩子说遇到事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
1: 好的
0: 啊，就是身上的结节啊囊肿啊从中医来讲它都是跟气性大有关系，所以让它调整好，遇到任何事情啊尽量少操心啊，完了之后别生气啊，完了该化瘀的时候呢适当给它化瘀啊，化瘀是啥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啊它的问题就解决了。
1: 我也叫孩子用这个
0: 孙柏啊，可以啊，用一用，慢慢让他调整调整，完有啥事我的到时候咱再联系啊。
1: 那谢谢大刘老师。
0: 哎客气啊，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

0: 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0: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一老兄弟我俩唠嗑啊，他说道，说大林老师啊，我受你感染啊，我又把我那锯子拿起来了。他一说锯子我就明白这老兄弟应该是个木匠。我说你干多少年了？哎呦，干一辈子了，从16岁学徒就跟着师傅干，这一直到现在。去年时候病了，打去年9月份去，就总觉得浑身没有劲儿，直突突。一开始血糖也查了，血压也看了，啊，就那个微量元素都查了，就全都正常，啊，血糖也不高也不低。也不缺钾，怎么突然之间就没劲儿的呢？也不贫血。后来呢，有个大夫就说，说你查查胸腺啊，是不是胸腺瘤啊？一查，哎呦，还真是胸腺瘤。就去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就给这瘤给摘下来了。说到这儿，可能大伙不明白，说这个胸腺上怎么长个瘤呢？啊，怎么就引起浑身没有劲儿的呢？那首先呢，你得知道人的这个胸腺是干啥的。这个胸腺呢，平时你看咱们很多人没大听说过啊，说这东西干啥呀？干啥的？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如果说胸腺这位置长东西了，你比如说长了个肿块，长了个瘤，那么就会影响你神经和肌肉啊，它接头的功能。因为人身上的这个肌肉啊，它是靠神经支配的，那么你神经和肌肉之间连接它就受影响了，那必然会突然出现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啊，甚至引发啥重症肌无力。那一说重症肌无力，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病。为啥？它属于疑难杂症，就得这个病的人不多啊，不像高血压、糖尿病，这属于老年病，不一样。就到今天，你看我从医啊，这快50年了，我所接触的患者也不超过10例。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女同志啊，这女同志啊，在我这扎针灸就扎了1年多，可以说条件挺好啊，家里边有条件呐，人家是做那个贸易生意的，跟外国人做生意，属于外贸，所以这家里条件不错。那你想想，针灸一扎扎1年多啊，那得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没扎过针灸不知道，就现在扎一次针灸100块钱一次，这还是便宜的呢。所以当时啊，我给这个女同志扎的针灸啊，又配的这个舒心汤，那时候还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呢，那时候只有舒心汤。后来呢，连扎针灸带喝这个舒心汤，大概是1年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你包括有一对姐俩，这个妹妹是重症肌无力啊，这姐姐呢就一门心思的去照顾妹妹啊，因为就这一妹妹啊，为了妹妹跟老头都离婚了。她爱人就说，你亲妹妹我也能理解，这咱该拿钱拿钱啊，该照顾咱照顾，但咱不能无休止的拿钱呢，一次两次行，甚至3次都行，你不能把这儿当银行啊，你就像照顾他似的，照顾一周行，你照顾1个月行，你不能说我24小时家都不回了啊，成年累月的这么照顾啊。这姐姐咋说呢？说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啊，我母亲走得早啊。

时候就把妹妹交给我了，啊，让我把妹妹照顾好。所以这妹妹呀，她就相当于是我给拉扯大的，这俩人差11岁呢，啊，这妹妹打小身体就不好，总生病，啊，后来长大了也成家了，一直没孩子，这不就病了吗？妹妹家了，这个家里边呢，就咱说那个妹夫啊，人家也不带管，一开始呢也上医院看了，啊，咱也别说不给治，也不是说真不管，但是呢就可能没那么上心，啊，一开始也给治。啊，后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病啊，你家里边你没有个几十万不行，换句话来说，你就得靠钱啊去堆去维持。所以那妹夫一听，你说本身俩人在一起没孩子啊，一合计这得照顾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讲话，你看我这妹妹啊，那个时候地都下不去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搀扶着，重症肌无力啊，对吧？你听这名啊，浑身肌肉没有劲儿，完了还得是重症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像那个煮熟的面条似的。所以这妹夫一看，拉倒吧，我可不跟你过了，我挣点钱我都得花你身上，所以干脆离了吧。就这么的，这个原来的妹夫和他的妹妹这不就离了吗？那你说当姐姐的就看着这个妹妹就这样没人管吗？那不可能啊。所以你看到啥时候，你记住，就是还得是亲姐妹啊，讲话了，打仗亲兄弟嘛，对不对？上阵父子兵，对不对？关键时刻还得是亲的兄弟姊妹。所以这个姐姐呢就义无反顾的啊，承担起这个重任了。一开始啊，他这老伴儿也没说什么啊，后期不干了，讲话呢，结完婚这都是个人过个人的，对不对？你帮助帮忙怎么都行，但是你不能毫无底线这么整啊。所以后来呢，他这个大姐的爱人呗啊，就说了，要吧你要这个家啊，你呢就别管你这妹妹，要么呢你就要你这妹妹啊，咱这个家就散，对吧？你不能总这么的啊，你总这么整，咱们这生活没法过了。当时呢这大姐的孩子也劝说，妈呀，你看我这也结婚了，你儿媳妇呢也准备备孕了啊，这要小孩啊，你到时候你这不得伺候吗？不行啊，你给我小姨送养老院去吧，对吧？咱也别说不管，咱给她送养老院去。这她母亲就说，那不行啊，你小姨就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我就一个月再给她打2000块钱那都不够，就她那病养老院一个月你没有5000块钱你根本没人给你管。最后这儿子也劝，老伴也劝，最后这老大姐讲话了，说你们生气，大不了这日子不过了，我妹妹啊，我要不管呐，她一个礼拜她都活不了，她就得死。最后呢这老大姐就选择照顾妹妹，你看最后离婚了啊，就为了治病吃药啊。哎呦，这姐俩不容易啊，一个月俩人就靠4000多块钱退休金，这大姐一个月开3000多，这妹妹一个月开1000多点，因为工龄短，缴那个养老保险的那个基数它也低呀，所以一个月啊就这点钱，你说还得治病还得吃药，完了还得生活呀，对吧？说那几年呢正好那个猪能卖个好价钱啊，不像现在，所以这姐俩啊就回农村去了啊。为啥回农村呢？说回农村那房子省钱呢，家里有菜园呢，是不是？你比在市里省不少钱，而且回农村呢他养猪，所以呢回到农村，在那城郊的地方租了个小房，市里的房子啊也租出去了，就这样啊，一个月多少呢还能算是能进点钱，所以接俩就养猪。那几年呢还挣点好钱啊，很多人呢没养过猪不知道，养猪累呀，
你想想，那猪多能吃啊，啊，一天干不完的活，尤其有的时候生了小猪崽，你还得接生啊，你得看着呀，啊，那猪它不像别的东西，你不看着啊，那猪崽它就给你压死了。这老姐姐一方面啊养猪给妹妹挣钱看病，一方面呢还得照顾妹妹的生活。这时间一长啊，咱讲话了，你就铁人你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的推着轮椅来医院看病啊。我一开始合计啊给他轮椅上的妹妹看呢，后来他一说他看啊，说他看为啥把妹妹推来了，因为看病一周得走一天呐啊，你说我把他一人扔家我不放心呐。后来这姐姐啊描述完他自身的这个症状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啊，前胸痛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啊，说这心脏啊总扎扎约约的，你这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吗？所以当时呢我让他查了一个心肌酶啊，好在不是心梗，他就属于淤堵所导致的一个冠心病啊，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什么原因呢？心血管有淤堵。所以当时给他开了两盒的参柏，我说你这病啊就是累的啊，就是连累呀、啊、带着急呀、啊、是吧，连着急呀、啊、带上火呀、啊、我这一说这姐姐就呜呜哭啊，你想想她得多难呐 啊， 啊，家里边人根本不理解，就说到她妹妹这病上了。我说你妹妹这病啊她属于疑难杂症，就现在医学呀解释不了，但你从中医的角度呢她就是淤堵。我说你可以给她喝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我说我治过几例啊就这种病，吃上参柏那效果还都不错。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讲，重症肌无力啊它就是淤堵所导致的，神经和肌肉传导不通畅了，有淤堵那所以传导不通畅，那么导致我们肌肉啊得不到正常的供血供氧，所以出现了什么呢？肌无力。我说你和你妹妹啊你用一段时间看看，下次来直接来啊，直接来上这儿来找我，不用挂号啊，最起码挂号这几百块钱我给你省下了啊。讲话姐俩一个月在农村对吧，咱这放火钱出来了，后来大概能有一个来月呀、啊、有一天这姐妹来了，这姐姐就说哎呦我这心脏好的可太明显了啊，吃上两天呢我就感觉我心脏有劲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前胸后背就没那么疼了啊，就没那么紧了，就现在装甘蕈的桶啊，那大桶装满呢得有个十五六斤二十多斤，我能拎起来就走啊。他讲话尤其你看我妹妹吃上这药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能自己出去下地溜达了啊，扶哪儿啊能在那站起来站一会儿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这真的得谢谢你啊，这卖猪啊特意让杀猪的给留下两个钱篓子，我也没有啥，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心意，所以大林老师你就别拒绝我了，你务必收下。这就给我拿了两个钱篓子，我说大妹子，我说咱俩从来没论过啊，我说我叫你一声大妹子啊，你看我从医五十年了啊，我从来没拿过咱们这些患者病友一针一线啊，还有几年我就退休了，那时候我还没退呢嘛，我说你让我圆个心愿啊，这肘子呢你别往回拎了，挺老沉的啊，那怎么的呢，我就当我花钱买了对吧。哎，我说这钱呢你要不收，我说下次啊你就别找我看病了。哎呦这姐俩哭啊，我说咱别哭啊，这病都见好了是不是，讲话了这天哪都见着亮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我说能好。那我跟这姐姐就说

病啊，你束手无策的时候，啊，你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方法去治疗的时候，你就先给他按照淤堵去治疗，你信我的，一字一个准。为啥呢？因为你记住，世上本无病，就是淤和堵。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啊！你记住话。所以我就跟着跟我通话的这老哥哥讲，我说你这病啊，就胸腺瘤，我说我没治过，但是我治过那个重症肌无力，我说我比较有经验。他说去年做完手术以后啊，就始终胸闷上不来气儿，始终从嗓子这块开始一直到胃那地上，始终就感觉淤堵似的啊，就感觉不通似的，憋得慌闷得慌啊，始终还是没有啥劲儿。所以今年找我干活的说，老柴有活来了，我说我干不了啊，你说活都找来了，我说我干不了。一开始人家合计是不是说给钱给的少了啊，嫌给钱少了人不干呢，后来一打听啊，说病了，人家也就那么地了。你都病了啊，还找你干啥活啊？他讲话了，正常啊，我这一天360块钱呢。我说行啊，到啥时候啊还得有个手艺啊，有手艺老了一样也能挣钱啊。你像那年我上杭州啊，杭州啊有一条街干啥的呢，就是专门打银器的，那老师傅都70多了啊，所以那个身体好啊，70-80岁一样能挣钱，你就100岁都挣钱。你看我上巴马采访那个100岁老人，那不是白采访的，你得给这老人拿钱。你以为到那儿你就问人家啊，你多大岁数了，100多岁了，完了就问人这问人那就行啊？不行，对吧？人家跟你交流，子女都在那看着呢啊，你得交钱。那个时候就你采访一次得200块钱，你现在去啊，你要说采访人家可能得300-500块钱。所以人老了你看着没，别说自己不行，别说自己老了没用，你只有身体没啥毛病，多大岁数咋的一样挣钱呢，是不是？老了有老了挣钱的方法，对吧？就像我说的啊，这老兄弟啊，就这老柴，打今年吃上这个参柏和鹿胎的药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啊。包括的早上来了打电话啊，说身体恢复的挺好，还能干动，这不一直到现在，除了下雨休息，剩下一天都没休息过。从早上6:30一直干到晚上5点，啊，中午休息1个来小时，那木匠你想养的全都是弯腰的活啊，对吧？全蹲着的活，所以你说人家身体好不？你说参柏树荫颗粒这药好不？所以这老柴就说，啊，说受你感染了，病了一回，啊，现在好了，好了继续干，还能干动。所以有人曾经就问过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拼呢？你像我的老师，也就我的师傅啊，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全都贡献给病人了，就走的前两天还给人出诊看病呢，可以说整个一生全都是在为病人服务上。所以我受我师傅的感染，那么我现在这不都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吗？但我退休不退岗啊，只要说我身体允许的话，我也要坚持干下去。所以你看前提是啥呀？是身体允许。所以你就说咱说你这身体骨重要吧啊。那天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能干到啥时候啊？说干到啥时候啊？就干到干不动那天啊，干到没有病人那天，为大家呀多做点贡献。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啊，多培养几个徒弟，多带一带学生，因为中医他讲传承，不能光靠书本。二一个呢，给大伙儿啊多看看病，多解决解决疾病问题，谁有啥问题

0: 问题是吧？给大伙儿啊都解答解答。现在看个病费劲呐，啊，有的讲话了，跟大夫说上几句话就更费劲了。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多给大伙儿解答解答咱们所提出的一些疾病问题。在用药上呢，有条件的情况下，啊，让大伙儿呢少花几个钱能吃到更好的药。那我这人呢，大伙你放心，就实实在在的啊，这一辈子啊跟谁都是实实在在的，你说是优点也行，你说缺点也行啊，我这人怎么的，要脸啊，脸皮薄，要面子，干啥呢都有理有面，所以谁跟我说啥呀，我都竭尽所能，能帮就帮，我这人就这样。所以我总说咱们之间是缘分，只要你没病没灾的，身体好好的，那比啥都强啊！我累点那无所谓，就冲咱们之间的缘分，所以呢我竭尽所能的帮大家。咱们兄弟姐妹呢，你们也相信我啊，相信大林这个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昨天呢，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挺好啊。我今天我想跟大伙儿啊分享一下。啊，文章是这么说的，说做人其实就俩字儿，善良。善良的人永远都受人尊重，也许会吃亏上当，也许会流泪受伤，可是善良的人就会幸福啊，上天会眷顾，这是做人。那么做事呢，同样两个字，坚持。一腔热血未必能成功，但坚持到底必定有收获。如果轻易放弃，只会和成功失之交臂。多坚持一会儿，多忍耐一次，也许就会有意外的惊喜。做人要干干净净，别想着占谁便宜，把人暗算，对朋友真诚点，对伴侣忠诚点，简单善良不吃亏，阴险狡诈遭人厌。做事啊要有始有终，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累再苦也得坚持，再痛再疼也要忍住。吃不了苦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其实人活一世实属不易，做个善良的人踏实，做个简单的人轻松。不管以前受过什么伤害，遇到什么挫折，做人贵在善良，做事重在坚持。别人欠你的

上天会还你。善良终有好报，坚持必有收获。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可能我老杨头一辈子没什么钱，但我实实在在的，我不坑不骗，我真诚啊。就现在不少那老同志都说大林这人挺好，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希望听到的话。其实就到今天，我也是说实话啊，我大林我不会讲课，我就会看病。我每一天你看跟大伙讲的都是啥事啊，就是我所遇到的，我所经历的，对吧，都是我经历的事。你包括啊这几十年看病经历的。所以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啊，我也不是什么名老中医啊，更谈不上什么海归博士硕士的。你像有的老百姓说了啊，你什么博士硕士啊，你爱啥是啥是，对吧，你跟老百姓有啥关系啊，怎么的你海归你博士硕士你看病就厉害啊。讲话那有的嘴巴是一样不会看病，是吧，有的怎么的跟那个书本大夫一样你死教条。所以大伙你就记住，这个实用才是真的，对吧，尤其是给咱们这上岁数人看病。为啥呀，因为你上岁数人他身上的病他不是单一的病，他是很多病啊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而且呢很多病啊他的时间都很长了啊，在日久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所以那咱们就得实事求是啊，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我觉得老百姓看的是啥呀，就我现在我胃疼啊，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就行。我现在啊就腰疼啊，你说这个腰啊我现在疼的厉害怎么治吧，你别说这个那个的，我就腰疼，你告诉我怎么能不疼，咱们就直截了当点，对不对。就像前些年啊有个患者似的，面神经痉挛。说什么叫面神经痉挛呢，有人说是不是面瘫呢，啊不是面瘫啊，面瘫呢它叫面神经炎。面神经痉挛呢它是啥意思，就是这个痉挛能理解吧，痉挛就是抽筋啊，就这个脸呢啊它一抽一抽一动一动的。你看咱们看过那个乡村爱情啊，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儿啊，他说话那个嘴角一抽动一抽动的，对吧，就那样的。这个面神经痉挛一开始可能是眼皮儿，逐渐的呢这个带动的嘴角啊就一个劲儿的面部抽动，完了你控制不住啊。有人说往眼皮上啊贴块白纸没用，你说怎么办，让他慢慢先调慢慢去养。你说我给他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药行不，肯定不行，那多慢呢，对吧。这个病人呢我当时啊我都没让他交钱，就找我看病啊，我一看他那情况啊，我说你坐好，上来就是几针太阳穴上一针，眉毛头一针，耳朵后边的一风穴一针，还有手上合谷穴一针，脚上太冲穴一针，一共就扎了这么五针。你就看吧，不一会儿功夫二十来分钟啊啊，这老同志那眼睛啊嘴角啊就不抽动了啊，他讲话了，哎呦这折磨死我了啊，不自主的抽动，我这下高兴了。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这人在之前肯定也看过，可能也扎过针灸，但为啥就没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这是经验啊，这就是阅历啊，它不是书本上写的，你经历的多了，你看的病多了，自然而然你就懂了。那么话说回来，就 90% 以上的针灸大夫啊都是啥呢，就是哪儿抽动就往哪儿扎啊，结果呢越扎就越重，所以你得往它好的那一侧扎，能明白吧。它左边抽动那我就扎它左侧，结果越扎越重啊，他左侧抽动啊，你得去扎他的右侧，手上和脚上的穴位啊，

脑袋上啊是往他好的那一侧长，所以你说什么是中医精髓，这就是中医精髓啊。好的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啊，真的都在民间。你像我去巴马，我去西藏，在民间真有那厉害的中医大夫，那有的我真亲眼所见，小孩粉碎性骨折啊，就不用片子也不用手术，就用那个手啊一点一点的给你捋啊，真的就给你接上了，你说厉害不？我在西藏那时候，你想那有什么医院呢啊，在一个藏民有信仰，一般呢也不愿意上医院啊。现在年轻人呢我不太知道，就过去呢老藏民啊，有的几乎一辈子都不上医院啊，他们也是一个帐篷一个帐篷的，这一个族指定有一个会治病的啊，就随手抓点中草药配着酥油，有的喝完呢胃就不疼了，有的喝完心脏就不难受了，真那样。其实不少好的中医在民间啊，永远就是啥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就是应这句老话了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搞医疗的人一辈子要谨慎低调自律，还得学习，一定要学习。我最近发现一点，现代人的身体也不行了。你像前两天我看报道说，那个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啊，直肠上长东西了，恶性的走了，才55岁啊。就现在得这病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医学报道说人的一生啊患这个恶性病的概率高达36%。以前一说这肿瘤肿块，一说这个恶性病啊，那都是闻所未闻，现在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以前一听说哎谁谁得了，哎呦我的天哪啊，现在一说谁谁得恶性病了啊，知道了，你看看是不是已经感觉很常见了。讲话了，环境污染完了之后呢，社会竞争压力大，包括咱们有些人频繁的那个应酬啊，还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咱说的熬夜，对吧？你看以前很少有熬夜的，晚上9-10点钟就睡觉了，你看现在有的讲话了都后半夜1-2点钟才睡，对吧？我说这话咱们有很多人啊，你自己知道说的是谁吧啊，看个手机，对不对？白天躺沙发上看，晚上躺被窝子里看，是不是？也包括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啊，也不做饭了，成天点那个外卖。头两天呢我看一视频啊，什么视频呢？说那个小孩吃的那个风干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风干肉啊是什么呀，完了之后呢那个肉啊掉地下了，遭了不少蚂蚁，但没一会儿功夫，哎呦这蚂蚁死一片，那、啊、这蚂蚁死一片呢，你就说明啥呀？你就说明说这个风干肉这里边啊它有很多这个成分啊，其实对人身体有伤害的，对吧？这只是说人的这个体积大，它不像那个蚂蚁是那么弱小，所以咱就说现在这个饮食真的它跟我们以前的饮食差远了。你看以前的人到地里边，你说摘个黄瓜摘个柿子，摘下来之后在身上蹭吧蹭吧就吃了，你现在回家这么洗那么洗啊，是不是还不敢吃呢？以前上哪去找个水果，在山上随便在山上啊，谁家地里边有那个啊胡萝卜大萝卜啊，直接拔出来啊，拿那个萝卜叶子萝卜缨子拧吧拧吧，也不管那上面带不带泥带不带土的，直接就吃，还吃的还香呢。你现在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方面啊，很多因素都导致咱们现在人这个身体不像从前了啊，不健康的饮食化学合成的这些东西那真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所以这都是造成恶性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罪魁祸首。而且呢患重大疾病的这个年龄越来越低，发现没？就是一般啊出现一些恶性病啊重大病的、啊

0: 个年龄越来越低了。你看有个主持人，新闻联播的就不也是吗？因为淋巴恶性病晚期走的，那时候才多大岁数啊？48吧。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感慨啊，十年后你记住，三大恶性病将困扰咱们中国每个家庭，最担心的是挣的钱不够治病的，就你挣的那点钱不够你治病的医药费，真是。你像这个肝恶性病很可能是因为水，肺恶性病是因为空气，那个胃上的恶性病是因为食物啊，包括肠道上的恶性病都是因为食物啊。我们很多时候说健康是一种责任，很少人能明白这一点，于是才有了那么多的悲剧。就健康啊，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爱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是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什么是幸福啊？这话说回来了，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有了健康并不等于说有了一切，但是没了健康你就等于没了一切。健康啊是一个空心的玻璃球，掉下去之后它就碎了。所以健康它是单行线，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对待啊。所以说每个病人的背后都有心酸，都有苦难。哎，人呐，一辈子不容易。我心里边啊有一股悲凉，悲凉的是啥呢？悲凉的是人，时代在进步，疾病也在增多，所以这人活着他不容易啊。那天我记得是谁呀，问了我一个排毒的这个方法啊，说有没有那个泡脚排毒的方法。完、啊、我还没来得及说，那今天呢我趁着有的时间我告诉大伙儿啊，你记好了啊，泡脚排毒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用。炙何首乌十克，白菊花十克，生地十克，当归十克，泡脚排毒。就是咱们现在吃的这东西啊，这个毒素太多了。这马上你看进到六月份了啊，完了紧接着呢可能就进入到三伏了。我讲话了，你都好好的利用这三伏天，好好的去泡泡脚排排毒。为什么说泡脚好啊？其实古代流传这么一句话，说叫寒头暖足胜吃药，泡脚暖心防疾病。所以寒头暖足是古人智慧。什么叫寒头暖足啊？就是说这个头这个脑袋你不能热，你得始终保持凉爽啊。我不知道大家家里边有没有电脑，你看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电脑就像人的大脑一样。那么在电脑当中啊，你如果你把它拆开，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一个小风扇啊。这个小风扇是干啥的呢？就是给这个电脑散热的，它都有这个小风扇。所以电脑啊跟人的脑袋是一样的，你不能热，所以你发现脑袋一热，这脑袋呀胀乎乎的，闷乎乎的，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带的呢就是迷迷糊糊的。所以头要凉爽。那么在唐代啊，有个名医叫孙思邈，那么他曾经指出，不论是多么严寒的冬天，不管室内温度多低，你的头不睡觉的时候不可离火炉太近，要不然容易引起头痛、头晕，或者是上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会啊，在工作高度紧张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用脑过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头昏脑胀。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拿那个凉水洗洗脸，对吧？哎，用那脸盆接点凉水，或者到那个自来水水龙头那儿，哎，洗把脸。往往这个时候啊，就能立竿见影的让你感觉头脑清醒。所以你看，明白的人、懂的人，他睡觉，他枕的那个稻壳子睡觉，为啥他透气凉爽？你现在很多人呐，用那个硅胶垫啊，用什么所谓的乳胶、海绵垫子，我跟你讲，那都不透气，最后啊，都容易得那个脑血栓、脑梗。 啊，血压高，脑出血，这脑袋尤其睡觉的时候你得让它透气，让它凉爽。那古人用荞麦壳做枕芯，这老祖宗传到现在1000多年了，为啥呀？散热好，透气啊。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让头部的温度过高。所以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常年坚持用冷水洗脸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所以头要凉，但脚要热啊，你这脚得热乎啊。为啥说脚要热呢？大家知道脚离心脏最远了，对吧？距离最远，心脏是啥呀？相当于太阳一样，所以离得远是不是就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呀？所以为啥把严冬的时候有的人在冬天呢喜欢围那个火炉子进行烤火呢？你像我们医院有不少那个韩国留学生啊，大冬天的不穿棉衣服，保暖裤也不穿。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不怕冷吗？他们说我们习惯了，这样有助于脑袋清醒。我说那你们倒是穿棉鞋啊，他们说脚得暖和啊。啊，我说中国的这点精髓全让你们学去了。他们说我们从小就这样，家家都有那个小火炉子，到冬天呢家家都烤火。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冬天没有供暖吗？他们说也有，但是习惯烤火了。啊，其实烤火烤的是啥？脚丫子啊。然后啊，我们坚持每天泡脚啊，从小大人就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人家韩国日本呢，把咱们中医的这一套啊学的特别好啊。所以这脚到啥时候都得是热热乎乎的，都得是暖和的，所以每天泡脚啊是最好办法啊。就每天坚持啊，热药泡脚至少有5大好处。第一，驱寒暖身，促进血液循环，让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啊，就是中医里边所说的什么呢？疏通经络。第二呢，解乏，消除疲劳，恢复体力，有助于睡眠。第三，每天泡脚生阳气啊，健脑强身，所以有早晨泡脚不吃药一说。第四，晚上泡脚可以使全身轻松啊，使身心放松，还可以松弛我们紧张的大脑，让人更加容易入睡，那醒后更加清醒。第五，泡脚可以驱寒除湿，解表除风，可以有效的防治各种疾病。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姐姐问我个养血的方子啊，心脏缺血了，你记好啊，三参汤，丹参15克，沙参10克，红参10克，葛根15克啊。一般你像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上不来的，心前区有刺痛感啊，胸闷憋气，左手麻木，你用这个方法效果最好。完了之后呢，你再把我刚才说的那个泡脚的方子你一起用上，哎，这样的话呢，你身上的病好的能快一些。有啥不明白的，咱们呢随时电话联系，400-677-6211，400-677-6211。大家再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今天和大林老师通电话是我三心有幸啊，大林老师。
2: 对，咱们也是有缘分啊。
1: 激动了。大林老师，我快说，你的时间挺珍贵的，我快点说。
2: 没事没事啊。
1: 大林老师，你是为你是为哎妈呀，我真激动了。
2: 别激动别激动。先平复平复心情，身边有水没？先喝口水。
1: 老谢谢大林老师能体谅，不是为德高望重的，可爱可敬的，和蔼可亲的，中医中药博大精深的一位中医主任医师，我尊敬你，大林老师。
2: 哎呦，过奖了啊！
1: 尊敬大林老师，
2: 过奖了。
1: 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天下百千百万有病患者，使我们走出了黑暗，得到了希望。谢谢大林老师。
2: 哎呦，感谢啊。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了？
1: 我是辽宁大连的。
2: 啊。
1: 我今年85岁。
2: 啊，挺好。85岁，我听你说话这个声音呢、啊，这语气也挺好，没啥事儿，挺好的。
1: 谢谢大林老师的鼓励。大林老师，我主要说吧，我心脏不好，冠心病、心脏病都32年了。
2: 哎呦，时间是不短了。
1: 92年我爱人去世，就得了，眼睛不好，心脏也不好
2: 啊。那是上火了。遇事着急了，上火了啊！
1: 我那胃肠也不好，但是胃肠不好吧，在没得老师学之前还都平稳哈、没有什么迹象。现在就是从这23年得了脑出血以后，就是不怎么太好，老反反复复的，说话大喘气哈。完了，自从吃了咱家的300苏进颗粒哈，这些药，现在就是心脏也好了，也好过了。能说不用大喘气。
2: 我倒是没听出来说你说话气脉不太足啊，就大喘气还没有。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挺好了啊。
1: 我就是，今天还有麻烦大林老师，我有2个儿子哈。我也和我一样，一起那么都有一老大退休，老二才59还没退。都是我老大有结 节，全身各个部位都有结 节，什么肝呐、肺啊、什么肠啊、肚啊，对。
2: 啊，就是肝上有囊肿，肺上有结 节，肠道里边有息肉呗，是不？
1: 对对对，大林老师真是一目了然。
2: 他怎么他那个生活环境咋样啊？
1: 他是原来是船员，就咱们大连海港船员哈，也不上港也出海，现在退休了。
2: 退休了啊。但是他现在你知道他这些这个就是囊肿啊，你像肝上的囊肿啊，尤其是肺上的结 节，他都是属于多大的尺寸，知道不？
1: 他就是在单位职工体检检查出来，都是说叫观察吧，完了说的有的就钙化了，是怎么事儿？然后再说的、
2: 那就没事了啊。钙化了你就一点都不用怕
1: 啊，
2: 尤其你像肝上的这个囊肿啊，咱们有很多人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有肝囊肿就是一般情况下他只要说定期检查的时候他的肝功是正常的，他的肝区不疼痛就没啥大问题。就是包括我们说那个肺结 节因为我们现在一检查，因为怎么事呢，就是现在呀这个医疗设备比较先进了他查肺的时候他不像以前呢可能说把我们的肺的就切一刀，完了一看没事就没事，现在可能这一块给它切的比纸还薄的那种小片。

0: 爸一看里边有啥东西，结节多大啊，完了之后呢，现在这医疗技术发达了，一查好多人都有结节，包括前两年咱们出现那种重感冒啊，都会有结节。但是呢注意体积不大，这个体积不大一般是指别超过多少呢，正常来讲别超过 1.0， 就是别超过一厘米的啊。完了之后呢观察着看他这个结节的这个周围啊，别长毛刺的那种啊，就没啥事
1: 儿。哦
0: 啊，就没啥事儿。哎，他没有什么病变你就不用管他。
1: 哦、啊、
0: 肠道息肉也是。那肠道息肉呢整体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他当时知道的时候就应该能拿下来，那如果拿不下来的话呢，可能就需要适当的就是做做手术啥的啊。所以包括他现在就是身上啊，还要考虑就有没有啥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哪儿长东西了，哪儿出现什么症状了，是疼啊啊，是怎么难受啊，有没有这些表现吧。
1: 这个你问他，等会儿觉得是失恋，因为我体检了，咱再看看、
0: 嗯，是吧？所以一方面啊，让他该注意的时候注意，该观察的观察。你这种一般的囊肿，多数情况下都没事儿啊。囊肿啊，它都是良性的。这个囊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布口袋，有的里边就是装了点液体，就装了点体液，装了点水啊，所以没啥。就像咱说，手不小心烫个泡。哎，这个泡那么在手上就叫水泡，要是在肝上呢，这不就叫囊肿了吗？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只要说他对周围没有什么挤压呀，啊，没有什么这种变坏的这种趋势，你都不用怕啊。人的身上啊，他就是这样的啊，说这长个东西那长个东西很正常啊，因为它里边的每个细胞它都是有生命的。有的细胞啊，它长着长着它就变坏了，就跟人似的。你看这孩子挺好的，长着长着可能变坏了，但是呢，你通过说服教育，哎，他又变好了，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的，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担心。但是整体来讲，咱得跟孩子说，遇到事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
1: 好的。
0: 就是身上的结节啊、囊肿啊，从中医来讲，它都是跟气性大有关系，所以让他调整好。遇到任何事情啊，尽量少操心啊，完了之后别生气啊，完了该化瘀的时候呢适当给它化瘀啊。化瘀是啥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啊，它的问题就解决了。
1: 我也叫孩子用这个
0: 孙柏啊，可以啊，用一用，慢慢让它调整调整，完有啥事我的到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好，谢谢大刘老师。
0: 哎，客气啊，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7: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6: 又能有啥诗意？
7: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

0: 界级的敬业司，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坚持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8: 重点关注：全国移交安置系统5年来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
7: 新闻聚焦：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加快新型作战人才培养。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
7: 环球军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首次试飞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务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特约记者张玉科、房俊腾的报道。
9: 我们建议是配一台10座左右的巡逻车作为日常的。
7: 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召开的官兵恳谈会上，机关各业务科室负责人认真听取基层官兵心声，对官兵提出的矛盾困难明确解决实现，努力做到挂账销账。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刘梦树介绍说，自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带头践行求真务实作风，定期组织召开官兵恳谈会，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查实情、听真话，反思校正自身工作存在的偏差，点对点破除单位建设的疑难杂症。
1: 追求一时险绩，不如深耕前绩；盯着短期成效，不如夯实备战根基。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确保每一次官兵恳谈会都能听到官兵的真心声，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官兵全程参与监督，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以实打实的教育成效助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0: 针对近期恳谈会上基层官兵集中反映的训练器材不够、训练场轮转迟滞等问题，旅党委组织机关干部厉行厉改，摸排掌握各连队的训练需求，补齐训练器材，新增训练设施，对热门训练场推行计划排班加错峰使用机制，有效解决了训练保障的堵点。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王志强介绍，旅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提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一致认为，战队的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器材老化、场地有限等问题，我们全链条破解训练保障堵点，让官兵更加心无旁骛投身练兵场，官兵训练热情日益高涨。
0: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把各项工作放在是否有利于提升战斗力这个标准上进行考察评判。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黎家伟向记者介绍，为了破解部队在战备等级转换、力量协同、上下通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旅党委研究制定了考核全过程录像、考核后制作教学片学习的模式，便于官兵们在考核后查短板、找弱项，持续提升部队的整体战备水平和打赢能力。
3: 通过训练、学习总结、再训练这样的循环后，明显看到各作战单位间的协同配合更加默契，战备转换时间大幅缩短，实现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由过得去向过得硬的根本转变，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到了提升战斗力的硬杠杠上来。
0: 习主席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各级主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不推诿、不敷衍、不绕道，扑下身子抓落实，盯着问题抓整改，聚焦短板抓提升。党员干部立足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战斗，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考验，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战斗本领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里，全旅上下立起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正在稳步提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张柳：
4: 真正的政绩是真打实抗的本领，是面对强敌时的血性，也是我们关键时刻能够一招制敌的胜战底气。我们将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系统梳理、查究备战打仗、逢机建设、服务基层等领域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确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全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四五期间安置工作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全国移交安置系统按照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颁布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持续完善安置政策制度体系，

0: 创新开展直通车安置、专岗归籍，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攻坚完成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伤病残退役士兵移交、跨军地改革落户任务，保障成效更加明显。会议强调，要在“十四五”时期打下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推进政策创制，统筹抓好立改废市工作，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落实任务树牢安置待遇与服役贡献匹配的鲜明导向，实现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关键节点，构建规范高效的全链条安置工作体系，强化培训赋能，提升转业军官教育培训质效，加强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教育管理，推动“十五五”时期安置工作平稳开局起步。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密切军地协作配合，建强安置干部队伍，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以务实作风确保安置工作落到位见实效。
1: 记者徐嘉诚、李阳报道。近日，武警部队在云南召开“十五五”规划军事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来自武警部队机关及各单位保障部门相关人员参会。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武警云南总队建设的基地化、标准化标杆营区，该营区践行集约高效理念，综合训练馆实现一场多用，战备库室采用智能管理，物资调取效率提升40%，有效提升战备训练保障效能。会议现场还展示了氢能发电、空气治水、漏电保护、轻量化野营帐篷等装备，能够有效解决野外驻训供电、饮水难题，进一步提升部队应急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参会人员表示，将借鉴先进经验，推动建设成果转化，为武警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筑牢设施保障根基。
0: 记者刘玉、周浩杰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陆军某训练基地近年来持续优化新兵训练模式，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帮助新兵学习掌握无人机操作技巧，助力基层部队破解专业飞手人才需求多、培训周期长等难题。为确保培训质效，这个基地统筹军地教学资源，不断细化完善训练方案，探索推行理论精讲、模拟体验、实飞训练的模式，开展阶梯式组训，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飞手担任教员，结合练兵实践为新兵授课辅导，对接地方专业技术团队来队，全程跟训保障，现场指导教学，及时纠偏纠错，帮助新兵吃透知识点，练好基本功。未来这个基地将引入更加丰富的装备和模拟软件，持续优化新训方案，推动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训练融入新训全程，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输入更多人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3: 完成检查单，可以起飞。
4: 南海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依次升空，奔赴训练通域，开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等科目训练。训练中，面对连续不断的模拟敌电磁干扰、目标丢失、仪表故障等特情，参训机组沉着应对，密切协同，灵活切换处置方案，顺利化解各类空中险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义萌。
5: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我们通过不设脚本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难区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天色渐暗，通域能见度降低，又一批战机升空，开展夜间飞行训练。夜间飞行能见度低，气流紊乱，人员容易疲惫，飞行员依托机载航电设备研判空中态势，精准搜寻目标。与此同时，地面

0: 机务保障队伍争分夺秒地为反航战机进行油料加注、装备检修、故障排查，全力保障夜间飞行训练有序推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曾子辉。
1: 夜间保障任务时间紧，光线条件差，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和训练质量。我们提前细化保障流程，各专业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每项检查精准无误，每道程序闭环可靠。
0: 子夜时分，战机陆续返航，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完成。参训官兵第一时间走进讲评室，通过数据分析、视频回放等方式，逐人逐项逐架次查摆训练短板，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陈建辉。
2: 此次训练要素全、科目多，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作战能力，有效锤炼了空地协同和快速保障等综合实战素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不断优化战法训法，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
0: 特约记者傅金泉、冯哲信、罗成建报道。
3: 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4: 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宝兴县举行，官兵们来到夹金山纪念馆，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军队院校教员现场讲解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历程，帮助官兵更好地学习了解长征历史。四川省军区陈涛。
5: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持续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4: 位于宝兴县敲砌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官兵们沿着这条红军小道展开徒步拉练，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党课开始了。驻地党校教师结合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就当代军人应该如何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畅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让官兵们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淬炼初心，砥砺担当。四川省军区杨洋。
6: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4: 特约记者赵亮、管大伟、杨毅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杨明月报道。5月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永川区人武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批次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昨天，5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任务一线，担负沿河搜救、道路清淤、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安置点勤务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他们已清理河道及道路600米，转运物资300余件。
3: 记者杨世伟、刘超报道。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完成了从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检验和提升了官兵们指挥协同、特情处置等能力，为后续遂行各项维和任务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称，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另据伊朗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都没有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7: 总台记者张颖哲、张月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

0: 作战计划。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是多边维和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联合国大会批准的2025至2026财年维和预算为53.8亿美元，金额为至少10年来最少。在这一财年，美国本应承担13亿美元，但美方却告知联合国只打算支付6.82亿美元。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据报道，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了首次试飞。俄罗斯方面表示，苏-57双座型兼具战斗教练机与有人无人协同编队指挥平台的功能。可以说，这次苏-57双座型战斗机的亮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役战斗机发展路线的深刻调整，以及未来世界空中作战理念的转变。那么苏-57双座型战斗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它体现了空中作战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双座型苏-57呢，绝非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座位，它的内部架构和作战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外观。从目前媒体上流传出来的苏-57双座型图像来看，您觉得它在气动布局、座舱设计等方面与单座版的苏-57有哪些异同呢？
4: 双座版本的苏-57，它是世界上第二种采用双座设计理念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俄罗斯呢，它是在苏-57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型的基础上，对它的结构进行了部分的调整，飞行员的座舱要进一步的加大，要容纳下两具弹射座椅，而且呢还有两套操控系统。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具备操作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但是呢两个人会有一些分工比如说其中一名飞行员主要是操控双座版本的苏-57，保证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让它做出大过载的这个机动动作，执行这种常规的作战任务。而另外一名飞行员，他的角色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多，可能是前沿的战术指挥员，也有可能是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操作人员。
3: 它的空间是增加了，它的机身是加长了吗？
4: 机身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加长，
3: 加长了，机头的位置也有凸起。
4: 俄罗斯对外公布的这个双座版本的苏-57，它的这个座舱的高度就比较高，有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
3: 是不是已经影响了隐身性能呢？
4: 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很多的西方专家认为俄罗斯当时是急于把苏-57这款战斗机造出来。苏-57呢，它本身就是既考虑到要进行这种秘密的飞行，同样呢也要强化自身的机动性，所以呢它在隐身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做到极致。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技术状态下，飞行员的座舱变成了这个双座的，高度又增加了形成一个很大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如果从材料的层面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排除它的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放大。不过呢大家都知道，一般针对这个战斗机进行照射，可能还是以地面雷达为主。如果从下面对它往上照的话，
3: 看不到
4: 了对，就看不到了。这个座舱是否加大，这个问题就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对方的预警机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针对它进行这种下视的扫描，你突然加大了这个座舱，有一个很高的凸起，那么可能它就会出现容易被暴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您刚才也描述了。

0: 现在双座版苏57的一个外形。那有军迷说，从外形上来看，它的这个设计美学上不如单座机，但是这种设计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成本啊、时间和性能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妥协和平衡，是为了转向多任务作战与无人协同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小妥协。您对此怎么看呢？
1: 也是战斗机，由单座升级成双座，确实要考虑到成本，要考虑到它的研发和制造的周期，是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说呢，要看它最核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针对比如说隐身性能比较强的无人机，它的这种指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俄罗斯它已经拥有了S-70，也就是猎人无人机，它是采用飞翼布局，飞行速度比较快，技术基本已经成熟。那如果是苏-57，它是一个单座的版本，一名飞行员既要操作苏-57战斗机进行作战，同时呢还要兼顾去控制这个猎人无人机，那么相对而言就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那如果装备了苏-57的这种双座的版本，那么其中一名飞行员就可以专心的去控制无人机，可能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架，可能是两架，甚至是三架。这样的话呢，在空中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个力量构成当中，那双座版本的苏-57就可以更好的去指挥和协调无人机进行作战。那么双座版本的优势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教练机啊，非常有经验的苏-57飞行员，那么可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快速的生成，针对苏-57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能力，实现呢飞行员培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完善。
0: 也就是说战时可以作战，平时可以用来训练。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它有那么迫切吗？比如说您刚才说，它在研发单座型的时候，对于这种隐身的重型战斗机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所以要赶紧生产出来。那么生产双座型的是基于怎样的需求呢？
1: 我认为除了俄罗斯空天军它的需求之外，也就是说呢，进行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其实就是印度，因为此前印度和俄罗斯要进行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当时俄罗斯提出的方案就是根据印度空军的需求，那么去这个打造一款基于苏-57的隐身战斗机。印度方面呢，后续呢提出了很多条件，俄方无法满足，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印度当时一定要一个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双座的隐身战斗机啊，他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另外一个呢，他也考虑到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在这种大型机载武器的控制方面有优势，当时的俄罗斯没有答应，但是现在呢，印度方面又提出和俄罗斯进行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那俄罗斯提供的方案还是苏-57，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印度方面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所以您认为俄罗斯研发双座型苏-57，除了有这个战术方面的需求之外，还有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客户在国际市场上斩获一些大单？
1: 对，我认为既满足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同样也考虑到了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飞行员此前是没有接触过苏-57的，如果说让他自己飞进行适应，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苏-57，
0: 教练机的，
1: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苏-57，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它的这种帮助之下，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它已经装备了苏-57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57，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0: 那么双座型苏-57的问世呢，是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1: 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57就体现出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57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57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0: 好的，可以说苏五七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见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 其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科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

0: 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

0: 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

0: 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

0: 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年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去。
5: 你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来。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我腿崩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 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历史的

六级，气温15到19度。26日20时到27日20时，阴有小阵雨。27日14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19度，小长山气温14到20度，广陆气温15到21度。张子、海洋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6日，因天气原因，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4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

0: 28部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解放初期的1951年，全国上下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当时的长海县多数家庭以打鱼为生，可40000长海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入列战区被命名为旅大长山号。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封尘封了70多年的绝密文件，解密一段长海县传奇往事，聆听感受当时40000长海人民为国担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长海县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当时被叫做长山县的长海县都最先被侵略者占领，然后以此为跳板攻占辽东半岛，故这里又被称为祖国东大门的门栓。1950年6月25号，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新中国国家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7月16号，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下发一份绝密文件，写道：本会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抗美援朝爱国号召，我会经委员会议共同议决，捐献旅大长山号飞机一架，编入旅大机队。当时的条件要捐献一架价值150000人民币的战斗机，可以说是无异于天方夜谭。50年代初的长海县，由于海岛特殊的地理环境、电力供应、淡水资源无法保障，粮食蔬菜极其匮乏，靠打鱼维持生计的长海人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现钱。可消息一经传出，以打鱼为生的长海人民上下响应，群情激扬，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的将自己出海打鱼的收成全部捐给了长山县抗美援朝分会，有的妇女同志拿出了自己新婚的嫁妆，只要是国家号召抗美援朝需要的，宁可自己不用也要支援前线保家卫国。在募捐的同时，长海人民积极投入到增产增收的生产运动中。小长山区回龙村的刘永生回忆说，当时他把家里的土地全交给老婆来干，自己出岛多打几个工，好多赚钱多捐献。张子胥、西张子村石日云等渔民为了多打鱼虾支援前线，不顾风大浪急，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出海作业，目的就是多打鱼卖钱买飞机。据长海县志记载，当时长海县各区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多少给多少，全县各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报名参军的感人场景。长海人民以无私的奉献，最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截止到1952年，长海人民实际捐款数达到了惊人的19万余元，比认捐数多了40000多元。除去购买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外，多余款项也全部投入到了抗美援朝其他军需物资的采购中。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最终熔铸成了长海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旅大长山号战斗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曾经的旅大长山号早已消失在战争的硝烟里，我们已无法探寻它最终的归宿。正如相遇巨社号、少年先锋号一样，所有捐赠的飞机都永远列装在了全国人民心中。一代代海岛人担当使命，一代代长海人传承责任。70年继往开来，70年越不从头，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让我们砥砺前行，坚韧向前，在长山群岛的蓝色沃土继续书写旅大长山号的革命传奇。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紧急通知，有敌情。张淑英他们刚刚放下了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快到齐，住川提沟的王淑琴、徐福英也气喘吁吁地赶来。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吉普车赶到，叫停了会议，说有重要情况。政委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了颜色，桅杆从前面改到后面，伪装成普通船只，当天晚上要袭扰大陆，目标很有可能是海洋岛。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是女的，这仗怎么打？庞增全分析，敌舰不可能靠岸，会在海面停泊，放小艇登陆，发现小艇先不要惊动，要放近了再打。他安排人手把手榴弹分成四枚一组，拉火索都拉出来，分散放到礁石的隐蔽处，几个爆破小组的人寻找石缝趴下，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发现敌人小艇登陆，一声令下，爆破组就冲上去。

成捆的手榴弹扔到船上，炸毁交通工具，敌人想逃也逃不回去了。战斗方案确定，民兵们按照分组快速分散开来，冒着小雨躲藏到礁石缝隙或背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农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5名战士和女炮班5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严重影响着听觉。张淑英他们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警惕的弦已经绷得很紧，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上回说咱们说到，沾边赖一家讹不到本地人，就挑这个外地人讹诈。有一个外地客商经不起他们一家的折腾，跳海寻了短见。伙计和客商一看都哭了起来，破口大骂这海岛人呐，不是个东西。海龙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的恼怒，对龙子龙女说，我早就听说金州城有一群市井无赖，怕官问良于家，以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怎么能成凶逼死人命呢？问良于家，以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怎么能成凶逼死人命呢？这种恶人不惩治，天理良心在哪里？谁能去收拾一下这群畜生？三太子上前一步说，启禀父王，儿子愿往。龙王说，我儿此去定要用计谋制住邪恶，如果沾边赖不肯改掉无赖行径，又到海里严加惩处。三太子变成个游山玩水的书生，乘一叶扁舟来到了岛上。正在海边转悠的这个赖皮脸看见有船来，就迎上去向书生卖弄风骚。书生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哎，这道当上怎么放了个酒葫芦？三太子以为是谁放在路上，提起来一看是空的。正在纳闷的功夫，沾边赖从道边的草窠子里一下就窜了出来，张口就赖书生偷喝了他的酒。书生是怎么说也不行，只好说，好吧，到我的小船上去拿钱吧。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见道上又有一个钱匣子，书生没吱声。嗯，这时候从路边的水沟里钻出一个老娘们，愣赖这个书生啊拿了钱匣子里的钱。书生请沾边赖作证，谁也没碰这钱匣子，那沾边赖当然是向着他老婆说话了。书生也争辩不过，又说，好吧，跟我上船去取银子，要多少给多少。两口俩乐颠颠的跟着上了船。刚到海边，装作钓鱼的小赖皮撤了钓鱼竿，揪住书生说，我刚才见到大鱼咬钩，你来了以后把鱼给惊散了，赔我银子。书生争辩了几句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好吧好吧，你也跟我上船去取，要多少给多少。书生领了三个无赖上了小山板，船上的金银珠宝可真不少。三个家伙脱下衣裳包满了还不肯罢休，又脱下裤子扎住了这个裤腿往里装。他们舍不得下船，这宝贝多了他们拿不完呢，最好是能把这个船一赖到手。就在三个乌赖琢磨骗术的时候，赖皮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走到了岸边，张口就骂，书生你真没良心，睡完觉你就走。

撇下小奴受孤单，快把我接上身板带我走。书生听了莫名其妙，正要分辨，船上的三个沾边赖揪住书生就不放松了，非要用这条船抵押不可。这姑娘也跳上了船，扭住了书生就打。没想到这厮打过程中，山板翻了，船上的人全落了水。这时候三太子现出了本相，到别的岛上为民除害去了。沾边赖一家人见着船上的东西是龙宫的宝贝，让潮水给卷走了就太可惜了，就舍命不舍财，拼命的拿珠宝。一阵浪潮卷过来，四个人站立不住，死死地抓住这礁石和船底，想等这个退潮后再上岸。想不到这潮总也不退，在海浪的拍击下，他们浑身被拍成了赖赖巴巴的扁饼子，老筋八骨的紧巴在礁石和船底上，就变成了海蛎子。由于海蛎子身上有龙宫的宝贝，渔家人敲碎它的脊梁，可以挖到鲜美的海味儿。关于海蛎子沾边赖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下期接着唠。

乘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易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祖在长海高中调研时强调，全力优化育人环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首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者穆旭林报道。5月2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带队走进长海高中，实地调研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全面了解校园环境、安全保障及高考服务准备情况。在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现场，张胜足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和质量标准，要求相关部门要严把安全关和质量关，确保工程尽早完工，为学生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随后，张胜足深入学校食堂、学生公寓和教学楼，认真查看学生就餐、住宿条件及日常学习环境，与校方负责同志就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细节、教学设备更新等工作深入交流。张胜足强调，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底线，必须常抓不懈，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宿舍管理等各项制度，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围绕食宿安排、交通出行、心理疏导等关键环节细化措施，为考生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本台消息，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印发关于设立第一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通知，公布首批12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名单。大连市共有3家基地成功入选，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其中，彰显渔业生产科技示范再添新标杆。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由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事务服务中心共建，立足海洋渔业优势，开展海水养殖新品种、新模式、绿色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动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首批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设立是辽宁省加

0: 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科技支撑引领，推进渔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台消息，连日来，长海县各镇政府牵头，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市场监管所和社区，集中开展民法典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多部门联动普法模式，打通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为海岛群众送上精准便民的法治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法律痛点、难点问题，以普及民法典、护航新生活为核心，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解惑、以案释法宣讲等多种接地气的形式，吸引过往居民、商户、渔民踊跃参与，用通俗易懂的海岛乡音解读法律条文，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提升海岛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长海县精准抓住早市管理薄弱时段，通过提前管控、温情服务的闭环举措，既保障了早市便民经营的烟火气息，又有效杜绝了超时经营、占道售卖等问题，全面保持街区干净整洁、畅通有序的市容面貌。清晨时段是长海县镇四块石港湾市场及步行街周边区域的早市，售卖一天最早上市的海鲜产品，销售自产的果蔬产品，是一天中烟火浓郁、人流最密集的经营时段。建立临时早市，为的就是方便早间九点前业户与消费者的阶段性经营。而针对早市收尾时段的部分业户不按规定时间撤离，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柔性执法理念，以耐心劝导、温馨提醒为主，向各摊位商户宣讲市容管理相关规定，明确早市经营时限要求，并针对年老体弱、货品繁多、搬运不便的商户，执法人员主动靠前帮扶，协助搬运货物、清理摊位散落杂物，高效完成摊位收尾及撤场工作，有效杜绝滞留经营、拖延撤市等问题，还原早市周边良好的环境秩序。与此同时，执法人员紧盯早市周边主次干道、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重点排查整治沿街商铺、店外经营、流动摊贩占道设摊、沿街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市容问题，落实进店归位、规范经营要求，及时清理店外堆放摆放的各类商品及杂物，以整洁有序的市容面貌，助力了商户有序经营发展，守护了群众宜居的生活环境。下面播发一组简讯。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大连市同步启动科技活动周，活动包括举办科普讲解大赛、科技工作者日以及12个区市县先导区，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海洋类、生命健康类等板块近百项示范性科普活动，努力为全市居民打造一场科普盛宴。5月22号，大连市召开2026年希望工程爱心助学大会，大会向全市12个区县团委发放今年春季助学金134万元。大会接收35家爱心单位与个人现场追加爱心捐赠1199万元，款物全部专项用于助学帮扶、青少年关爱成长等公益项目。大连市自1994年实施希望工程项目至今，已累计筹集款物近6.19亿元，用于援建希望学校、幼儿园、资助困难学生等公益活动。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 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

0: 脉动之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

0: 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栗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贝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贝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

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